0: Place 的岸电容量将会进行扩建，到时候更多邮轮将可以连接卑诗省的低碳电网，预计每个邮轮季将会减少3300吨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际方面， 美国纽约市有大批民众上街抗议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日前向一辆载有5岁幼童的轿车连开7枪，市长曼达尼也质疑开枪欠缺理智，要求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人员撤出当地。 事发在星期四，当局指涉案的28岁多名尼加籍男子多次违法，当时没有听从执法人员的指示下车，并且试图开车逃避追捕，令执法人员和公众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向涉事轿车开枪，但是强调当时不知道他5岁的儿子也在车内。 涉案的男子受伤，被执法人员制服以及拘捕，男童没有受伤。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我要变漂亮，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哈哈，意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2: 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3: 列至文中环广场6040670670。
2: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23号下午1点莅临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讲座地址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坐席有限，立即致电6042788888或到 99valleyview.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0: 961气象站。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以及星期一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6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5%。
4: 您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您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需要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您发声，请投下您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讯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5: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Sea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2: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的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 The Break
6: 为你省更多。Supercar超霸卡本周推荐：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Supercar特价20.50。
7: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 2720号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

0: 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爸，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1: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2: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1: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2: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4: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哎，麦老师，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的地方我觉得都是有那种就很豪迈啊，就是新疆可能不一样，就地很广啊，
1: 对，
0: 就很自由的那种感觉，
1: 自由飞翔
0: 有没有哦，就因为地很大嘛，那就是有人就说中国的极致自由一半就是在新疆，一半是在你猜在哪儿？
1: 不在哈尔滨吗？
0: 哦，内蒙古。
1: 内蒙古，
0: 会不会？
1: 对，
0: 就是
1: 横跨了好几个时区的感觉，
0: 是不是？
1: 很狭长，
0: 内蒙古你会就首先想到，肯定是大草原。
1: 草原，哎，真的是，我也是想到草原，
0: 我也是。但是其实，在内蒙古呢，除了草原以外，它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去看看的这个五 A 级的景区。就包括有像什么。草原曲水啊，火山林海，戈壁胡杨，
1: 哎，这个很著名
0: 啊，
1: 胡杨林很著名，
0: 胡杨林对吧？还有黄河长城，还有一些边境风情、蒙元文化，很多就在这儿，你能感受到那种塞外大地的雄浑和壮丽，还有浪漫，
1: 对，
0: 会不会？
1: 对，你就好像我觉得他的性格和他的舞蹈一样啊，就非常占地儿。非常通俗的一个说法，你看，你看，为什么说占地儿呢？比如说，你看像傣族舞，哎，它都是往内收的。你想想那些动作，哎，
0: 温柔的。
1: 对，你想一下这个蒙古舞是什么？双臂展开，模仿雄鹰的姿态，然后抖肩。你这占地面积多大？所以它地儿大嘛，它舞蹈就这个会更宽广。
0: 整个人的性格其实也有关，
1: 是的，
0: 也是非常的豪放的，
1: 对，是的，
0: 而且像那些像呼伦贝尔大草原，你首先想到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大草原的风情，
1: 对，说实话呢，就是我非常惭愧，我落到过，我落地过内蒙古，but 是在市区
0: 啊，
1: 我就没有去这个周边逛一逛
0: 啊，时间紧了。
1: 是的，我落地的是这个呼和浩特
0: 啊，那你有想过去那儿玩玩吗？有，就是说脑袋里闪过一个念头，说，哎，其实我也可以下次有机会去。这儿看看，
1: 你说完了，我闪了一下，就是现在可能有计划，就是你这样说完之后，我看我们今天讲完了之后，会不会让我有更多的兴趣去？
0: 更多，我只去过它，就因为你知道东北跟内蒙古也很近嘛，
1: 对，对，
0: 然后呢，还有河北跟内蒙古也有个交界的地方。
1: 其实它，
0: 就是我
1: 它和好多省都有交界了，跟我们也交界。
0: 对，我只去过交界那附近，
1: 对，
0: 就是没真正跨到内蒙古那边。
1: 而且内蒙古很有意思，它跟哪跨，它跟哪靠近，它就说哪的话。
0: 啊，
1: 跟你们那边是东北话，
0: 东北话，
1: 跟我们这边就是山西话，就是太原话。所以呢，呼和浩特人讲普通话的时候，会和我们太原人讲普通话很像，但是他们讲当地话呢，又会和大同话很像，就这个很有意思。
0: 哎，对，
1: 就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
1: 其实
0: 受文化影响，
1: 对，我们走西口的时候其实是上去的。所以他们的语言呐、文化呀，还有一些吃的东西，都会和山西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0: 那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讲一讲，我们在内蒙古除了大草原以外，还可以去哪里看一看？它的这个风景景区真的是还是挺多的。那首先就我刚刚提到了一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叫莫尔格勒河景区，
1: 对，
0: 它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个核心的腹地。你知道吗？老舍先生提到过它。
1: 啊，他说什么了？
0: 笔下那条迂回缠绕的玉带，静静流淌在陈包尔虎骑的无垠绿野间。
1: 哇哦，你听到玉带，你就知道大概是一条什么样颜色的河。
0: 是，就是那种连绵青草铺向天际，然后你会看到牛羊散落在河畔，还可以看到洁白的毡房，哎，星星点点的，是不是在那个草原上？
1: 我此时想到了一首诗，
0: 是吧？来吟诗一首：
1: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0: 没错，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还可以登高一点的地方去远眺，你就能看到那个河道。

0: 的百转千回，然后就像我们说到新疆一样，就是你早晨看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景象看到嘛，有雾蒙蒙的，在这边也是的，早晨和黄昏的时候呢，它那个光影啊，就是洒在这个河面上，就是又有温柔，又有那种壮阔的感觉，就是值得去看一看。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景区，是二山柴河旅游景区。它是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小众火山秘境，这个应该和东北是近了就离的，对吧？这里打破了大家对于内蒙的固有认知，没有辽阔的草原，但是却有山川林海的温柔。
0: 哇，
1: 天池啊，这个也如雷贯耳了，
0: 是
1: 常年清澈静谧，那么水位终年不涨不落，石塘林呢见证着千万年的地质变迁，火山岩上面呢会有这个苍松翠柏啊，尽显生命的力量。春夏是绿意盎然，秋日的时候就是层林尽染，
0: 对，
1: 冬季的时候又是林海雪原，所以四海皆景啊，四季皆景，是北国难得的康养休闲胜地。
0: 真的，这看到这个画面，我还真不觉得这是在内蒙古，
1: 是吧？
0: 是吧？
1: 像新疆，
0: 哎，有点像新疆。对，就上期讲的那个喀什么什，
1: 喀纳斯。
0: 上期讲的那个喀纳斯就是这样的，很漂亮的啊、山林的景象，就是树林。
1: 但我觉得好像树的种类有点不一样
0: 啊，不一样
1: 是吧？看这个图的话，应该感受出来有点不一样。
0: 对，只是因为都是秋季的景嘛，所以这个颜色是很蛮像的。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景区呢，叫做阿斯哈图石林景区。它坐落于赤峰、克什克腾旗、大兴安岭之巅，是罕见的这个花岗岩石林的这个地质奇迹，据说是第四纪冰川雕琢而成的。真的还挺不一样的哈。
1: 对，
0: 阿斯哈图呢意为险峻的岩石，所以它一座座其实伫立在草原之上呢，形态万千，栩栩如生。就是这也是让我想象不到这是在内蒙古。
1: 对，
0: 对吧？
1: 就是非常有这个动漫感，或者是非常有这个故事感啊，这些个石头好，就是经过这个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啊，有的像就是人的脸，你们看到像老爷爷的脸，
0: 对啊，就石林那种哈，
1: 是的，有的像这些个天兵天气啊，
0: 真的
1: 就是真是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这种神奇之处。
0: 没错，然后就是有草原，有怪石，是吧？有一种苍凉但又有点壮美。
1: 对
0: 对，如果大家是去草原自驾的话呢，也是要值得去打卡一下这个地方的。
1: 是的。下面一个是比较有名的，我在很多的地方有刷到过这个名字，我没有去过，叫做响沙湾。
0: 我也听过，
1: 是吧？这名字比较好记。它这个是鄂尔多斯大漠当中的欢乐童话王国，这里边最神奇的就是会唱歌的沙子，
0: 所以它叫响沙湾。
1: 那这个沙丘顺势滑落，沙粒碰撞轰鸣，奏响出属于沙漠的独特的自然乐章，所以叫响沙。
0: 可以那个乘那个冲浪车，是不是在这个沙子里面啊驰骋？然后还可以骑骆驼吧？这边对，因为它是那个沙漠了，
1: 对，就
0: 是、又不一样了，不是大草原了。
1: 是的，
0: 对，可以那个骑着骆驼漫步在这个金色的沙丘上。那晚上呢，也是可以在这边的营地来住一下的。那你知道，就是住在这种很空旷的地方，你就是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好看的星河。
1: 是的，这个沙漠我还是一直有想去，就是一直也没有机会去。不过我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给大家汇报。
0: 是，我们之前说一个地方就是有那个沙漠，我还妈还说穿那个要穿靴子什么的，你记不记得？还提到了一下，也是在那儿可以扎营地，看星河。也是还是个不错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呢，当然除了这种娱乐项目，就比如说像开这个冲浪车呀，骑骆驼之外呢，他那边也会有那种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就会给你演绎一些就是蒙古民族风情啊，就是我好像看到有些人就是团建呀、什么的会选择在这个地方。
1: 对，就很适合，
0: 很适合
1: 蒙古包
0: 集体活动，
1: 对吧？我就是觉得、
0: 一起看星空，
1: 对，大家一起跳一起唱，
0: 这也不确实不太适合一个人，你会几个伴儿去
1: 其实也没事，就大家都是拼的嘛
0: 那也行，拼个团儿行。
1: 是的。 好，下面呢是

0: 成吉思汗陵旅游去。它是在这个伊金霍洛旗辽阔的草原之上，传承800年的蒙元文化圣地。这里是成吉思汗衣冠冢的所在地，三座穹顶灵宫恢宏大气。它的形状呢，就似这个展翅的雄鹰，气势磅礴。铁马金帐群雕复刻了铁骑西征的这个壮阔场景。神圣的苏勒德祭坛承载着蒙古族的千年信仰。
1: 其实说内蒙古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一些自然风光，
0: 对，
1: 或者人文的，就是这个服饰啊、美食啊什么的。对建筑，我还真开始没有想象到有可以就打卡这样的地方的。
0: 对
1: 对，
0: 这
1: 建筑还挺有特色的。
0: 是，
1: 那另外呢，就是满洲里中俄边境的这个旅游区，它就很像藏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异域的风情的童话小镇一样，小城一样。
0: 我看这个图，就是像新建了一个莫斯科红场。
1: 是不是？
0: 是吧？
1: 就真的很可爱。然后庄严的这个国门呢，伫立在边境，你可以看到中俄两国的风光。还有缤纷梦幻的这个套娃广场。
0: 对，
1: 你看到那俄式建筑，就这个氛围感真的是拉满的。
0: 是，
1: 对，整个街头你随处都可以见那个洋葱顶的那个俄式的楼宇。还有中俄蒙三种文字的标识。哪个文字都有哈，异域风情真的是扑面而来。
0: 是的。
1: 对，在这儿你也可以看这个小小的建筑啊，可以赏马戏呀、还有吃到正宗的俄式美食，就是在这儿可以解锁那种边境它独有的美丽。
0: 对的，
1: 你知道很多地方的边境都是这样，两国的特色它都在。
0: 好，下面一个地方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胡杨林旅游区了。那是在阿拉善盟，它是大漠深处的生命奇迹。作为世界三大原始胡杨林之一呢，这里的胡杨林坚守千年，生而不死，死而不倒，倒而不朽。
1: 哎呀，
0: 真的是一串形容词啊！它书写着大漠生命的倔强。每年金秋十月的时候，整片林海尽数染金，弱水潺潺，胡杨映水，骆驼队呢就缓缓地穿行至林间，氛围感拉满，是无数摄影爱好者奔赴千里的绝美秘境。
1: 这正好这个季节。
0: 对，
1: 十月份要不你就计划计划。
0: 没假期。
1: 确实，这个尤其是像在金秋十月，就像在这个季节来说呢，它这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是的。
1: 那另外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它是全国唯一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地方。黄河在此蜿蜒盘旋，画出了震撼的270度的这么一个太极湾。对，然后碧水绕峡谷，险峰立河畔。对，还可以看到明代的古堡啊，还有石头古村落静静的在岸边。就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黄河和长城就是都是历经千年的那种感觉，然后在此交汇，就是华夏文明的那种触碰和交融。完了，我又要词穷了。就是那种北方山河的这种雄浑的一种画卷吧。很大气。
0: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再见爱人还有没有印象，不是今年的，应该是前年的吧。麦琳
1: 有印象，
0: 记不记得？
1: 记得那一集
0: 我配吗那个
1: 啊？
0: 他们就是在老牛湾拍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就是他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去刷一下那个片子。我记得当时在老牛湾有一个场景，就麦琳一个人在前面快步走，后边几个人在后边慢慢的追赶他，这个场景就是在老牛湾。所以大家
1: 所以也是就是很多人会选择这样这个地方了。
0: 对，
1: 去旅行。
0: 我看了当时他们那个片子，我觉得这个景色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站的地方很高嘛，就是俯瞰整个湾，还是非常壮观的。
1: 是，所以这样来说，就是内蒙古也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看看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太大了，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介绍这八个五 A 级的这个景区，也就我想应该用几天吧，得。 是不是、
0: 啊、是的，
1: 对，就可以去感受这个辽阔的山河，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片土地的这种温柔啊、那除了有人文的厚重以外，边境的浪漫，还可以感觉到这个胡杨林的这个倔强啊，
0: 嗯，
1: 还有沙漠的这种啊，还有石林、
0: 嗯、
1: 还有火山，哎呀太多了，还有当然还有离不开的大草原，
0: 是的、
1: 嗯、我们先说到这里，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的这些美食吧。
0: 嗯。

0: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购票吧。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4: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1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严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5: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0: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5: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0: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

0: 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9一只，新鲜鲮鱼姜6.99一磅，梅头肉5.69一磅，有机毕加索冰糖瓜3.99一个，秘鲁甜柑9.99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2: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我是 Michael。
0: 刚才呢跟大家推荐了就是在内蒙古适合打卡的这么几个五 A 级的景区。
1: 对，
0: 真的是，我觉得不同于一些山川峡谷的那种险峻，那内蒙古的美呢是有一种辽阔，又很治愈的那种纯粹。对，因为它有就是延绵千里的大草原嘛。然后白桦林呐、胡杨林呐、湖泊啊，就是还有那个刚刚说的氛围感满满的边境小镇。
1: 对
0: 对，值得去看看。很多人就像我没去过，我脑子里总想着它可能只有草原，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1: 丰富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是是，那像马上这个十月份也是适合旅行的季节嘛。
1: 对，
0: 很多人会放假啊，那当然不仅仅是这个秋天了，秋天它也有独特的这个美景。那其实像不同的季节，比如说春夏啊，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绿野仙踪一样牛羊散落在云端的那种美景。
1: 是的
0: 啊，那秋天呢就不用说了，金色的童话一般。那冬天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看的。对，在那边也是有那种雪原林海，还有雾凇啊，也可以感受就是那边冬日的浪漫。
1: 对，
0: 那当然这温度是肯定是不高的。然后呢也可以大家选择就是一些小众的地方。那我刚刚也去看了一看，就是这些地方这些景区都适合哪些人，然后我们也分析了一下，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些摄影爱好者呀，小众的深度游的这样的人啊，或者是像麦老师这种
1: 只小众不深度是吧，
0: 小众不深度，但是你属于刚刚我们说的，你属于哪类来着？啊，对对对，刚刚说的麦老师是属于那种避开人潮旅行者，哎，这也是适合的。
1: 好。
0: 那刚刚也提到了内蒙古，那这个美食，就必须说了。上次说新疆的时候就说了很多这个牛羊肉，那内蒙古可能有一些相似之处，会不会？
1: 会，因为大家都是肉质很好嘛，
0: 对，
1: 但是它这个羊或者牛的品种又不一样，导致它的口感会不同啊！我现在实在是说不出来口感有什么不同，就是大家亲自去吃吧。
0: 吃一吃。
1: 在做法上面呢，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在了哈。第一个呢，就是内蒙的手把肉
0: 啊，
1: 手把肉就是手抓的这种感觉啊。手把肉是蒙古民族鄂温克、达斡尔还有鄂伦春等游牧狩猎民族千百年来最喜欢、最常用的传统食品。手把的意思就是手把着吃肉，手抓的意思。
0: 那个肉我看起来就是那种很清炖的感觉，是不是那么做出来的？
1: 应该是的，
0: 是我喜欢的那种。
1: 是的，应该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0: 味儿不那么不是那个浓郁汤汁那种。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手把肉呢。首先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它有各种肉
0: 啊，
1: 不光是羊肉
0: 啊，不光是羊肉，
1: 对，还有牛肉、马
0: 肉、
1: 骆驼肉啊，等等等等，还有什么畜牧及野兽的肉都可以，都可以做成手把肉。所以呢，但是我们现在通常来说就是手把羊肉
0: 啊。
1: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到底做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挑选膘肥肉嫩的羊，就地宰杀，扒皮入锅，放入佐料进行蒸煮。你看这个做法都很清淡，
0: 就是
1: 蒸煮是吧？
0: 是我的。
1: 对，然后呢，你擦完手之后呢，就可以
0: 我擦完手，
1: 洗完手之后就可以一手把着肉
0: 啊，
1: 一手拿着刀，然后去就是把它从骨头上割下来。
0: 我看到有人就是拿
1: 剃下来，
0: 对，还是用那种蒙古特色的那种小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兜里就拿出来了，
1: 对，
0: 随身会带着的，
1: 就一点一点把那个肉。

0: 起来就是我在东北，其实我去了哈尔滨之外我还去了另一个地方，
1: 嗯，
0: 齐齐哈尔。
1: 你还来得及去那趟齐齐哈尔呀？
0: 就是坐车坐火车坐了一个多小时嘛，
1: 然后就吃了那个
0: 我就专门去吃齐齐哈尔烤肉。
1: 哎呀，
0: 嗯，最后的结论就是不是那么值得，就因为我花的时间太久
1: 啊。对，
0: 就是我花了往返的时间，然后我花了整个大半天的时间，我就是为了吃一顿烤肉，我觉得性价比有点低，因为火车票就往返就快300块了。
1: 对，
0: 然后呢，我吃了那一顿烤肉还不到70块。
1: 哎呀，那你绝对的美食爱好者。
0: 而且我还没有玩儿，
1: 嗯，
0: 因为我下午还有事儿，下午还有事儿，因为我约了一个那个刻印章，那是后话了，就是我还要去取我的印章，所以呢，就是整个时间特别紧张。他那个齐齐哈尔其实还是有那个丹顶鹤，
1: 是吧？
0: 仙鹤的一个区域的，我也没时间去了。
1: 嗯，
0: 所以整个就是说我专门去为了吃那一顿饭，花这么长的时间，花这么大的价格，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值得的。但是你要是同时伴有一些参观游览的项目，我觉得是 OK 的。
1: 嗯
0: 嗯，那回到这个肉本身，就是当时我点了一个部位叫做燕翅。
1: 嗯
0: 啊，可能我这是第一次听说
1: 啊，
0: 它那感觉有点像咱们的上脑啊，或者和牛的感觉，
1: 是
0: 就是肥肉的部分很多。
1: 对，
0: 然后它直接烤完了之后呢，你就什么都不用蘸，它给了我一个类似有点酱油调的那种料，稍微我蘸一点点，然后你一口吃下去，哇，你就能吃到那个牛肉本身自带的奶香。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盐就是这个功能，就给你一点提味儿，但是你能够最大限度吃到这个肉本身的香甜，很足够。
1: 我很喜欢。
0: 嗯，所以呢，就是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种吃法。再有的话呢，就是加很多佐料了，我也可以，就是我拿苏子叶
1: 啊
0: 包着蒜，
1: 对，
0: 再包着干料，
1: 是
0: 就是那种粉的蘸料，再把刚才我说的那个类似酱油的蘸料蘸一下，然后再把肉裹进去卷着吃，也很好吃。
1: 好吃，
0: 嗯，
1: 对，
0: 但是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了。
1: 对，我也是会，我也会不同吃法，
0: 嗯，
1: 也会就是蘸干料吃一个，蘸湿料吃一个，然后再裹着苏子叶或者是生菜什么的那种，
0: 对，
1: 包个肉再这样
0: 吃。是的，是的，
1: 对。
0: 而苏子叶很奇怪，
1: 你吃没吃过吗？小时候以前
0: 我没有吃过，就是我。他上来之后我先单独吃了一口，我说，真难吃，
1: 就很奇妙的，
0: 我后悔了，我后悔了，这么难吃，这个怎么办？
1: 你混肉吃就还
0: 好。对，就是混了肉之后就没那个味儿了。
1: 我们小时候是吃苏子叶做的咸菜，就是因为我们就离朝就是朝鲜风味就比较多嘛，就那个朝鲜族风味的咸菜，
0: 对对对对，
1: 就我们是接受的。
0: 对，
1: 嗯，
0: 他加了蒜和肉之后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好的，熟了手把肉。
0: 嗯，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羊杂
1: 啊，
0: 我们山西有羊杂。
1: 对啊，你们山西羊肉也很有名，
0: 对，就是我们太原的羊杂、大同的羊杂做法都不太一样。
1: 是羊杂汤吗？
0: 对，然后我去了哈尔滨，他们你们那儿也有羊杂？
1: 有呀，
0: 嗯，
1: 我们也喝羊汤。
0: 对，和我们的做法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因为每个地方都味道不一样。
0: 是的，嗯，我简单的说一下我的理解吧，
1: 嗯，
0: 就是我看到的哈，就是你们那边的羊汤和这边的羊汤有点像，就咱们这边的羊汤馆的羊汤和哈尔滨我喝到的羊汤基本类似
1: 啊，
0: 就是说一个
1: 白
0: 色的汤，然后肉片的形式，里边没有东西。
1: 嗯，那不会，那我们那还是有羊杂的，你是看得到那些羊杂的呀？
0: 是，就是说除了羊肉和羊杂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1: 那你想有什么东西
0: 啊？这就是我要说的啊！你们那你都一样哈？没有，来到了太原之后就
1: 香菜算吗？
0: 不算。
1: 哦哦哦，
0: 到了太原和大同，我们里边就加粉条了。
1: 哦、
0: 我们是加粉条的。然后太原和大同的区别就是太原的那个羊汤也是白色的、但里面加粉条，然后加胡椒粉和其他的，它的味道要比我在哈尔滨吃到的更重一点，更浓郁一点、
1: 有粉条的话那算是一道主食吗？
0: 但我们还是叫羊汤羊杂、
1: 是汤、
0: 但是它里边就会加粉，就是标配的感觉、那再到大同这边的话呢，它的羊汤的汤色是不是白的，是清汤的
1: 啊、
0: 然后它里边呢会加血块，它特别、
1: 嗯，
0: 就是它的羊杂和羊肉都会里边加一点血、然后它呢会加很多辣椒油，就上面是红红的、它的颜色偏红
1: 啊、
0: 就是太原的偏白，但它那个里边也是有粉条的 啊，就是山西里边都会加一些粉条。
1: 这让我想到了各地的麻辣烫也都不一样，
0: 是吧？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蒙古的这个羊杂，它的羊杂碎呢，就是在讲究三料、三汤、三味儿，三料。

0: 料呢，就是主三料和副三料，即心、肝、肺，就是三红。副三料是肚、肠、头、蹄、肉，就是三白。
1: 哦，
0: 三味来说呢比较简单，就是放着三种佐味料啊，比如说葱啊、香菜末、辣椒面、食盐。所以它这个我看图整体来说，它长得有点像大同的颜色。但是你看它这个描述里边并没有加粉条。是吧？那就是这个是有点小的区别，
1: 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

0: 好，下面一个是烤羊腿儿。
1: 对，必须来一个烤羊腿。
0: 我在那个，
1: 当然也可以烤全羊。
0: 我在呼和浩特吃的就是烤羊腿，我吃的烤羊肉还是烤羊
1: 腿。你不是落了地就走了，你还来得及吃了顿烤羊腿？
0: 我落了一晚，然后就是我是第二天下午的飞机。

0: 飞机，就是等于我过了12个小时多，他送了我一晚住宿，
1: 然后你就有机会去吃了烤羊肚。
0: 对对对，我就一大早就是5点多就起，哎，6点多起来，然后坐地铁就坐到了他们那个美食聚集中心区，他离机场里那儿也很近的，就是坐大概20多分钟就到了，所以很方便。然后就开始吃，从早餐一直吃到午饭。
1: 哎呀，这看着好好吃哦！我是去年在就是靠近内蒙古那边的一个小镇吃了烤全羊，然后是那种采摘式的烤全羊，
0: 对，
1: 也是超级好吃。
0: 我当时去那家店呢，也是当地人推荐给我的，什么叫好像叫什么什么妈妈还是什么什么的一个店，挺有意思的。结果我点了这个烤羊肉之后还触动了一个隐藏彩蛋
1: 啊，咋的？
0: 所有点这个烤羊腿的人他们都会献上一段歌舞，
1: 啥？
0: 给我震惊了。然后就是正给我送那个羊肉呢，后边跟了一群人，就是4-5个人，然后就穿着那个蒙古族的那个传统服装，手里拿着哈达，然后把羊肉放到面前之后，立刻给我献上一个哈达。
1: 哎呀，
0: 然后就开始给我唱歌了。哎呦，我当时我就说，我这吃呢还是不吃呢？就是
1: 太隆重了，
0: 对，就特别尴尬，我没有意想到这个事情。然后呢，等他们跳完了之后，
1: 结果了
0: 哈达，我说这个哈达要还给你们，他们不用给你的，就是我就拿回家了。后来又
1: 真热情好客，
0: 对，就我说就告诉大家，下回一定要点这道菜，很有意思。
1: 对，除了享受美食，还能看到这个特色舞蹈
0: 表演，对，可
1: 真的。
0: 好，下面呢就是烤全羊，我们就放到一起了。再有就是涮羊肉。
1: 哎，这个
0: 对，
1: 肯定因为肉好嘛。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像我是喜欢的，就是清水都行。
0: 对，
1: 就是只要就吃那个肉的原料。
0: 他那边有一个专门叫冰水煮羊
1: 啊，
0: 冰煮羊就是直接拿冰块放进去，
1: 然后它化了、
0: 就是，让它化了，那羊肉就很好。就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肉质好，它怎么做都好吃。
1: 真的
0: 啊、我这次就是去哈尔滨之后，我不是回家了吗？回太原了，然后当地朋友带我去了一家就是内蒙烤羊肉，内蒙的羊肉的专营店我就在他那儿吃了这个羊肉锅，哎，真的是不一样。
1: 是吧？
0: 就是首先是它是矿泉水，就直接你就看它打开那矿泉水瓶直接往里放。
1: 是。
0: 然后我们是选的这个鸳鸯锅，这个鸳鸯锅不是说辣的不辣的，它是一半羊一半牛。
1: 哦，连这俩味儿都不让你换。
0: 对，就是它给你分开。然后牛肉是好吃的，but 羊肉真的不一样。就这个内蒙的羊肉真的不一样，就是超嫩。
1: 哎呀，
0: 就是牛肉再怎么嫩也嫩不过羊肉。
1: 对，
0: 就是羊肉太细致了，而且那个弹性松软的，就是有一点像这个冻豆腐。
1: 嗯，所以你看，我就说，就我火锅汤底我也不喜欢浓汤底的，就是这种矿泉水底我就已经觉得。
0: 对，然后你就是蘸它的料，它的料也是那种就是他们自己调的那种
1: 的，
0: 类似于酱油一点，稍微蘸一点点
1: 就可以，
0: 它那个味道就出来了，你就能吃到它那个羊油美味的鲜嫩。
1: 哎呦
0: 啊，然后又不呲牙。
1: 对，
0: 就是好吃。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这个羊肉比牛肉要好很多，
1: 在口感上来说。
0: 对
1: 对,
0: 对，然后的话，然后你煮一煮还可以喝它的那个汤，那就是纯羊汤，
1: 真的
0: 好喝的。
1: 天哪，
0: 所以这边的涮羊肉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去了一定要吃一下。
1: 是，哎，我真的之前不知道油面也是山西的。
0: 是山西的
1: 啊？不是，油面是内蒙古的。
0: 就我觉得是从山西传过去的嘛，因为山西有很多种油面的做法。但其实呢，在前一段时间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西贝，西贝油面村
1: 出圈了。
0: 它其实是就是内蒙的一个品牌。
1: 对哦，
0: 它不是山西的品牌。
1: 我们当时我很小的时候在沈阳就一直有这个油面村。
0: 但我觉得它做的挺好的，就是把油面的各种这个类型都做出来。
1: 我当时上大学的大学食堂就有油面，
0: 是吧？
1: 对，就是我是喜欢的。
0: 我自己在家做呢。
1: 牛，
0: 就是
1: 这个应该好难吧？
0: 首先就是油面窝，就是把它卷成像。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那个意大利面中间是真空的，就那个样子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把它搓成那个样子，然后把它立起来放。
1: 对啊、
0: 哦、然后放，
1: 对，它一蒸完就、那个、
0: 一蒸就是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自己会做的、
1: 哦、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油面鱼玉。鱼玉的话呢，其实就是像面条一样用手搓成一条一条的、
1: 啊、小鱼儿，小鱼儿，
0: 对，小鱼儿、啊、所以这两种是我们自己在家
1: 都可以吃到那个面的那个筋道的口感。
0: 对，第三个是油面窝窝。油面窝窝呢就是 类似于咱们说的猫耳朵、
1: 啊、
0: 或者是那种就是像贝壳面的感觉。嗯，
1: 对，
0: 因为你如果是在平的这个

0: 界面上面去推它，它就是平的。如果是在比如说像我们的寿司握就是卷寿司的那个竹帘
1: 啊，竹帘
0: 我
1: 它
0: 上面卷一下，它就会有像贝壳的，
1: 像贝壳似的有那个棱棱。
0: 我这个我也做过，所以这三种是我们自己家会做。
1: 下次做油面叫我一声。
0: 好的，没问题。哎，这边有卖油面的，所以我会买的。
1: 哦，这边有卖的。
0: 有卖，就直接从这买就好
1: 了。我应该蛮多年没有吃到了。
0: 但它最难的地方就是它比普通的面，就是它的粘性会稍微少一点，
1: 是
0: 它的做法就会不太一样，它是用。烫面做的就直接开水来浇面、
1: 那么烫的
0: 对所以这个和面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大的麻烦现在热的时候就要把它和起来否则就和不动了所以就是你还得套着手套耐烫啊、所以就这个有的时候也
1: 一些妈妈奶奶他们就比较
0: 耐烫对对对然后在这个但是它的口感最后出来呢就是比普通的面食松一点不会那么劲道、会松一点然后的话呢就是有一点面面的但是呢我们习惯就是我们山西会习惯配两种一种是西红柿酱
1: 啊
0: 就番茄
1: 啊
0: 然后里边就是直接炒就行了第二种的话呢就是肉酱
1: 啊
0: 羊肉的比较多一点
1: 用羊肉来做酱
0: 对我们用的是羊肉苔蘑
1: 啊
0: 然后素的话呢就是土豆
1: 对
0: 土豆就是类似于像黄豆酱加土豆这样也可以但是还是肉的好吃就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羊肉苔蘑酱然后的话呢我第二喜欢的就是这个番茄
1: 番茄的
0: 因为番茄那个酸
1: 酸
0: 还蛮开胃的
1: 是
0: 所以这就是油面的一些
1: 做法原来内蒙古也是可以吃到这个油面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奶茶嘛对它就是说非常特色的一个就有时候你看你刷到小视频短视频就是分享什么内蒙古牧区生活的那些人你记不记得他们每天早上都会煮那个奶茶
0: 它是咸的
1: 对对对对它要放点盐的它是煮沸之后加点盐然后它还会泡东西吃
0: 对
1: 就是放点面食啊饼啊什么的
0: 还会有一些奶制品放里边就是奶泡奶奶干还是奶什么东西我记得当时我泡了
1: 这我不知道我们是喝不喝得惯
0: 还可以
1: 你喝过
0: 可以我喝过我也是在就是给我跳舞的那个店里边我点了三样一个烤的这个羊肉一个奶茶还有一个凉糕吧好像我记得是黄米凉糕还是什么来的我吃了那三个
1: 不错好但我们今天也和大家介绍了好多内蒙古的美食啊除了要去打卡的地方以外那另外呢其实像内蒙古和新疆这两个地方都是有一个很像内蒙古和新疆因为他们比较地大空旷吧那气候上的话呢就是早晚的温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你是春秋去啊都一定要带上这个薄厚的外套
0: 对
1: 那另外像草原沙漠这些地方的紫外线也是很强的那这个防晒的一些装备也是必备的
0: 是的
1: 那另外呢还有就像跟新疆差不多它的景点间距也是非常远的对其实也可以选择一些小团啊或者包车呀、
0: 是
1: 对因为如果你不熟悉那些地方的话也不太建议说独自打
0: 对
1: 好的那也希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些信息呢会想要就是会让你想要去内蒙古玩一下
0: 让我们一起驰骋在草原上吧
1: 好的我们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六的感官游牧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6:00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各地方政府市选今天继续举行提前投票，今天晚上8:00结束。列治文在今天除了有列治文市政厅的投票站以外，会在开放多6个提前投票站，包括在 Mineral Boulevard 5900号市中心的社区中心、5180 Smith Drive 的 Hamilton 小学等等。列治文市府指出，过去4个提前投票日，已经有9829名选民投票，比上一届的4107人多超过一倍。今天会是列治文和本拿比最后一天的提前投票日，温哥华市在10月13号星期二会是最后一天的提前投票，而市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怀疑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指出，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胡塞武装表示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把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

0: 巴拿马南部在昨天中午发生里克特质 7.6 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地区停电，交通中断。民防部门表示，地震至今造成27人受伤，没有接获有人员遇难以及失踪报告。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2: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3: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4: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1: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2: 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页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以及星期一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6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3%。
1: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8: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1: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8: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贝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9: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9: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5: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查询 www.viff.org。
9: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10: 2026年列治文试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

0: 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0: 空间。
1: Yo, what's up? 10月10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说到10月10号，突然间让我想到一个梗，我感觉应该如果知道这个梗的朋友的话，应该都跟 Bambi 是一个年纪的吧，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年代感的梗了。就是你知道以前的话，如果我们去夸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东西或者说哪一个小动物非常可爱的话呢，大家就会说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萌。然后萌这个字呢，无论说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它上面都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明天的明嘛。如果说繁体字的话，它中间那个草字头是有一个是有一点点小的距离在里面的，它不是一个横线直接拉过来这样子，它比较像两个小十字。那如果说按这种方法呢，把萌这个字拆开的话，其实就是四个字，刚好就是十月十日。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说十月十号这一天呢，在很久很久之前了，应该是我就感觉应该是快有十多年之前的互联网了吧，就是萌这个字刚刚火起来的时候，大家有说过十月十日这一天呢就是属于萌的日子，是卖萌的节日。我们有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跟大家科普过很多不同的日子，它有着不同的含义的一些网络节日，所以说十月十号萌节萌日的话呢，应该也算是属于中文互联网社区一个非常独特的网络纪念日了。如果现在还真的有人在庆祝的话，还是说现在大家其实对于很多可爱的东西，很 cute 的一些东西，不会用萌这个字来形容了呢？我不知道诶。

今天的节目要请大家出去玩，去哪里玩呢？请大家去看一个展览啦，就是在10月15号下个星期马上要开始举办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温哥华秋季家居展。这一次活动的地点呢，还是在 downtown 啦，就是在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举行的。活动的日期呢，就是会从10月15号一直到10月18号这几天的时间。那么这个展呢，它其实涵盖的东西是非常的多的。无论说你是想要翻新家里面的厨房啊、浴室，或者说是改造一下小花园，升级一下院子里面的户外空间，又或者说哪怕你只是说我暂时没有给家里装修的计划啦，我只是可能说想要给家里采购一些比较能够提升在家里幸福感，又或者说呢给你生活的这一个房间，给你生活的这一片小天地增加一些氛围感的小物件的话呢，在这里你都是能够找到非常非常多的选择，非常多的风格啦。比如说像给家里面添一点新的设计啊，新的灵感，来这里逛一逛就对了。同时呢，今年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现场会有非常多很专业的家居装修的设计师可以和你面对面交流，就比如说你的房子长哪一个房间，你可以让他们给你一些意见。如果说我这个房间这栋房子它的朝向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在哪里装一个什么什么，诶，能够给我传输能量，能够显化我的一些想法啊，好像这个也不太对了，突然间想到玄学风水。但是 anyways 呢，就是你的个例，你可以找到这些专业人士，他们来为你特别的 special 定制一下。而且无论说是地板呀、门窗啊、家居饰品、最新的装修潮流，还有智能家居科技，如果你是个懒人的话，就比如说像 Bambi 这个样子，我真的恨不得我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全自动化的，可以直接在现场向专业人士来请教，把你的家呢就打造成你自己最喜欢的样子。今年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呢，还请到了非常知名的来自 HGTV 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一位资深的装修达人 Sarah Biermer， 她也会亲临现场带来非常精彩的 Master Class， 和你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设计心得啊，教你怎么样能够把生活啊、娱乐还有休闲，把这些通通融入到家居设计里面，让你的家呢不仅仅是住得舒服，也更能够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更能够符合自己的个性。想要去现场逛一下的朋友呢，记得提前上网买票哦，现在还有优惠。官方网址呢就是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你也可以在这边那了解更多现场专家他们的讲座的时间。当然现场好像也是会有一些现场的表演和一些可爱的互动的，所以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带小朋友去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带他去走一走晃一晃，同时呢自己找一下装修方面的灵感。活动时间呢

月的15号一直到18号，星期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星期五中午12点到晚上8点，星期六上午10点到晚上8点，星期天最后一天是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6点。所以说每天的时间，4天的时间，每天的时间都还是不一样的。就如果说大家有计划前去的话呢，记得提前记好这一开放的时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会送出1到4张的入场门票，入场日期不限，从10月15号一直到18号期间，任意选一天入场都可以。所以说想要参加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好久也没有在节目里面请大家出去玩了嘛，那么今天呢就不设问题了。今天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参与方式，就是只要你从现在开始拨打我们的 call in，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95-9616，我们就会从所有来电的听众朋友里面呢随机抽取一位，你就可以直接把这1套4张的门票 Family Pass 带回家咯。现在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记得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今年的举办时间呢，是从10月15号一直到10月18号。

好了，感觉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陆陆续续吐槽过很多 AI 的东西，也分享过很多和 AI 有关的事情。那么最近呢 ，Meta 它新推出的 AI 助手 Muse 大家都用过了吗？它现在，我上一次看到这个软件的信息的时候，是我的社交媒体上面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在 share 那个邀请码。然后也有看到有一些朋友自己发的测评，就是他们的使用体验感觉风向都还是蛮不错的，评论评价都是蛮不错的。 Muse 呢，它跟我们之前聊天用的 AI， 比如说像 ChatGPT 啊、 DeepSeek 啊，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喜欢用豆包还有 Gemini， 他们跟这一些 AI 助手不太一样，因为 Muse 呢，你可以直接把工作交给他，把一些简单的任务交给他处理，比如说像回复消息，处理来自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面的潜在买家的一些简单的咨询，所以说你就不用一直盯着他们看了。今天我和你分享的这个和 Muse 有关的故事，我觉得听上去是有一点点恐怖的，是来自一位我们加拿大的科技博主 Matt Rove 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他就把他自己在 Facebook 上面 Marketplace 这个部分呢，完全交给 Muse 来帮忙处理了。其实我感觉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并不算很陌生，如果说你有在中文的一些购物网站上面有购物经历的话，其实呢他们很多店铺的客服都是 AI 的，就比如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比较常用的像淘宝它的客服，然后包括抖音商城的客服，他们不是没有真人客服，他们还是有真人的人工客服的，但是你一开始去问他的时候，你点击开那个对话框的时候呢，他自动弹出来的就是 AI 助手，然后你还是可以像正常的聊天一样去问他问题，比如说像什么时候发货啊，可不可以帮我延期发货，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补货，或者说是关于你们发哪一间快递公司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首先呢，都还是这些 AI 客服他们在回复你的。如果你想要真人客服为你提供帮助的话呢，你就要在这个聊天框里面输入转人工三个字就可以了。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的店铺呢，只要你输入转人工之后，它就会自动帮你接入人工客服了。听上去不是那么的麻烦，但是如果说你的购物经历比较多了之后，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挺烦人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肯定点开一个对话框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个客服他是真人还是 AI， 你就会把你的问题讲一遍，然后可能三言两语之后，你就发现对面这个根本就不是真人，对面这个就是电脑。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输入转人工，它会帮你自动接入到真人客服之后，真人客服是看不到你们过往的聊天记录的，所以说你就要把你刚刚的问题再复述一遍。这个是我作为一个买家现在在购物网站上面和 AI 助手接触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啦。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从卖家的角度，当你把你的脸书完全交给 Muse 去打理之后，哎，也不能这么讲，听上去有一点可怕。当你把你的这个 Facebook Marketplace 完全交给 Muse 之后呢，事情逐渐就开始走向了一个失控的方向了。

如果你用过 Facebook Marketplace 这个功能的话呢，应该其实大家懂的都懂吧，就是你卖一个十几块钱的东西的闲置，或者说是你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有的时候还挺烦的，可能才有几十块啊，十几块东西挂出去之后呢，一会儿有人问你还在吗，还 Is it available?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就跟你砍价，最低多少啊，在哪里 pick up 啊，今天晚上能不能 pick up, 来来回回几句话的东西呢，能跟他就是拉扯半天。那么这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科技博主 Matt, 就是卖家本人，他想的也是非常的简单，既然说 Muse 他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在后台替自己干活，那么干脆就把 Muse 当做一个自己店铺，自己 marketplace 的，把它当成一个 AI 客服好了，这种重复的事情交给 AI 来处理，那不就是刚刚好吗？所以说呢，在设置的时候 Matt 就给了 Muse 比较大的自主权，让他帮助自己处理 Marketplace 里面买家的信息。那么为了让 Muse 能够更加高效率的办事， Matt 呢直接把Pick up 的地址，就是他家里的地址，告诉了 Mute, 然后包括取货的时间啊，比如说像每周几到周几，然后几点之前或者说是几点之后，接受哪一些付款方式，甚至是连聊天的风格呢，他都一一交代了。聊天的风格呢， Matt 本人就是卖家啦，他选择的就是回复简短随意一点，最好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真人。设置完之后呢， Matt 就直接把这一份客服的工作全权的交给 Muse 来处理了。那么当天他在 Marketplace 里面上架的东西呢，就有一把迷你键盘，他在网站上面官不是官方了，他在网站上面他自己的主页上面标价是只有15块。没过多久之后呢，一个叫做 Osman 的人，一个叫做 Osman 的这个 Facebook 用户的人呢，就来咨询了。首先呢，第一步想砍价，15块钱的东西呢，他想10块就把它拿下。如果是平时的话呢， Matt 他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嘛，然后他自己再决定 OK 10块钱我要不要卖给你。但是这一次呢，他压根就没有看到这一段对话，因为 Muse 就直接替他答应了10块可以买买买送送送。不过嘛，15块变10块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一单呢，就是在 Muse 的一番操作之下呢成了。Muse 跟买家约好了 pick up 的地点，约好了 pick up 的时间，第一步美美成功。真的成功了吗？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讲这个故事。

0: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ullHomeShow.com 购票吧。
1: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勇，担任列车文职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元一只，新鲜鲮鱼姜6.9元一磅，梅头肉5.6元一磅，有机毕加索冰糖瓜3.9元一个，秘鲁甜柑9.9元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3: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4: 我是2025 Sunshine Nation 的冠军 Stanley， 您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成交以后，那这位买家 Osman 呢，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毕竟在他看来呢，对面一直就是卖家在跟自己聊天，在跟自己谈价格，谈交易地点。Matt 有在网上 share 出他的这个 AI 助手跟买家他们两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其实语气真的很难判断出他是一个 AI 耶。就他会说 Can't do a meetup at this one, would have to pick up at blah blah blah, 就是 Matt 他家里的地址，然后 Let me know if you still want it。 确实是能够达到一个非常以假乱真的效果啦。然后呢，这一位买家也是立刻回复了 Matt， 也就是回复了 Mills， 说今天晚上8点到10点之间呢，他会来 pick up。 那么一场交易就这么定好了，10块钱成交， pick up 的地点有了， pick up 的时间也有了。那么唯一不知道今天晚上要有人来找自己买东西的人呢，就是 Matt 本人。所以呢，到了晚上，这一位买家就按照约定来了。大概在当地时间的晚上9点15分左右呢，他就到了 Matt 住的地方，然后开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给 Matt 发信息。可是呢，等了一会儿没有人下来，然后这位买家呢就又发了几条，还是没有人下来。正常来说，这个时候身为一个客服，你需要做什么呢？这个客服 Muse 他应该立刻通知 Matt 买家已经到楼下了，事情呢可能都不会发展到失控的局面。结果呢，9点15分买家来了，在楼下等着 Matt 的回复， Matt 一直没有回复。晚上9点27分的时候呢，这位买家收到了 Matt 发来的另外一条信息， Yep, I'm here。 可是这句话根本就不是 Matt 本人发的，而是 Muse 他自动回复的。收到这条回复说诶我到了的买家呢，就又真的在原地等了10多分钟，从9点15大概一直等到9点40，还是没有人出现。那么买家肯定也就生气了嘛，直接离开，甚至是还给 Matt 在 Facebook 上面呢留下了一个差评。直到买家离开， Matt 都不知道他刚刚放了人家的鸽子。

到直到当天晚上的10:28 Mills 呢终于主动找到了 Matt， 他给 Matt 发的第一条信息呢就是说关于那把键盘的 pickup 呢，我有一个坏消息 ，bad news on the keys pickup。blah blah blah。接下来呢 ，Mills 就开始给 Matt 复盘刚刚发生的一切，说到呢，买家大约9:15到了现场，发了很多消息，一直都没有人下楼，最后在9:38的时候呢，非常生气的离开，并且给你留了一个差评。直到此时此刻 Matt 才真正知道刚刚居然有人来过自己住的地方，而且呢更让 Matt 气愤的一点就是当 Mills 发现事情搞砸以后呢，他甚至没有等 Matt 本人来处理后续的事情，他自己呢又从 Matt 的账号里面给刚刚那一位买家发去了道歉的信息，并且呢说以后我们再约一个时间再 pick up 好了。怎么说呢，这个效率甚至是让 Matt 本人呢都忍不住吐槽说道， Mills 背着我把 Marketplace 生意全都做完了。这个故事我只能说买家真的好惨哦，大晚上在别人家的楼下等了40分钟，这个人呢还像幽灵一样的告诉他我在了。我想了一下，如果我是买家的话，我真的会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会觉得完完全全认为这个卖家他就是在耍我，而且呢他之后居然还大言不惭的在继续给我发信息跟我道歉，还要继续和我进行这一笔交易。不过怎么说呢，玩笑归玩笑啦，但是呢幸好 Matt 他住的这个地方呢是有安保的公寓，因为毕竟这一次来的人呢确实只是一个想买键盘结果被放了鸽子的买家。那如果说换成其他人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Matt 立刻就修改了他给 Mills 的指令，而且呢他也有明确的说到这种事情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了，如果说有人要上门取东西上门 pick up 的话呢，必须要先和 Matt 本人确认。 Mills 呢也爽快的认错，爽快的承认了。按理来说这件事情呢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呢 Matt 还是不放心，所以后来呢他又测试了一下，看看 Mills 这次是不是真的能够听懂他说的话。结果更吓人的事情发生了， Mills 呢又把 Matt 的家庭住址直接发送给了5个人，这一下也让这个事情彻底的变味了，或者说呢让这件事情彻底的炸掉了。因为如果说第一次和那一位想要买键盘的买家这个故事呢，你还可以把它解释成 Matt 作为用户他给 AI 的权限开得太大了，导致 AI 理解错了。可是当 Matt 已经发现问题并且明确叫停之后，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在持续的发生， Mills 还是在继续的把 Matt 的家庭住址不断的发送给其他的用户。一个陌生人晚上拿着你家的地址找上门，这件事情听上去就没有那么好笑了。事情发生之后呢， Matt 也是立刻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发送到了网上。那么 Meta 他们的超级智能实验室，他们的负责人 David Singleton 呢也有公开回应说到 Mills 的团队已经联系了 Matt， 并且呢他们也非常的希望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一查呢，一个关键的细节就出来了，就是在第一次 Matt 让 Mills 来处理 Facebook Marketplace 的时候呢，系统其实弹出过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 Allow One Time， 第二个选项呢就是 Allow Always。 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用手机应该经常都会弹出这个东西吧，你的任何一个软件它有的时候可能说我需要你的麦克风权限啊，我需要你的 Camera 权限啊，或者说我需要你的系统相册权限，你可以选择让它只使用这一次，还是让它永远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取用。那么 Matt 当时的选择呢，就是他点击了 Allow Always 以后都允许，所以说网上呢就开始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说到，那明明就不是你自己把权限开得很大吗？你现在干嘛要反过来骂 Muse 呢？麦的后来也有解释到，他说呢，他当时在选择 Allow Always 的时候呢，他只是代表以后 Muse 可以继续帮自己发消息，但是呢，像接受报价、约人上门这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麦的说呢，他以为 AI 还是会回来先跟他确认的。但是很显然 Muse 他不是这么理解的呀。

当 Matt 告诉 Mills 这是我家的地址，然后呢又告诉 Mills 告诉这个 AI 模型你可以替我回消息，那么 Mills 把这两件事情连接到了一起之后呢，就得出了第三个结论，那买家要来取货的话呢，我就把地址发送给他。不过啦，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我把地址告诉你和你可以把我的地址告诉陌生人，显然这完完全全就是两回事儿啊。你可以把我的地址告诉任意一个陌生人，任意一个说口头说他想要买东西的陌生人，这怎么听上去都一点让人脊背发凉、汗毛直立的感觉吧。后来呢 ，Meta 他们也有说到嘛，会让 Mills 的权限说明呢更加的清楚，避免用户搞不清自己到底给 Mills 授权到了哪一步。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能够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呢，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地址泄露了，而是说呢现在。

在的 AI 已经开始从跟你聊天变成了替你办事儿，进程办事儿。突然间 cue 到 Adidas。那么这件事情它的方便之处还有它的风险呢，恰好也都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地方。首先就是你不用事无巨细每天都去盯着它，它会自己帮你往下做， AI 会自己帮你处理。可是如果一旦它理解错了你的意思，那么事情呢也可能真实的发生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比如说像 Matt， 他原本只是想让 Muse， 想让 AI帮助自己回复一些信息，本意是想少回复几条 marketplace 的消息，最后却发现呢，一个陌生人已经拿着 AI 发出去的地址来过了自己住的地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我 personally 感觉比较不太能接受的地方，就是当 Matt 他发现了这个bug， 又或者说他发现了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之后呢，他回去重新修改了这个指令，回去再次进行测试的时候呢，发现 Muse， 发现 AI 助手呢还是会继续的把他的地址发送给其他的人。这一点的话，如果被有心人利用的话，确实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又或者说是隐私方面的泄露。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愿意把哪一些事物去交给 AI 助手来帮助你完成处理的吗？唉，说一千道一万，我还真的还蛮希望 AI 能不能替我上班啊，我只是每个月拿工资就可以，我每个月拿薪水都可以了。好啦，我还是觉得 Muse 这个模型，因为它最近也是刚刚才推出的嘛，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改进去改善的。因为就像不光是 Muse 啦，包括其他的这种 AI 模型啊，人工智能都是这样子的，大家还是谨慎小心的去使用它吧。在和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无论说你是想让他帮你做事，还是你只是跟他聊天，不要透露太多自己比较可能会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的一些信息啦。那么我们今天的随想空间也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喽。Happy long weekend， 我们下周感恩所有的一切，感恩每一位收音机前面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还有我们随想空间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See you, peace.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时今日呢，成日都讲话赢在起跑线，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嘉宾曾慧妮 Cathy 呢，就唔系赢喺起跑线嘅。佢喺屋邨长大，曾经做过星探，之后呢亦都被判入狱。佢点样从呢条起跑线变得拥有美好嘅人生，仲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呢？ Cathy 而家呢就会同我哋分享啦。Cathy， 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倾偈。
3: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呢可以喺大气电波度呢同大家分享。
2: 咁你喺香港土生土长啦，童年嘅生活系点样嘅呢？
3: 在大概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其实香港呢有很多啲我哋叫徙置区嘅。咁佢啲徙置区嘅特点系乜嘢呢？就系其实系复式嘅，好似套房咁样。但系呢其实佢嘅卫生环境呢就唔太理想嘅咁样。咁就即系可能就会有好多啲即系我哋经常瞓觉嘅时候都会见到嘅就系、米奇老鼠咁样。所以呢即系当你见到我好去到我今天呢，我仍然见到老鼠我都会好驚嘅。因为呢喺嗰度嘅地方嗰啲老鼠呢隻隻呢都好似猫咁大隻嘅。咁另外呢一个特点呢就係、其实係冇厕所嘅。咁所以变咗呢就要去一啲我哋叫做公厕嘅。咁而小朋友通常就係、屙系一个呢痰罐啦咁样。而我细个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几姊妹呢叫基层家庭成长啦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妈妈都会分配我哋几姊妹有唔同嘅家务去负责嘅。扫地啦、拖地啦，有啲就可能系洗碗啦、晾衫啦，咁而我咧就系负责咧就系、倒屎嘅咁样吓，咁所以细细个嘅时候咧就俾人改咗个花名，就系、叫我倒屎婆咁样，咁啊所以咧即系由细到大咧，我都唔知咧，大家个听完之后觉得，俾一个咁样即系取一个咁样嘅花名嘅时候，其实对成长有冇影响咧咁样，咁唔多唔少都有嘅咁样，咁同埋我屋企咧其实都系贫穷家庭啦，咁所以我妈妈咧系去到上到公屋嘅时候咧，咁妈妈都依然继续做清洁工人嘅。我细个嘅时候，我哋几姊妹咧都轮流咧陪妈妈一齐咧去倒垃圾，咁呢个就系我细细个成长嘅居住嘅同埋我哋家庭嘅状况啦。
2: 咁当时呢父母会唔会呢对你哋几个小朋友呢都有个期望，就係话啊你哋努力读好啲书，第时呢就可以改善生活啦。
3: 其实有冇觉得

0: 得俾好大嘅压力要我哋读好书嘅。因为咧，爸爸妈妈咧都系基层家庭成长，其实就唔系好识得教嘅。咁但系当然佢觉得就系即系唔好学坏啦咁样。咁同埋即系觉得我都期望我哋咧能够可以努力读书啦咁样。咁其实我屋企里边咧，其实除咗我之外咧，其实其他嘅姊妹咧都读到书嘅。我咧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系好中意读书嘅，因为我细个其实系 SEN 读写障碍嘅。咁所以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经常咧都系考包尾或者去到即系尾四啊咁样样嘅。通常咧小学都会咧学校有一啲叫做咧系学能测试嘅，咁就去 test 下咧嗰啲学生咧系咪有学习嘅困难咁样。咁但系嗰阵咧其实就冇好似而家咁样咁时兴讲 SEN 嘅，咁但系咧嗰阵我都系被认为咧就系学习上面咧会系比较有困难嘅一类型嘅学生啦咁样，咁所以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读书嘅。只系咧去到小学四年班嘅时候咧，就遇到咧我嘅启蒙老师啦。咁呢个启蒙老师咧，佢就即系竟然咧选我做班长。你谂下，你全班考第尾咁样，即系又唔系乖又曳咁样。咁然后老师就话：因为你咧要留堂，因为咧我要帮你补习咁样。咁呢个老师咧，佢就教我中文啦、圣经啦同埋体育课。佢系基督徒老师嚟嘅。都去同我补习嘅时候咧，因为佢嘅关系咧，我就努力读书啦。咁我咧就由零分咧去到100分，咁所以咧就让到我去体会到就系，咦，原来其实我系读到书，而我读书嘅方法系好特别嘅，即系我唔系好即系坐喺度乖乖地咁样去读书，而系我瞓喺张床度，我倒竖冲啊，跟住又数下脚趾啊，将只脚摆喺个蹦墙度啊，咁啊用唔同嘅方法帮自己增加里边嘅记忆咯。咁我就系咁样咧开始咧就系努力读书啦。
1: 咁呢位老师佢系基督徒啦，佢会唔会都会带你翻下教会嘅咧？
0: 你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嘅信仰点样开始嘅咧？其实就系我喺住喺嗰沙子区嘅时候，有即系一个嘅肥叔叔，佢喺乒乓波台嗰度咧同我传福音嘅。嗰阵咧佢就同我去讲咧，可能系圣经故事，我好深印象嘅系挪亚方舟，系我第一次听嘅。而嗰阵咧我就开始去认识呢个信仰。咁我去到小学嘅时候咧，大概四年班啦，咁我遇上咗我启蒙老师啦，同时咧我嘅班主任咧佢都系咧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记得咧系当时咧系老师带我翻教会嘅，系小学四年班开始就翻教会，翻到我咧大概中一啦。咁中一之后我就开始学坏啦。咁我中一之后就冇再翻教会啦。
1: 喺你嘅书里边咧，你嘅自传咧都讲过咧，你喺学校咧俾人记咗36个缺点，44个小过，仲俾人话列出16种犯错嘅事。其实你犯咗啲咩错咧？
0: 其实咧，我去到中学嘅时候咧，我开始咧就真系学坏，因为冇咗陈老师，即系冇咗我嗰位嘅即系启蒙老师喺我身边嘅时候咧，咁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因为入咗一间学校啊，咁个校风咧其实都几曳嘅咁样。咁我好快咧就已经咧即系进入嗰种即系好主流嘅好反叛嘅年青人嘅状态咁样。咁我咧其实都好反叛咁样。咁我开始咧就即系连群结队咁样去学坏啦咁样。咁啊学坏嘅时候咧，咁老师咧就俾咗咧16宗罪我啦。16宗罪咧里边就系讲，包括系我即系走堂啊，走去隔篱班上堂啊，上堂食鸡翼啊，带火机翻学烧试卷啊，勒索啊，同埋就系离家出走啊咁样呢啲行为。佢就记录咗好多啦，除咗16宗罪之外咧，我嘅成绩表里边咧就记咗我咧36个缺点，44个小过咁样，所以真系好夸张。我相信应该冇人记得过我吓，咁但系冇大过咁样。咁头先你所听嘅即系唔同嘅程度嘅罪状啦，然后咧佢俾我嘅评语系咩咧？该新因旷课日子太多，未符合考试资格，行为不检，不知悔改。咁我好记得咧，当时咧我妈妈咧就即系攞住张成绩表，老师就同妈妈讲，佢就话：真太，你个女咧教唔到噶啦，你带佢走啦。我妈妈就即系攞住我张成绩表，再去见社工，问社工啊，我个女可唔可以仲有书读啊？咁样样，咁我社工就话啦：阿珍太啊，你个女咧个成绩表咁样样嘅话咧，其实都几难可以有书读噶啦。不如咁啦，你俾佢去读一啲嘅寄宿学校啦。咁样，如果佢读寄宿学校嘅话咧，都尚且咧可能都会有即系学校肯收佢嘅咁样。咁我妈妈都系清洁工人。点可能可以有呢一啲嘅费用俾我去读呢一啲嘅寄宿学校咧？咁样样，咁所以就系因为咁样嘅时候，我中一咧就辍学啦。咁啊喺屋企就即系坐咗大概2年到啦，咁样。咁去到16岁咧，我就开始咧进入职场啦。
1: 在你未进入职场之前呢，其实你的人生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呢，就是你在男朋友的家里在玩这个视像游戏。

0: 然俾你老师咧系去掌掴嘅喎，点解咧？
1: 头先所讲啦，就系、是、你会听得出点解36.44小扩大，点解冇大过咧？嗰十六宗罪包括就系想讲所讲嘅就系上堂食鸡翼啊，同埋化妆翻学啊咁样，咁多咁细微嘅嘢咧，其实似乎老师都好留意学里边一啲大小嘅罪啊咁样。呢、这个老师咧，佢本来喺中一嘅时候咧，上学期嘅时候咧，其实佢同样选咗我做班长噶。跟住然后呢有一日呢我去我当时呢嘅男朋友屋企，咁佢就係住喺一啲嘅我哋叫做即係西班牙别墅咁样，咁就三层咁样嘅，佢住三楼嘅，咁我喺佢屋企玩咁样。咁跟住呢就行出去嗰个嘅露台嘅时候呢，咁竟然呢係见到对面嗰间屋即係就係班主任老师啦。咁大家都呆咗啦，就大家都冇出声啦。其实就冚我巴咧，喺学校发生嘅，唔喺屋企发生嘅。当我翻到学校嘅时候咧，其实佢开始咧就已经即系针对我啦。做任何嘢嘅时候咧，佢都会即系捉我啦。简单嚟讲咁样。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喺教员室嘅门口，佢要我留堂罚企咁样。咁咧嗰次我就企喺嗰个走廊教员室嘅门口嘅时候咧，佢咧就好凶狠咁样咧，去同我讲咗即系一连串嘅说话啦。简单嚟讲，其实佢冇特别讲即系我同男朋友的关系，因为嗰我男朋友就系佢堂细佬嚟嘅，佢就即系好凶狠就羞辱我。咁然后佢讲到一个位嘅时候咧，佢就一巴冚埋嚟我度。嗱嗰刻其实我想还手嘅。但我唔够胆，因为佢系我老师。但如果你问我当下点解佢会冚我巴呢，其实我觉得冇咁嘅必要。即系无论佢点样闹我都好，其实我谂我都系冇出声啤住佢咁样啦。我形容咁样，即系可能真系掘住佢咁样啦。佢闹我嬲到一个位，佢要冚我巴咁样。
0: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咧，佢都惊啊呢个咁曳嘅学生会带坏佢个堂细佬咧，所以佢唔高兴你哋一齐，所以就咁嘅情绪出现咧。
1: 其实我估计唔到，即系自从我喺男朋友屋企见到佢嗰一刻，系我哋系冇机会有对话过，佢都冇表达过任何嘢，但系佢处处针对，佢甚至去到即系嗰一巴掌之后，其实佢就已经写咗我十六宗罪，然后见家长讲我出口。
0: 但系你会唔会嗰下觉得好委屈咧？即系你都唔觉得你做错咗任何嘢噶嘛？
1: 我自己觉得我一定系曳噶啦咁样。咁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写到我十六宗罪，一定唔系无中生有嘅。但系喺啲十六宗罪里边包含住嘅系乜嘢咧？就系、是、佢对我嘅恨意咯。我自己嘅感觉系乜嘢咧？我嘅启蒙老师四年班嘅老师，佢选我做班长，然后帮我补习。去到我中学中一嘅老师，吓佢同样选我做班长，但我换嚟嘅系十六宗罪。个分别就系、是、到底我相唔相信个学生佢本性善良，我系能够教得到佢咯。我觉得冇一个学生佢天生佢系教唔到，同埋佢永远系坏嘅。如果你问我，我当初我读书原因系乜嘢？系因为陈老师对我嘅好，由细到大我都从来感受唔到别人嘅爱，我都唔知咩系爱。但系陈老师对我嘅关心，佢对我嘅付出，令我觉得我好想回馈佢。我个当时只有四年班，我根本都唔知乜嘢系爱，亦都冇感受过嘅时候，而我都会识得去主动去努力读书，因为我知佢想我努力读书咯，因为佢帮我补习，佢想我努力读书，佢想我成绩好，所以我会咁样做去回馈佢。
0: 在你冇读书之后咧，你两年到咧你就搵嘢做啦。咁你嗰阵时系出嚟做啲乜嘢噶啦？
1: 咁我十六岁嘅时候，我开始咧喺朋友介绍咧喺一间模特儿公司里边去工作。起初咧我就好似做嗰啲星探嘅工作咁样嘅，咁就可以喺街上面咧，譬如去搵一啲合适嘅人啦，去做一啲嘅可能系广告啊，或者一啲杂志嘅服装嘅模特儿啊咁样。咁嗰阵咧喺九几年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咧系好盛行咧，就系喺街上面咧有星探发掘嘅，而有好多咧一啲嘅艺员咧都的确系咁样咧，被星探发掘，然之后咧系加入咗娱乐圈嘅。但系当中亦都好多咧系树大有枯枝，系好多咧系一啲呃人嘅啲嘅公司嘅咁样。咁而我嘅公司咧，其实佢亦都系一样咧，就系、是、起初嘅时候咧，其实我入行嘅时候咧，就系、是、做头先所讲一啲好似系星探嘅工作啦咁样。咁另外就系我哋会去带人咧去做一啲嘅系外景嘅拍摄啊，或者系一啲 studio 里边嘅拍摄啊，做 casting 啊咁样。咁呢都系我嘅工作范围嚟嘅咁样。咁而我咧，其实因为都好努力去工作嘅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一入行嘅时候咧，其实好快我已经有好好嘅成绩噶啦。咁而且都揾到一个几唔错，一个咧几可观嘅收入噶。
0: 就是你两年里面已经从一个初级的助理升到为一个助理经理，即是很快啦。 因为你的晋升呢而你找

0: 都可以好多收入啦。咁你其实应该生活呢就大大改善啦。咁但係嗰个生活改善到可以咩地步呢？
1: 咁啊，记得咧嗰阵我喺年青嘅时候，咁我就即系入行搵到钱啦，由可能20,000啊、30,000去到40,000、50,000，去到我咧做经理嘅时候咧，我开始咧就涉及即系喺嗰个最核心嘅范围啦，咁样咁就系去涉及到咧同艺员倾合约呢个部分啦。咁啊，去到我20岁嘅时候咧，我已经咧能够可以搵到咧系差唔多近100万年薪啦。咁21岁嘅时候又搵第二桶金啦。咁对我嚟讲咧，其实系嗰2年里边系我人生最大嘅高峰嚟嘅。喺嗰2年嘅里边咧，其实我搵到嘅钱咧，其实我系好勤力翻工啦。除咗翻工之外咧，我就会同我啲同事一起去旅行嘅。咁所以我嘅生活咧，除咗翻工就系去周游列国。咁我去过好多唔同嘅国家，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样。咁咧，而且即系喺旅行嘅时候咧，咁啊通常都会好多时就系买好多嘢翻嚟啦咁样。咁我嘅生活系点样嘅咧？就系、是、基本上我出入都系搭的士啦咁样。咁啊，除咗翻工之外，就系去买嘢啦、使钱啦咁啊。去名店啦咁样，喺我20岁嘅时候咧，咁我生日我系去香格里拉酒店咧去庆祝嘅咁样，咁21岁嘅时候咧，我就去咧香港咧一个咧即系名人夜店啊，就系即系连碧咸嚟香港咧，佢都一定要到访嘅一间嘅名人嘅夜店啊咁样，咁我就喺嗰度系开我嘅生日嘅 party 啦。我人生咧系去到高峰啊！我好中意名表啊，靓表啦咁样。咁所以我自己都有几只表，即系草表啦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啊，原来当我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当我有收入，当我咧系能够可以有，无论系身上面有唔同嘅包包，但我系做得呢一行，最紧要就系你只手伸一伸咧，亦都贵过人全身嘅话咧，这个就系你身份嘅象征啦。你个荷包打开嘅时候，里边咧都系一扎金卡嘅话，这个就系我嘅价值啦。所以我开始咧进入咗喺一个物质世界里边，而我咧就会开始咧去用物质同埋用呢一啲嘅名牌嚟到去定义我自己嘅价值啦。

0: 在这么奢华的生活里面，其实你自己满不满足的呢？那时
1: 其实呢，你问我呢，当时呢是有一个的、跟我的同事一个女生，她曾经这样问过我，她说 Cathy 啊，其实你人生呢已经去到这 么高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跌回来的呢？咁啊，可能呢个女仔都系有先知性嘅预言啦。咁啊，跟住我就答佢，我好骄傲咁答佢，我话我唔会咯，我点解会跌翻落嚟啫？咁样，因为我又年青啊，我又靓女啊，我又搵到钱咁样，我老细又锡我，我老细对下一我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啦，其他同事几廿人都系要听我嘅，咁我有啲咩跌翻落嚟咧？咁样。咁啊，跟住喺我23岁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场官司啦。就系咧，公司突然间嘅倒闭，而里边嘅合约嘅艺员咧，全部因为咧系承诺咗嘅工作咧，都冇被安排。咁就系因为咁样咧，警察咧就上嚟查封公司，咁然后咧就拉咗所有嘅股东、老板，包括我呢一位嘅员工。然后我就开始咧陷入咗我两年里边咧去等候预备上庭嘅一段咧系行尸走肉嘅日子啦。
0: 咁你当时嘅生活系点嘅咧？等候呢个判决嘅时候，
1: 我开始咧瞓唔到觉。我其实开始已经抑郁，我 depression， 但我唔知啊。而嗰阵咧，我系到天光六七点，我先能够瞓得到。每日我都要谂下我要做啲乜嘢。咁而但系我每个星期咧，我都一定要去差馆报道。喺嗰两年里边咧，每个星期要去差馆报道，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精神折磨。唔单止我身体开始好越嚟越

瘦，我瘦得100几磅咁样。加上我因为抑郁嘅时候，而当时我感觉就好似咧一条锁链将我锁住一样咁样，我冇办法挣脱。而嗰种感觉咧，好想爆啊！我里面有一种想爆炸嘅感觉，我唔知道想爆啲乜，或许可能我想有一个地方俾我可以大声呼喊，但系。我当时因为呢单案件系受到好大嘅舆论压力，好多新闻报纸都系会去追访我哋，而每一次我哋上法庭要过堂嘅时候，都有好多咧狗仔队去门口影我哋。而当时因为冇口罩啊，所以我哋咧嗰阵系用一啲嘅即系含忍超人嘅面具啊、公主嘅面具啊，就系、是、去书店嗰度买啊，咁然后就希望即系出入嘅时候唔好俾人影到啊咁样。咁所以对我嚟讲咧，我面对无论系舆论压力啦，我内心嗰种精神嘅压力困扰啦，我开始喺抑郁。嘅里边，我自己都唔知道。但当时我谂就系、是，不如我死咗佢啦。点解呢？因为当我面对唔到呢件事情，当我知道呢件事情最终嘅结果系乜嘢呢，就系、是、律师话有机会咧判到最高嘅刑罚系4年啦。我觉得我好难接受，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即系要坐监坐4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揀嘅话咧，我情愿揀死，我都唔想坐监。咁我就谂下，用咩方法死系最好呢？咁样，咁当然我又贪靓啦，话晒 modeling 出身，我起码想死得靓啲。咁然后即系用唔同嘅方法去死嘅话咧，又好似唔系太过恰当啦，烧炭又好似即系个样又紫啦咁样。但最终咧，我冇勇气。我谂就系、是，无论任何方法都好，其实我冇勇气。原因系因为其实我唔系真系想死，其实我只系想逃避呢件事。所以喺嗰个时候咧，我就谂，与其我想死嘅话，我不如解决咗我呢一刻我好想爆呢个状态先。咁我就諗就係、是、不如我搵一个人同我倾偈呀，因为我真係好辛苦。而呢个人佢一定要系我信任嘅人，佢唔会将我啲嘢爆出去嘅，唔会俾新闻记者知道我呢啲嘅情况嘅。咁我就諗起就係、是、我细个都系即係有返个教会，咁我就好想搵一个牧师同我倾偈咁样。咁当时我就即係去到我而家嘅教会啦。咁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就同牧师讲我而家困难。我记得咧，第一次见牧师嘅时候咧，我参加崇拜，我崇拜里边不停咁流眼泪，我唔知点解，但系诗歌系让我觉得不停咁样流眼泪。咁到我同牧师倾偈嘅时候，我同佢倾咗2个钟头，喺2个钟头里边咧，我喊到咧口水鼻涕咩都出晒。平时我都系形象行先嘅，我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喺人面前表现呢一种咁软弱嘅我。但系我嗰一刻我真系想爆。咁我就即系同牧师倾咗2个钟头，但系其实牧师咧佢唔系教我点样做，而系佢帮我祈祷。而当时咧，我令我最想爆嘅原因系乜嘢呢？系因为我要准备咧上庭去作证供啊。而我要作嘅证供咧，系必须要同我自己同船嘅人咧系一致嘅。简单嚟讲就系我要做一啲唔系事实嘅证供，但我做唔到啊，我唔想咁做，我唔想喺宣誓底下要去讲一啲唔系事实嘅证供。但如果我唔敢讲嘅话，我就会影响同船里面其他嘅同案，所以我里面好大嘅挣扎。所以当我问牧师我应该点做嘅时候，牧师佢唔系教我应该点做，牧师佢为我祈祷。而呢个祈祷对我嚟讲咧，系我感受到咧，喺嗰2年里面我一直都冇嘅平安，就好似咧有一股好大嘅力量喺悬崖边将我抽翻上嚟一样。嗰股好强大力量，让我感觉到嗰份嘅平安，喺嗰2年里面我一直都渴望，同埋我好需要。我就系咁样同自己讲，我一定要捉住呢份平安，我唔可以俾呢份平安流走。就系咁样，我就开始咧就参与教会嘅活动，崇拜啦、主日学啦、祈祷会啦，咁我全部都翻。喺嗰半年里面我过咗好甜蜜嘅教会生活，教会里面嘅人咧都好接纳我，同埋好保护我。而最终咧最奇妙嘅事系乜嘢呢？就系、是、咧。我要上庭作证供日子都嚟到，我是叫做即系第四被告 D4 第一被告作完证供，第二被告作证供，做第三，但系个官竟然佢话第四被告唔需要作证供，哇，好 amazing， 呢个系神迹。如果唔系神迹嘅话，系冇可能发生。我就系嗰段时间令我最挣扎、最崩溃、最 depression 嘅就系因为我唔想作证供。但神咧竟然咧系用佢好奇妙嘅方法系话俾我听，佢唔需要我作证供，我唔需要喺宣誓底下讲大话，觉得呢个系神一个超自然嘅保守。就系咁样，我呢一场官司咧，其实你听到我系一个好漫长嘅时间。我2年嘅里面去转担保，我真正上庭系用咗半年嘅时间，而嗰半年里面系朝九晚五，每日都要上庭，因为我哋牵涉紧嘅系接近。

0: 50几个 rectum。所以每一次的上庭呢，其实都是不断去重述一些的繁忙的经过，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和心理的折磨。
1: 那是不是就是在这半年里面回教会呢，你就信了耶稣了？
0: 其实我信耶稣呢，是在小学的时候回喜乐福音堂的时候就信耶稣，但如果在牧师和我祈祷那一刻呢，是一个真正的回转。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每一天其实我都会祈祷，由我小学到我在做 modeling 的时候每天都祈祷，而我祈祷是一种告解式的，就是神啊，我知道我做的事是神你不喜悦的事情，我很想停止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但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做，同埋我离开不到，所以每一天我都是求主去饶恕我所做的事情。我有问过自己，就是到底我几时才可以离开这个行业呢？或者这么说，其实我曾经是跟我老细辞职的，我曾经跟他说我不想再继续做的。但是当时他就跟我讲，就说因为我想去读书，但是他就跟我讲，就说不如做埋这间公司先，之后才去读书啦。我都好啦，这样。我妈成日都说我个人耳仔软的。当然我都回想，如果当初我真是决心离职的话，其实我不会遇到这一场的是官司，都不会进入在这个被捕的过程里面。但很多东西是我觉得是因为人自己的选择。当我选择了要留下的时候，而最终我需要承担的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而带来的一个的结果咯。所以当我去回想，就是神是听了我祷告，因为祷告就真的帮我停止了我这个的工作。
1: 那你回转了之后，其实你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有没有不同呢？
0: 因为回转之后就是回教会回了半年咯。那半年之后最终的判决都来到了。最终我是被判到最高的刑罚4年的。咁判到4年监禁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是预备好我自己，就是要去进入监狱里面啦。咁所以我都跟屋企人去预备好晒所有的身后事啦，交代好啊咁样。咁我带住嗰份平安入去嘅。而呢个就是我最大的唔同。就是本来我好惊坐监，我甚至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但当我信主，去真正回转嘅时候呢，而我带住嗰份嘅平安呢，係冇人能够夺去嘅。咁当我进入喺监房嘅里面，我就算係判到最高刑罚4年，我喺法庭上面我都係向我屋企人呢点头示意微笑我 OK。估唔到嘅係当我落到喺呢一个下面所谓嘅臭格嘅时候呢，我就不断被人羞辱啦已经。因为当你被判入狱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阶下囚，你不会再有所谓的人权和尊严。
1: 其实你在判了监之后呢，即是说法庭来讲就是说你是有做错，但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都觉得你有做错的呢？在这件事里面
0: 我是有错，我一定是有错，因为我知道发生的什么事嘛，我是同流合污的嘛。即纵使我是一个员工，其实很多人都问我，其实我知不知道这间公司是骗人？其实起初我真的不知道的，16岁入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的，去到我20岁我牵涉到在谈合约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里面有很多灰色地带。而当时我都会觉得吓，乜原来这样都可以的咩？但是原来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有很多这些灰色地带的。咁我已经洗湿咗个头啦，当我已经做緊嘅时候亦都搵緊咁多钱啦，都系年薪过100万嘅时候，对我嚟讲无论系我所得到嘅金钱或者我生活上面嗰种嘅满足，其实已经盖过晒所有我内心所谓嘅良知啦。而当时亦都因为被物质同埋金钱去蒙蔽嘅时候，当时我都开始发觉，哇，其实当咁样去做嘅时候，其实我认为系唔好嘅时候，所以我亦都喺每一晚临瞓之前，我都会去祈祷，用忏悔嘅方式去认罪。但系每一日第二日，我都一样去做翻同样嘅事情，我都一样好似一部收音机咁样去讲大话。所以令我觉得好大嘅挣扎喺呢个位上面。所以点解我会辞职，就系因为我唔想再陷喺呢个位里边，我觉得好辛苦。咁但系去到我揾咗嗰2年钱之后，咁你代得呢啲钱嘅话，最终你都需要去负上法律上面嘅责任咯。咁虽然我系唯一一个员工入狱咁样，但系其实如果唔系因为我，其实公司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收入，所以我一定系有罪。
1: 嗱，咁你入咗狱之后，头先你都有讲到啦，即系冇尊严噶啦。除咗呢一样之外咧，你自己体会到啲乜嘢咧？
0: 我从前咧系用好多名牌，用好多嘅金钱嘅价值观去厘定自己嘅价值， 但是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我发觉一样东西，就是原来当我们每一个都是穿着那条啡色格仔裙，我们都是穿着同一款的拖鞋，连我旁边那条

0: 橡筋的颜色都是一样。当我在里面不再有比较，所有人都是同等的时候，我发觉的就是原来其实这一刻的我，我觉得都挺舒服，都挺真。是因为过去我都要戴着很多面具，对不同人我就要讲不同的说话，我觉得很虚伪，那个不是真正的我。然后我去问神，到底真正的真维尼是怎样的呢？你创造的我是怎样的呢？我很想重新认识自己。因为16岁入行做 modeling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真正的我来。我好想问就是到底神创造那个我是怎样的呢？那我开始问了几个月，但我都没有答案。最终我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不需要去问到底我应该是怎样，而是我发现原来这一刻的我其实就已经是上帝创造的我。简单来讲就是在那一刻，当我发觉不再有比较，当我发觉人人平等，当我不再去孭住那些所谓的是物质和金钱上面那种的价值的定义，而我是能够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我不需要再很虚伪戴不同的面具跟不同人讲说话。我在里面我被选为班长，我在里面去服侍里面所有的囚友，去照顾囚友，去帮助那些的囚友。我发觉我都挺喜欢这一刻的自己，这一刻的自己原来就是我。所以我在里面被锻炼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服侍的心咯。因为我在里面呢会帮其他不同国籍的人，例如去做帮他们写一些 statement 啊，国语的翻译啊，英文的翻译啊，这样。咁同埋就是我会帮很多的职员去做嘢啊，咁样。所以我里面得到很多人对我的爱锡，包括里面的职员都会好爱锡我咁样。咁所以我在里面我学习到的就是怎样去服侍人，而且是一个最真实展现出来的自己，而不再需要有任何的包装。我发觉这个的我其实都挺可爱。其实我小小个我不喜欢自己的。但是呢，当我发觉我喜欢自己的是几时呢？就是监狱开始的我。
1: 那你在自选里面呢都有提到呢有几样东西在监狱里面，就是一些鸡髀餐啦，一些监狱甜品啦。其实有什么特别你要特登要提到这些东西呢？
0: 其实我从小觉得妈妈不锡我的，因为我是一个 middle child 来的，对上两个姐姐啦，对下两个妹妹啦，咁样。咁通常呢大嘅就係爱嚟管教㗎嘛，做榜样㗎嘛，係咪。咁通常细嘅就爱嚟锡嘅。咁中间呢其实我感觉又少，但我觉得一种可有可无嘅感觉。我觉得自己嘅存在感好低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妈妈系唔锡我嘅。咁但係呢去到青少年时期我都有反叛嘅时候呢，我都做好多嘢令到妈妈失望，我妈都系打到我飞起嘅，藤条炆猪肉打到我上天花板嗰只嚟嘅，都系咁样。咁但係去到我坐监的时候，神透过在监房里面一番的对话，神医治了我，神让我知道就是妈妈对我的爱。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片段呢都是很精彩的。譬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鸡髀的爱是什么来的。我记得年三十晚的时候，我们监房会加送的，就是加一只鸡髀和两条腊肠。我妈咧嗰日嚟探我家喎，咁跟住我就隔住块胶板，我就同妈妈讲啊，我话好开心啊，今日咧有鸡髀食啊，仲有两条腊肠。跟住我妈就突然间面色一沉，跟住佢冇出声，跟住我妈就话：阿女，如果将来你出到嚟，你想食鸡髀，阿妈日日都煮俾你食。我妈系喊住咁讲，嗰一刻咧，其实我唔明白，我其实只系想同佢分享我有鸡髀食，好开心。但妈妈这番说话呢，那一刻呢是让我都很感动，而我里面呢都很多眼泪。但妈妈就跟我讲就话，五姊妹当中你们个个都是我女，你们个个我都锡，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如果可以的话，妈妈情愿去代替你，是承受你现在面对坐监的日子。那一刻我内心呢很多的眼泪，我感受到妈妈的痛心。妈妈跟我讲，她说你是我的宝贝女。我由细到大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妈跟我讲她爱我。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妈话给我听我是她的宝贝女。但是那一刻妈妈竟然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记得当我离开了在这个探访室，我回到去巢室的时候，我反复去思考，我去想为什么妈妈会有这个反应啊。我开始想到就是原来其实由细到大呢，其实我一直都喜欢吃鸡髀的。因为每一次阿妈斩鸡的时候呢，我都一定在她后面偷看她斩鸡的。然后我妈就会斩了一只鸡髀，然后就给我吃了先的。跟着每一次呢只鸡上到饭台的时候，我妹就会说，为什么又是没了只鸡髀的，一定是给惠妮吃了。 咁我妈就会唔出声。

仲有一隻咁樣樣。咁由細到大咧，其實我媽咧佢係知道我中意食雞髀，但系咧我呢個第三嘅女兒喺屋企從來都唔係點出聲，喺一個弱肉強食嘅飯台上面咧狂風掃浪劍。其實我冇可能唱到雞髀噶，喺記者會當中，但原來每一次媽媽都會喺斬雞嘅時候就會預留咗呢只雞髀俾我，就係俾我呢個唔起眼同埋冇牙力喺屋企爭唔到雞髀嘅第三嘅女兒。雞髀其实就是妈妈为我预留的爱。到我出了监之后，妈妈呢她是信守承诺14年都没有停止过，每个星期都会打给我，就是为离婚来拿鸡。但现在每一次那两只鸡给谁吃的呢，就不是我吃了，是我两个宝贝女。所以我两个女成日都会说婆婆鸡髀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所以这只鸡髀是代表婆婆和我和我两个女的三代的母女情。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神医治了我在间房里面那一番对话，他让我去感受到原来妈妈一直以来都是爱我，但我没有留意到，我觉得妈妈是不锡我，因为在五姊妹当中我活在比较里面。但原来妈妈亲口告诉我我是她的宝贝女的时候，神医治了我里面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不被爱那道伤痕。所以鸡髀的爱就是妈妈为我预留的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原来在我们身边其实都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都会爱上我们，我们看不到。

0: 咁你自己咧，除咗传福音啦，亦都喺里边咧读咗一个函授嘅神学课程。点解你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 其实真系好 amazing 嘅，就系咧，当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其实头嗰半年，我每日都系以泪洗面嘅。我每日都系食紧嗰个饭嘅时候，我都系一路流住眼泪，连埋我嘅饭送入口。所以对我嚟讲，今日嘅饭唔单止系一个颓饭，咁亦都仲要系咸嘅。我记得我坐监第四日嘅时候咧，我望住个铁窗，我问神，我话神啊，我而家入嚟只系第四日啫，但我而家被判咗四年，我唔知道我之后嘅日子可以点样过，我觉得好难挨，每一分钟我都觉得好难挨，我觉得我人生已经玩完，我 game over， 我唔将来我唔知道我可以做啲乜，我都唔觉得我出到去嘅时候，社会同埋其他人会接纳我，我每日都系咁样流住眼泪咁样去食嗰餐饭。我喊了半年，但是那半年里面唯一神给我有一个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我入去的时候，头那十二日呢，我们要在一些叫做过冷河的地方，那些地方呢就通常呢就是那些床呢就一

0: Cathy 好多谢你啊！我咧入咗嚟咁多日咧，我都未试过瞓到觉啊！但系你琴日同我祈祷咧，我一觉瞓天光啊！我话系啊，咁好啊，咁好，我哋今晚再祈啊！佢话好啊，咁我就系咁样咧喺里边咧不断咁样去同人祈祷，同埋帮人，同埋喺里边咧同人传福音，去分享我自己嘅见证。咁然后咧有一日突然间有一个更新会嘅传道人佢走嚟揾我。他跟我说，他说 Cathy 你不认识我，但我特意要来探你，因为我在里面听到很多人讲你的名字，很多人说有个女仔叫 Cathy 不断地跟人祈祷和跟人传福音，所以我一定要来见你。跟着我就是这样跟他认识，而这一位的传道人呢，他一直呢在那几年的里面呢他都跟我同行，他定时会来探我，他鼓励我，他说 Cathy 你要读神学，你要好好进修，神将来要用你。咁就係咁样，更新会呢就资助我里边呢读一个嘅函授嘅课程。咁喺呢个函授课程里边呢就係、完成新约同埋旧约嘅圣经。去到我出到嚟之后呢完成，咁喺浸神嘅里边呢去毕业，咁就係读咗四年一个嘅函授课程咁样。
1: 咁你其实以前读书嘅成绩都唔好，咁你自己都有提到。咁你点样克服读书呢个困难啊？
0: 其实我自己知道，就是过去我读书不好呢是因为我有读写障碍。但是去到我小学四年班，因为我启蒙老师呢，其实我已经突破了，找到我自己读书的方法，帮助自己增加记忆，让我自己能够记得我所要记的东西。而我记的方法呢是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用不同的步骤去记到我要记的内容这样。其实当我在官司的事件等候的过程里面，我已经不断进修，头那半年我都是有读书，我一定要强迫自己，不可以被自己停下来。但是去到我临近要上法庭的时候，我就开始面对崩溃那种的状态和抑郁的里面。咁然后我就返咗教会，所以我返咗教会之后嗰半年呢，我都冇停止学习嘅咁样。咁包括我系即系喺我以前做 modeling 嘅时候呢，我都一样呢，我系 part time 读书读英文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唔够料啊，即系你喺 modeling 出得嚟困嘅时候呢，你英文都唔识嘅话呢，其实你好难呢系可以即系喺 presentation 里面你可以做得到，同埋有嗰份信心。咁然后即系喺我即系公司期间嗰两年嘅里面呢，不间断我系读咗个嘅美容嘅文凭嘅课程啦。咁我攞咗个证书啦，咁样咁啊，然后我又读Microsoft 嘅一啲嘅即系文书嘅处理啦。咁所以咧喺我即系入监狱之前读嘅课程里边咧，其实我得到老师嘅 comment 咧系非常之正面嘅。咁所以呢啲 comment 咧同我喺 form one 嘅时候老师俾我 comment 咧系截然不同。即系可以睇到就系、其实一个学生读唔读到书系在于佢嘅动机，同埋佢自己取决于佢自己嘅态度。咁所以当即系喺监狱里边咧，我去读我嘅函授课程嘅时候，我啲成绩都系好好嘅读得。因为当喺监狱里边其他人嘅眼中咧 ，Cathy 系一个嘅好敬虔嘅一个嘅所员。点解咧？因为监狱嘅生活，朝头早可能九点钟开工到四点几，你都系要做一啲嘅工作，而我就系分派去做一啲嘅政府嘅文件嘅咁样。咁所以你完咗嗰个工作之后咧，就系你休息时间。休息时间你可以通常系睇电视啦，或者系捉棋啦，或者系食嘢同人倾偈，或者休息啦咁样。而我每一次咧，其实我会做啲咩咧？一定系做功课，做圣经功课。咁而我食完晚饭翻到监仓嘅时候咧，咁我都一定咧系灵修同埋敬拜同埋做圣经功课。因为如果我唔勤力做圣经功课咧，我系交唔切功课嘅。所以咧，我喺里边除咗做工啦，跟住我要做班长去帮人啦，即系好多人佢有唔同嘅需要嘅时候，例如佢条裤甩扭甩咗，佢就要揾 Cathy， 我甩咗甩扭，我要帮佢补扭啦，或者佢条裤爆胎，我要帮佢联啦，甚至可能有所缘系底裤穿咗，我要帮佢补换个第二条啦，拖鞋烂咗，我又要帮佢换个第二对啦，咁样，咁呢就系我喺里边咧。即系照顾人嘅工作啦，咁除此之余咧，就系、我要好勤力咁样完成我神学功课，咁所以即系对我嚟讲咧，喺监狱里边咧，其实我好忙嘅，其实忙过翻工，忙过喺出面翻工，所以每日都唔够瞓嘅，吓、呢个就系即系我喺里边嘅生活啦，咁样。
1: 其实你实际咧系喺里边两年零八个月嘅啫，因为假期啦，同埋你假释啦，咁你出翻嚟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一个唔适应，或者系担心搵唔到嘢做咧？
0: 其实咧，我喺里边嘅时候咧，就申请嗰个假释咧，我就去到一间教会咧，喺屯门一间教会里边咧，做咗半年嘅实习童工嘅。咁嗰个就系假释里边我其中嘅个工作嘅要求嚟嘅，系咪？咁亦都系更新会帮我转介安排嘅。咁我喺嗰间教会里边咧，我体验咗半年咧，即系喺教会童工嘅生活啦。咁啊之后咧，其实半年咧，本来咧，其实即系教会嘅牧师咧，系想我留低我咧喺教会继续去做一啲咧，即系女性嘅教育嘅事工噶。咁其实我本来都系答应咗嘅。咁但系咧嗰段时间咧，我翻

0: 我自己有舞会的时候呢，其实牧师呢是邀请我在教会做城市宣教。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城市宣教，因为在讲其实在16年前的时候他邀请我去做即职场宣教，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来的，即在基督教里面不太多人讲的一种的宣教的项目来的。但是呢就牧师就跟我讲，就说我很合适，因为我过去职场里面我有很多的经验，面对过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我会很明白职场人那种的困惑。他就知道我即系一心系喺信仰上面咧，认真嘅去学习。佢亦都知道我咧，即系其实都有机会系想咧去探索全职服侍咁样。咁但系咧，当时咧，其实我都系未有答应嘅。我去问神，即系到底我之后嘅去向系点样？当时神俾我睇见一个嘅图画，当牧师喺台上面，佢讲到就系话，请每一位嘅牧者都起身。系嗰刻，我拧转身，我就见到我自己嘅，即系而家牧会嘅堂主任啦。嗰刻我有好深嘅感动，神就同我讲，唔在于你去边度服侍，而在于系我要你喺边一个地方生命成长。我嗰刻我就知道啊，牧师原来就系神为我预备，去让我生命与我同行、与我成长嘅一位嘅属灵嘅长辈。咁我就祈祷之后咧，我就好平安咁样咧，系留咗喺即系而家嘅牧会去做职场宣教。咁啊，做咗16年，去到今天，我都仍然系做紧同一个嘅事工。
1: 你而家嗰个嘅生命咧，系点样样噶啦？
0: 我谂价值观嘅改变一定系好大啦。咁当时因为教会咧要建堂，要买地方，咁教会就即系开始筹款啦，咁样。有一晚嘅聚会之后咧，咁我嗰晚翻到屋企咧，我发咗个梦，就系我攞咗一个嘅即系5位数字嘅银码咧去奉献。咁然后咧，当我去奉献攞住啲钱去奉献嘅时候咧，嗰个有一个先知就同我讲，佢话咧你一定要咁做。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你一定会得到好大嘅祝福咁样。咁然后咧，我醒咗之后咧，我就同我当时男朋友分享，我发咗个咁样嘅梦，琴晚咁样。跟住然之后，我男朋友就话啦，都唔系啊，你卖咗你啲表咪得咯咁讲。跟住我话唔系啊嘛，讲埋晒咩嘢咁样，觉得唉算啦，唔好再讲啦咁样啦。咁点不知咧，我嗰日咧就即系翻到去教会嘅敬拜里边咧，就不断唱住一首歌，就系即系深深爱我。个里边嘅歌词咧，句句都追住我嘅心，不断问我就系、是、你爱我吗？为你，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喺嗰一刻里边，我心我问神，我神啊，我爱你，你知噶？神话你爱我比呢只表更多吗？哇！我个心突然间咧有一种好大嘅震撼。神啊，系啊，你知我爱你，你知道我亦都好爱你只表，因为呢只表咧系我嘅 dream watch 嚟嘅，系一只炒表嚟嘅。出世纸都即系写住就系前一日出厂，第二日就能够去到我手。而当时咧，我系用6位数字买翻嚟嘅，去到今日咧已经咧升到20几万噶啦，系我最中意嘅一只嘅手表嚟嘅。咁但系咧，神竟然挑战我咧。要为佢摆上只表，喺个敬拜里边咧，我好清楚就系、是、神话帮我听，佢要帮我除去呢份物欲，而呢份物欲系要将我连根拔。跟住我就同神讲：我愿意，我愿意一生跟从你，我愿意将呢一切都献俾你。敬拜之后，我咧就即系打电话俾我男朋友，我就同佢讲：你快帮我买咗只表，我要攞啲钱去奉献俾教会建堂。我男朋友就话。喂，我讲下啫喎，你唔系嚟真啊咁讲。喂，唔使咁认真喎、啊、咁样。跟住我话，我讲真嘅，我解释咗俾佢听我嘅经历嘅时候咧，然后我男朋友都好支持我，咁佢就帮我买一只表，最后我就系咁样奉献咗俾教会。咁牧师当其时收钱嘅时候，佢都话：你谂清楚未噶？你啱啱坐完监出嚟，即系你乜都冇咯咁样。你系咪真系谂清楚？我话系，我谂清楚。因为呢只表系代表紧神帮我除去里边嘅物欲，我连呢只表都愿意俾上帝嘅话，冇嘢我系会留恋。去到今日咧，名牌唔再吸引到我。我谂下，我以前其实我系讲紧系年薪100万，我喺做专业干事嘅时候，我人工咧只有10000蚊嘅咋，但我都冇饿亲，我都唔会冇衫着，我都仍然可以生活。所以神改变我的就是即在价值观上面，过去我被扭曲，但是当我去重新能够可以去调教，在一个合乎中道的生活的里面，神都不会使我饿亲。我这个就是见证紧凭信心生活咯。
1: 大家都看到你从一个大家都不觉得是赢在起跑线的童年里面，而有现在这么精彩的人生，其实你家人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我家人咧系好 power of 我过去呢一啲所有嘅经历嘅， 特别呢，我讲到嘅时候，或者我一提到

0: 雞比的愛呢，我是觸動人很多內心和自己家人之間的關係。而這一篇道呢，其實我講過 好幾次的時候呢，我媽媽呢，她是在家即是聽我的講道，她一路聽一路喊，然後她即是聽完一次又一次，聽完一次又一次。我家我哋五姊妹啦，佢哋系即系好 power of 家姐有咁样嘅经历。
1: 喺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咧，有边一段嘅经文咧，你觉得对你系有好大帮助嘅咧？
0: 我谂系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保罗所讲：你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去察验何为上帝嘅纯全可喜悦嘅旨意。其实一个人生命要完全的转化，是讲180度的改变，是回不到转头的。即今天的真慧尼是不可以回到以前，即凡事之前那个的我。而心意更新和变化，就是讲一种从内到外，一个整个的结构都完全的改变。其实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其实我未安守本分，做好我教会的牧养，做好教会发展，我不需要再用那么多额外的时间去做那么多个人的报道。但是神感动我，就是我就是要在众人面前毫无保留地将我过去里面的羞耻揭开在人面前。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我的生命能够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见不可能中的可能。如果连过去一个这么差的我都能够带来改变的时候，而每一个听到我的分享的人，我都会想去知道的，就是我都得，你们都一样得。
1: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曾慧妮 Cathy 啦，同我哋分享咗你嘅成长啦、你工作啦，同埋你咧喺生命里面嘅改变。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特别咧系能够使用你成为别人嘅祝福。
0: 好啊，多谢你。

0: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恩与生命热线604-242-3322。
1: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的火热和光彩。
2: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1: 今日的题目是无法根治的病还得疗愈吗？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去讲的题目就是对于无法根治的病，有没有可能得到疗愈呢？可能你已经

听了我讲不同的故事，对于安乐死啊，对于死亡啊，对于回顾人生有很多的一些讲法，也都用了一些不同的人的故事。我绝对相信无法根治的病是可以得疗愈的。但这个疗愈就不是说可以得到那种叫做康复，这个身体完全就回去之前那种康复，而是你能够回到去到那个心境，就是你可以回复回你原本受造那个好的状态。因为我们做很多的癌症病患，即我始终都是一个癌症病患的那些辅导员，我见到有机会学习到很多的癌症的那些的很奇怪的病，也都去在这个背后呢，我最大的福分就是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因为我的负责的工作呢，就去了解去处理他们的心理质素，去帮他们 去提升去面对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听很多故事，甚至你都知道我们作为牧师，我们都会临终帮人家洗礼，临终帮人家结婚，临终帮人家很多的遗憾去帮他们可以圆满。其实就是那个过程，去让我们去给那些没得身体已经是衰败，但他的生命重新得到看见，他生命重新找到生命的那个意义。我试下讲下其中一个故事呢，就是我近排都在一份香港的雨木期刊看到，就是一个一生都是带着遗憾的人，他人生走到最后了，癌症病患。咁他就先发现呢，原来去到最后他一路没有跟他的那个同居合法的那个伴侣呢结过婚。原来那个伴侣一路都是很想啊正正式式好像在教堂行礼咁样。亦都冇接受过水礼，好多嘢，好多事，佢都系喺人生嘅过程里边，佢都系错失咗。咁于是就因为医院嘅软木，亦都系呢个领养嘅服务，就系为佢完成咗呢个事情，亦都有机会喺佢接受洗礼，佢讲婚礼嘅时候咧，佢能够同佢自己一生遗憾十几年冇倾偈嘅嗰个嘅屋企人。再一次的对话，那家人来到 去出席他的这些聚会，你看到那个过程就是让他一生遗憾的东西可以能够去弥补，去回复的关系。这个就是所讲的疗愈。我们人生不是个个都可以说我到很老，有些人会到四十几岁，有些人五十几岁。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最难的功课，就是看着那些去到人生最旺盛的时候，那些人的人生就要停在那里。也都不是说哎你只是活得很短，那你早一点那就走了，那就那些简单一点，就不是的。我们父母会带着很多很多的遗憾，但我们就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跟他们走的时候，其实有机会就是看到究竟里面有什么生命课给我们学呢。其实他们的带着的创伤，带着的遗憾，其实不是他们自己制造成的。其实整个大环境，他们的跟其他个大的社群的那个互动都很有关系。所以我一路很希望去鼓励听众们，也都是 我一路在不同的平台做心灵关怀的教导或者培训，都是很希望有更多的人，他们愿意在他自己所属的个群体里面，或者他所属的大的社区里面，他们成为那点光。这个岂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发挥的功能，就是为人带来爱盼望，就是我们本身要做，而不是只是得即四律啊，得福音。但那些人很清楚讲了福音的那个要素，讲了福音的内容，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来做啊上帝的 sales，做 direct sell。 我记得有个女牧师这样讲，为了不想跟人家聊天，也不想解释为什么她是一个女牧师，她就这样告诉人，我的工作就是 direct sell。 我们直接是将上帝的福音去讲给那些需要听的受众听，但我们不是硬销福音，我们是活出上帝的形象，活出上帝最希望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以致我们都是那位带疗愈，我们成为那个 healer， 即是让人得到医治，让人在生

0: 命里面本身要经验的那种爱，上帝的那个大能能够透过我作为一个基督的代表能够带给他们。今天这个 topic 其实可以讲很久，也都可以成为一个课程的课题慢慢去讲。但希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弟兄姊妹可以去反思你自己的生命的历程，你又可以怎样在你的朋友当他面对病患，当他面对死亡，或者那个不一定是朋友，是你自己的家人，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怎样的去一起跟他去寻得医治，寻得心灵安慰，又在这个过程里面跟上帝同人重建那个本来应该是很美好的关系呢？我希望在这里有少少的提醒。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0: 感恩节快乐，大家好，我是 Edwin 乐器，欢迎你收听爱生命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感恩节的星期六你做紧乜嘢呢？是不是准备紧你在焗炉入面的火鸡，看看那只火鸡能不能在星期一入面变得好好味？忧心话可能你远去到 Algonquin， 因为我们始终是安省，可能会去远啲嘅地方度上风嘅。但是无论你是做紧啲乜嘢，会不会有啲时间你都会心挂挂，好希望睇下你嘅手机，因为现代人真係手机不离手。但係咁样可能会係坏事，但如果你能够善用手机，你嘅手机入面嘅程式係绝对可以帮助到你更加亲近天主。近排身边好多朋友都提醒我，喂，有个新 app 呢係喺网络世界上面上咗架，你係真係可以装咗，其实我自己都装咗嘅。但你又唔知道呢个 app 叫做乜嘢名，喺得生命恩泉呢个空间嗰度同你介绍呢，亦即係话同生命恩泉非常之有关。今日咧，乐器好想访问几位朋友，亦都系我身边嘅弟兄姊妹，佢哋同呢一个 app 咧系有非常之重大嘅关系嘅。逐一介绍佢出嚟，第一位咧就系我嘅好兄弟，兼及系生命恩泉嘅总监破样嘅阿破。
1: 喂 ，hello， 乐器你好。
0: 另外呢两位咧就可以话策动呢个 app， 令到佢由有初型到成型，真系落手落脚有份做嘅两位同工。首先有 Jackie，hello，
2: 大家好，我系 Jackie，
0: 亦都有 Jessica 喺度嘅。
3: 你好，我系 Jessica。
0: 先问下 Paul 啦，其实生命恩泉过去咁多年啦，电视节目、电台节目有好多好多，甚至我哋成日叫大家去到我哋嘅网站 www.fll.cc 咧，都可以睇到好多相关嘅一啲信仰嘅资料。点解仲要做个 app 出嚟咧？
1: 是，其实你问得好好啊，因为呢我哋以往我哋都好着重生命恩泉系一个福传嘅平台啦，传播福音嘅平台。咁我哋发觉呢，即系越嚟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我哋可以散一啲资讯出去。但系呢好多呢一啲嘅方法呢，到最终呢唔可以好聚焦俾人哋有一个一站式可以去揾到我哋真系最好嘅一啲嘅资讯俾佢哋啦。特别我哋希望呢喺个世界而家系好多人去冇一个祈祷啊静落嚟嘅空间里面呢，我哋想令到啱啱啊乐器你讲啦，我哋嘅手机可以带我哋离开天主。但係如果我哋善用呢个手机一个应用嘅程式嘅话，可唔可以扭转呢个局面，係令到呢个手机成为帮我哋带去天主嘅空间，一个专属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天主嘅一个咁嘅契机呢？咁我哋希望用呢一个 app 係其实就係要制造呢一个咁嘅空间出嚟。咁亦都可以俾人哋一站式去可以攞到一啲最重要亦都唔会啊

0: 好多广告啊，或者好多其他嘅一啲杂嘅资料咧，系走咗入嚟，而令到我哋可以，即系当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真系可以专心一意咁样去祈祷咯。
1: 今日咧，其实表面上面好似喺我哋嘅录音室咧，系有四个人喺度啦，我啦、阿 Paul 啦、Jackie 同埋 Jessica 啦，讲个少少嘅秘密俾所有听众听啦。其实我哋应该有五个人喺度，因为今日好难得咧，我哋请到 Blessed Fulton Sheen 啊呢位啱啱宣福嘅圣人嘅圣读喺我哋嘅中间。其实讲翻呢一个嘅 app 咧，同 Blessed Fulton Sheen 咧都有好大关系。阿 Paul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0: 系，其实咧，我哋一直都会睇到吓呢个增幅吓，位于我哋嚟讲好有意思嘅，因为我哋咧起家咧系电视嘅媒介，我哋去做制作啦，亦都系即系去广播啊咁样。咁其实当即系一个嘅总主教喺美国嘅时候吓，佢系第一个系用咗一个传媒啦，特别系电视嘅媒介，其实电台同埋电视嘅媒介咧去传福音。佢每一个礼拜咧可以接触到3000万嘅人吓。咁嗰喺嗰陣時嚟講咧，係一個好驚人嘅數字。
1: 50年代喎，
0: 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希望咧，我哋效法佢啦，亦都俾佢即係作為我哋一個榜樣嚇，讓我哋咧能夠更加有信心啦、大膽啦去傳福音，亦都善用呢個世界俾我哋一啲嘅新嘅科技，去更有效去將呢個信息帶俾全世界嘅人。咁呢個就係佢俾我哋嘅一個嘅即係啟示。咁有咩更加貼近嘅一個嘅關係咧？就係、因為佢喺9月24日嗰日咧，就系正式成为真福品吓，喺教会里边咧，系一个封圣嘅过程里边咧，系差唔多最后吓，即系临封圣之前嘅一个嘅真福品。喺9月24日咧，Archbishop Fulton Sheen 咧就系宣福系啦，成为真福品。咁咧，我哋就特登揀咗嗰一日，係我哋去正式去讓我哋呢個 app 去 launch 嘅一個正式嘅啟航日啦，我哋叫咁希望咧就係亦都係求呢一個嘅增幅，係幫我哋去轉土，讓呢一個嘅app 咧可以真正可以好似佢一樣去 reach 到更多全世界唔同嘅華人。
1: 異曲同工咧，就係以往啊 ，Lester Fulton Sheen 啊，喺佢嘅電視節目入面，除咗為佢帶嚟咗幾個嘅艾美獎嘅獎項之外咧，但係嗰陣時只可以接觸到美國嘅群眾。但係今時今日喺網絡世界喺 App 入面咧，全世界所有華人嘅觀眾咧可以睇到，甚至可能連英文嘅觀眾都睇到嘅。因為我知道咧，呢個 App 咧亦都有啲英文嘅功能。不過反而我最想問嗰個問題就係、有好多朋友都話啦，中文咧叫做傳信，同生命恩傳有關，個信字同我哋。信德啊，同埋同天主嗰个信靠关系咧，都仲可以话明白点解你会选取到传信呢两个字？英文名就好特别、，MT33，究竟 MT33 代表啲乜嘢呢？
0: 好，其实咧，我哋到到啱啱讲紧呢个增幅吓 ，Archbishop Fulton Sheen 咧，其实而系一个现代嘅一个嘅传福音嘅一个先锋。咁我哋其实睇翻喺2000年前啦，其实喺耶稣嘅年代啦，其实耶稣有一个嘅表哥啊，就叫做即系圣
1: 约翰使者，
0: 系啦，圣约翰使者咧就系当其时嘅一个先锋，亦都系好大胆为主去作见证嘅人。咁呢个咧系我哋真系第一。一个我哋要去模仿嘅一个圣人，咁呢一个 MT33 咧，其实系一个简称嚟嘅。咁咧就我哋即系喺圣经里边啦，马窦福音嘅英文啦就系 Matthew 嘅简称就系 MT。咁3章3节咧就系呢一个嘅我哋选择系作为我哋一个导航啊。咁我可以讲俾大家知喺呢一个章节系讲乜嘢。咁呢个章节系咁样讲噶，马窦福音3章3节，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当准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咁正正就系、到到最终，虽然我哋而家我哋话呢个 app 咧系一个祈祷灵修嘅伙伴啊，我哋咁样去 position， 咁但系咧到到最终咧，除咗我哋做灵修做祈祷之外，我哋下一步咧就系要将收到嘅信息、听到嘅信息去讲翻出去，就系、成为一个现代旷野里边嘅一个声音去传福音。咁就系学习呢个圣约翰使者嘅模范啦。
1: 的而且确咧喺一个现代嘅网络世界上面，虽然好多个资 資訊俾你可以睇到。但係如果你唔善用咧，其實同個礦嘢都冇乜分別。可能喺嗰個情況下面，你越睇得多，越聽得多咧，就會引領你走到去一個咧越嚟越乾涸同埋同天主遠離嘅境況。相反就係如果你能夠懂得善用我哋嘅 app 或者其他啲聖經嘅 app 咧，我哋嘅作用就好似幫助你更加等你同天主嘅道路行得更加直，更加容易喺呢個。

0: 情况下面咧揾到天主。不过当然啦，知道个初心，知道我希望呢个 app 做啲乜嘢，都要睇一个内容嘅。咁要问一下另外嗰两位弟兄姊妹啦，阿Jackie 同埋 Jessica。首先第一样嘢啦。个版面咧，我知道其中有好多人好中意咧，就系话有时咧听见人哋同我讲咧，话有啲圣经章节讲啲乜嘢，我就唔知点解咧，我就揾唔到出嚟嘅。但呢个 app 其中一个最好嘅功能咧，就系个搜索嘅功能。点解你哋会谂到个搜索功能系可以咁有效？揿个词汇就差不多好似喺教理啊或者圣经入面就揾到嗰啲相关嘅话题。点解会有咁样嘅概念啊？
1: 我其实自己咧好需要用到呢个功能，因为咧我自己用惯咗唔同嘅搜索啦，系咪先？我哋依家呢个年代都会用 Google 啦，系咪？咁我会希望做一个搜寻器啦，等大家譬如上堂或者去 homily 嘅时候，好简单，直接揾啲关键字都能够揾到我想要嘅经文，然之后咧揾翻个经文，我亦都可以 bookmark 佢。咁呢个就系我嘅愿景咯，同埋亦都藉住呢个搜寻引擎咧，希望可以将我揾到我常用嘅经文，我唔需要再喺度笃笃笃笃笃花几秒钟嘅时间，我可能依家花一秒钟嘅时间就揾到我想要嘅经文。
0: 点解会咧特别去讲呢个搜索功能咧？因为当你开咗传讯嘅 app 咧，除咗同你讲早晨、午安同埋晚安之外咧，喺右手边就见到个放大镜。咁大家都会知道个放大镜咧用嚟做啲乜嘢。可唔可以讲下啦？嗱，譬如我依家我攞住我手机啦，咁个版面入面有祈祷意向啦、圣言诵读啦，包括咧就有三中经啊，仲有每一日嘅弥撒读经。喺选材方面，其实你哋成个核心团队有点样谂过要摆啲乜嘢落去呢一个 app 嗰度啦？
2: 我哋其实最希望开始真系可以同天主有一个相遇嘅材料啦。圣言啦，系我哋最主要嘅中心啦。咁喺其实天主教嘅教会亦都好好啦，每一日已经有一啲读经拣选咗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好快咁样喺个主页嗰度，你一揿就可以起码睇到我今日透过教会想话俾我知啊，我可以读呢一啲经文。透过呢一啲经文咧，亦都有林康正老师啦，即系佢特别为我哋选写咗每一篇读经之后有一个简单嘅反省。咁等我哋可能唔系好多时间嘅时候，读完个经文之后，让呢一啲反省嚟到带我哋再去深入啲咁样去谂天主同我哋讲完嘅嘢，同我自己嘅生活有乜嘢关系？咁亦都有另外一啲我哋嘅神长啊，其他佢帮我哋每日做咗嘅，或者系主日星期日嘅时候一啲福音嘅反省啊，咁亦都讲道啊、教授啊，咁我哋亦都可以再喺唔同嘅时间再深化究竟天主想同我哋透过我哋嘅生活讲啲乜嘢。
0: 同埋咧，我谂好多弟兄姊妹咧都会知道，其实有时咧点样能够令到我哋喺祈祷入面更加促进同天主嘅关系咧？用音乐、用歌声嚟嘅祈祷咧，就系其中一个最好嘅途径啊！其实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咧，生命恩泉我哋有出过 CD 嘅，我哋亦都有不少音乐嘅版权。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点解今次摆咗咁多呢啲信仰音乐喺呢一个传讯 app 入面咧？
3: 我想先讲一讲啦，其实咧，即系我哋喺做我哋嘅制作里边啦，其实一直都想多啲用音乐嘅吓，咁我哋好开心。其实即系而家系有咗个 app 啦，我哋可以将一个其实以前咧喺加拿大有东西岸咧都有两个嘅年轻人嘅生活营嘅。喺生活营嘅参加者当中，好多年轻人咧系有一个音乐创作嘅天分，佢亦都创作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咁嗰阵时亦都有一啲有志嘅年轻人咧系组成咗一个嘅，即系都系一个公司啦，去出版呢啲嘅音乐。咁亦都嗰陣時儲咗下差唔多成八九隻嘅依個 CD 啊，咁後來咧，因為佢哋即係嗰個成長嘅階段啦，佢哋唔可以繼續去營運啦，咁啊將依一啲所有嘅歌曲嘅版權咧，就係送咗俾生命恩泉。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再加埋我哋之後，我哋都有一啲嘅製作啦。咁變咗我哋而家有一個都算係頗龐大嘅一啲嘅歌曲喺裏邊，就我哋今次咧就有機會咧就可以全部咧就擺咗入去我哋。个传讯呢一个 app 里边嘅，
0: 但系我依家开个 app 咧就睇到咧，譬如包括一啲信仰嘅纯音乐啦，同埋歌曲咧，你有四个字摆喺度，叫做会员限定。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做会员有冇啲乜嘢特别嘢要付出，甚至要俾钱噶？
1: 其实做会员咧系非常之简单，只需要依家有个 email 就做到噶啦。咁基本上咧，做会员咧可以多咗啲乜嘢啊？就系、是、多咗啲俾你自己做翻啲灵修嘅记录啦，即系譬如我会祈祷嘅记录啊，然之后做翻圣言中毒嘅记录啊，亦都可以咧睇翻我哋圣经阅读嘅进度嘅记录啊，同埋睇翻你几时去阅读个圣经，俾你自己去了解翻自己阅读嘅趋势。咁亦都可以藉住呢个 app 咧，去跟踪翻你。

0: 去参与狗嘅敬礼，同埋网上备证一啲嘅记录，因为呢啲咧都系为我嚟讲都系一个痛点嚟嘅，成日都唔记得咗自己去念到第几日。
1: 咁变相好似自己嘅灵修札记，以往我哋揾本笔记簿或者喺咧手机嗰度咧开个 note 先写到，呢家就唔需要担心啦。你做咗嗰日就做咗噶啦，漏咗就可以补翻去做啦。咁同埋亦都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作为一个会员咧，为我哋无论系用呢个 app 啦，或者未来喺生命恩泉好多活动，仲有啲乜嘢好处啊？
2: 我觉得咧，我哋咧即系希望透过一个 app 咧，帮人哋咧去建立一个祈祷同埋灵修嘅习惯嘅。咁呢啲习惯咧系有需要有啲数据，需要我哋咧即系知道我哋嘅 history 啊嘛。咁呢个咧，如果我哋即系登记咗之后咧，就会记录咗我哋啊曾经做过啲乜嘢。啱啱啊，乐希你讲得啱啊，好似我哋讲话灵修札记呢样嘢，就系真系以前系啊要写低落嚟。咁其实咧写低落嚟呢个功能咧，我哋日后我哋都会开发，但系就算而家未系去写低。佢记录咗你做过啲乜嘢，祈过咩土，做过咩嘅灵修，参与过咩嘅备证，其实咧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帮我哋知道啊，我哋其实个进度系点啊，或者我哋完咗一段时间，我哋睇翻过去呢一年里边，哦，原来有啲嘢系会忽略咗嘅，咁我哋可以提醒翻，我哋应该喺边度更加要进步，更加要摆多啲时间咁样咯。
1: 嗯，我喺度用嗰个 app 嘅时候咧，我发觉当然啦，有个主页啦，就乜都摆晒喺度啦。但系第二个嘅呢一个 icon 呢个图像嗰度咧，就叫做探索。呢个探索咧，虽然又话有见到嗰个嘅放大镜喺度啦，好似揾嘢啦，咁但系其实又分咗类嘅，全部嗰啲我唔讲啦。点解你会就翻咧灵修生活啦、讲道啦、朝拜圣体啦，同埋培育及其他去分类当中，其实有啲乜嘢嘅指引令到你哋谂出咁样嘅项目咧？
3: 有灵修生活，即系分开咗咧，咁就等我哋容易啲去。揾翻我哋真系需要嘅资料啦，即系可能我而家真系想揾一啲土文，或者我想去做一啲灵修嘅备证，咁我就去灵修生活嗰度咧，我就可以即刻好快咁样去到呢一样。咁但系或者我睇完今日嘅读经嘅时候，我想听下啊有冇神父有冇解释过今日嘅经文，咁我去到讲道嘅时候，我就可以拣翻或者用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嘅解釋翻嗰日嘅經文，咁或者如果我其實而家去探病人，咁個病人其實冇可能唔可以去到聖堂嗰度去祈禱，咁可能啊，我就可以即刻去呢個朝拜直播，咁就可以開翻一個 live feed 咁去睇翻，幫助到嗰個人可以同耶穌有一個祈禱嘅時間啦。
2: 朝拜聖體嘅直播
3: 係咪？係朝拜聖體嘅直播係啦。咁因為有啲人即係真係出唔到街嘅時候，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啦。咁亦都或者有陣時，其實我係想做一啲靈修，或者我要教導你，或者我要同其他朋友啊，想做一啲分享。咁想揾多一啲資源嘅時候，咁我又可以去培育及其他。咁我就即刻可以去揾一啲可能，當我自己得閒嘅時候，或者揸緊車嘅時候咧，都可以去繼續去培育啊。即系去揾一啲嚟到听，因为其实我哋亦都希望喺呢个 app 入边有好多大部分咧，我哋系希望系可以听到，因为其实喺加拿大好多时间可能会揸车啊，有阵时其实喺屋企洗衫啊、煮饭啊，有好多时间其实听可以再继续咁样，都喺呢啲时间都与主相遇，即系或者再深入加深我哋嘅信仰。咁透过音乐、透过培育或者其他嘅 series 咧，亦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希望。
1: 我最中意咧就跟住个 app 咧，一路同大家好似导航一样啊。譬如好似培育及其他入面咧，有我哋爱生命节目入面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环节啦，何庭耀神父嘅神修话语咧，每个礼拜都会更新啦。会有我好兄弟啦，林康正老师嘅教你知多啲啦，会有乌维杨执事嘅医生手记啦。亦都之前好多朋友咧，尤其是喺疫情当中，我知道佢哋想读经，又好想了解咧中途大事录，想睇下圣神喺早期教会入面做咗啲乜嘢。程明忠神父咧，佢系将成个中途大事录同大家读出嚟解释咧，呢一个系列亦都喺度噶。反而最特别咧，令我吸引到咧，就系话佢有个主日学福音，咪专系俾小朋友噶。嗱，照计咧，今时今日手机都应该系啲青年人或者成年人嘅一个机不离手嘅一个工具啦。点解会突然间谂起要针对啲小朋友咧？有啲咩原因咧？
2: 其实呢我哋都希望呢个 app 呢係可以多元化，同埋每个层面都可以用得到。亦都特别希望可以无论家长啦，或者喺教主日学嘅老师啦，都有一啲嘅资源。咁呢个都系我哋摆一啲唔同嘅资源摆入去嘅时候呢，让到特别可以系团体可以用到啦，教学用到啦。咁呢个主日学嘅一个嘅福音呢，就系针对

0: 翻喺每一个星期，小朋友翻去主日学嘅时候，咁可能家长可能望紧弥撒啦，咁啲主日学嘅老师就可以用呢一啲嘅卡通嘅片啦，或者系一啲图画啦，即系或漫画啦，咁就可以同小朋友分享，去加强翻小朋友嘅信德吓。咁亦都即系佢哋会中意啊嘛，因为如果你仲有用口讲嘅话，同埋喺一条片系争好远。咁亦都希望咧，我哋呢个 app 系做到一个信仰嘅传承，唔系啊，我哋而家净系照顾大人嘅需要，亦都系照顾到将来嘅主人翁吓，社会嘅主人翁嘅需要咯。
1: 咁短时间咧，唔能够完全讲晒呢个 app 入面咧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嘅。咁即系如果大家咧系下载咗的话咧，你就根据我哋正话嘅声音导航咧，做个逐个嘅图像再揿出嚟咧，你就会知道啊，原来真系有呢样嘢。某个钟数咧会提醒我祈祷，或者我知道咧边个神父嘅讲道可以点样等我更加了解当日嘅弥撒圣祭入面个圣经嘅内容咧，究竟天主有啲咩说话同我讲嘅。嗱，依家我哋就做翻现时传讯嘅 app 入面见到嘅嘢，同大家咧就系将一啲影像变成声音化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未来啊？未来其实会有啲咩新嘅项目可能会加落去嘅咧？
0: 其实咧，我哋咧啱啱讲开咧，话网上嘅备证，其实生命恩泉咧每年咧都起码做两个嘅网上嘅备证，一个就系张林期嘅网上备证啦，另一个咧就系四旬期嘅网上备证。咁我哋以往咧，我哋就可能透过唔同嘅方法，当登记嘅人登记咗之后，就会收到我哋 email 啊等等。咁其实而家咧就方便咗好多啦，喺个 app 里边咧，因为咧当你参加咗一个嘅网上嘅备证嘅时候，咁佢就每一日都会提你同。埋话俾你听啊！你今日做咗未？咁亦都系帮紧我哋去真系如果我哋以前用 email 嘅话，其实就冇咁方便啦。咁亦都喺日后咧，我哋希望可以摆多啲唔同嘅培育嘅资源啦，同埋咧就系亦都系一啲更多嘅声音导航。特別係幫我哋咧，而家喺一個好繁忙，即係甚至乎而家退休人士都話啊冇時間啊咁樣，我哋點樣可以即係製造空間出嚟？咁就係話啊一啲寧靜嘅空間，好似純音樂咧，其實係幫緊我哋咧去進入一個祈禱嘅空間啊。就算我哋係坐緊車，帶咗耳筒係嘛，跟住我哋又聽住音樂，咁其實都可以將嗰個本來好嘈雜嘅一個環境變成一個祈禱嘅空間。咁呢啲我哋都會即係不斷去增加啦。咁再加埋就係、我都想即系而家或者Jackie 或者 Jessica 去讲下，我哋如果一啲人系觉得自己唔知道点样祈祷，唔知道咩开始嘅，我哋其实有一个特别嘅一张卡啦，喺个嘅 app 里边系叫做此时此刻嘅，咁或者佢哋可以介绍下咩叫做此时此刻？
2: 咩嚟嘅咧？
3: 此时此刻咧就系、是、咧，其实我研发呢个功能咧就本身就系、是、我都系入到嚟生命恩泉有一个转化嘅。咁我就係呢都係做教友最基本嘅一个最低限度嘅教友啦。咁其实我都唔知道做教友仲有啲咩可以做除去主嘅弥撒。所以藉住呢个 app 呢，我希望就係、是、如果俾返我当时睇啦，我就知道原来做教友有好多方向可以做。我希望藉住呢个 app 呢可以俾人知道每一日呢原来都可以与天主相遇。咁我哋就好简单喺主画面见到一个此时此刻，就话俾你听呢个时间适合可以念乜嘢经文呢，可以同天主讲啲乜嘢呢。然之后呢喺做呢、这个我哋譬如依家12点钟去介绍我哋去念三中经，咁我哋就可以去念三中经，里面亦都有声音嘅导航去同你一起去念经。念完之后呢里面有一个好得意嘅功能嘅，就叫做点蜡烛。这个点蜡烛嘅功能呢，其实呢就意味住系我哋希望就系去将呢样嘢去奉献交托俾天主，等全世界嘅人去都一起去做呢个动作。所以呢我哋呢个 app 里面呢会见到呢有个全球点蜡烛嘅数目㗎。因为为我以前嚟讲呢，我自己身边冇咁多朋友，我亦都唔系啲教会嘅学校读书。得我一个系一个即系、相信天主嘅人，我觉得好孤单嘅。藉住呢样嘢呢，我希望就系俾人觉得而呢个世界有好多人都同你一起去祈祷囉。
1: 我想问下你三位，又作为构思者，又作为執行者，再加埋呢去开发软件写源码嘅人，当中一定有好多困难係可能令到你哋都唔知点样去前进嘅。咁先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啲困难先啊？阿波啊，有啲咩困难呢？
0: 其实一个好大嘅困难就系、是、我哋睇到好大嘅需要喺教会里面，特别喺 app 嘅层面呢，其实有好多 即係主流啦，喺英文嘅世界裏面咧，有好多 app 咧可以幫到我哋，但係我哋喺中文嘅世界裏面咧就未有。咁我哋要去開發嘅時候，我哋都去諗下，我哋嘅資源能唔能夠去支援到去開發呢啲嘢咧？

0: 咁其實好奧妙嘅，我哋睇翻即係天主嗰個做法，就係喺舊年裏面咧，喺短短三四個月之間咧，天主帶咗三位同事嚟到我哋當中，啱啱都有Jackie、Jessica 去分享啦，咁Jessica 都有提及過啦，係林康正老師，亦都係一個即係神學嘅牧民嘅博士啊，亦都佢自己多年咯喺無論聖經啦同埋教理咧都係好資深嘅，
1: 佢特別有心得㗎啦，
0: 係啦，咁變咗咧，我哋加咗有呢三個天主擺喺我哋個團隊裏面咧，就令到我哋可以開發到一樣嘢。但係其實我哋真係好少人可以就做咗呢一件事咧，其實係喺長遠嚟講咧係需要更多嘅資源嘅。咁但係都知道我哋希望更多人可以用到呢個 app， 所以我哋用一個免費嘅模式啦。咁然後我哋當然要諗下啊，我哋點樣去繼續可以長時間，好似你啱啱問啊，有啲乜嘢嚟緊仲會擺入去咧？咁我哋都希望喺資源上高啦，天主會透過唔同人嘅賜予啦，讓我哋能夠繼續可以前行，同埋有更多嘅同事可以加入呢個團隊。
1: 持續落去咧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過程，因為最緊要咧就係唔係淨話個版面容唔容易用，好唔好睇，最緊要就係個內容嘅。不過都要講翻啦，開發個版面，今時今日你用咁嘅模式咧。有啲乜嘢嘅概念，有啲乜嘅难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啲 IT 专才啊？
2: 咁其实咧，本身 MT33 呢个概念咧，都系好新颖啦。我哋未必个个都接触到，原来教会嘅或同天主教信仰嘅 app 一样可以咁样做。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idea 啦，喺倾嘅过程都花咗好多时间，然之后先琢磨到呢样嘢咯。希望就系咧，等大家觉得，咦，原来咧天主教 app 咧都系可以做得好 modern 嘅。同埋呢係好簡單，好多圖畫去俾大家睇，一撳見到幅圖呢，或者見到個掣呢，就知係做啲乜嘢嘅。
0: 都有好多人呢即係回響返俾我哋知呢，話啊，我覺得我哋個 app 呢係好貼心，同埋好即係令到人哋好舒服啊，好靚嘅感覺喎。
3: 同埋希望真係，我諗其中一個難處就係祈禱有好多方法㗎嘛。咁可能某啲人有自己祈禱嘅方法，咁我哋點樣可以用一个 app 嚟到俾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需要都可以有得着咧？呢个我谂系用咗好多时间去谂，真系好似头先 Paul 讲，真系谂下我点样可以觉得佢有用啊？或者其他，其实有好多人俾咗好多唔同嘅 input 我哋，令到我哋真系谂。帮到人嘅方法，所以啲人可能会觉得有贴心嘅感觉啦，因为真系会帮到自己。
0: 系啊，回想翻我哋即系去倾嘅过程里边咧，真系好多转折啦。因为我哋最初头谂嘅嘢，到而家基本上都系真系好两回事啊。但系都好开心喺个过程里边，我哋即系会互相认识咗啦，同埋自己都睇到自己可以喺一个成个 picture 里边系咩嘅角色咯。
1: 感谢天主啦，能够透过生命恩泉呢个团队，尤其是咧就系传信呢个团队，等我哋以后用手机嘅时候，唔系睇埋啲无厘捞嘅嘢，而系可以睇翻啲同天主联系，甚至你只系得个心想同天主联系，你唔知道用乜嘢祈祷方法，系有人引导你。咁我讲翻个最基础嘅问题啦，喺边一个平台可以揾到传信呢个 app 咧？
2: 大家只需要去 Google 嘅 Play Store 同埋 Apple 嘅 App Store。就只需要直接去 search MT33 就去找到我哋呢个 app 啦。
1: 咁同埋咧，语文方面咧，系咪迟啲有啲特别嘅拓展呢？
0: 不如Jackie 可以讲下我哋而家有冇一啲嘅国语嘅成分啊，同埋将来亦都会有咩发展呢？
2: 其实咧，依家咧，我哋密锣紧鼓去筹备紧简体中文嘅界面嘅，咁我哋亦都开始陆续咁样去引入简体嘅声音导航啦。希望大家讲普通话嘅朋友咧，都可以去用到呢个功能。
1: 拭目以待啦！暂时我哋咧只系用广东话或者有英文嘅界面啦，同埋用繁体嘅中文，但系都要留意住嘅，因为咧当我哋推出咗普通话嘅界面啦，或者系简体字嘅界面咧，我哋可以将呢一个嘅 app 咧系推介俾一啲可能用普通话啦，同埋用简体字嘅教友。
3: 而家咧，其实已经有一啲国语嘅声音嘅导航啦，有阿马杰执事，佢每一日都为我哋准备一个福音嘅反省。
1: 所以变咗咧，其实广东话、国语都可以揾到嘅，最紧要就系你尽快去到无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咧，下载传信呢个 app 嘅，希望呢个 app 能够帮助到你哋，能够同天主更加亲近。今日再次多谢阿 Paul、Jackie 同埋 Jessica，
3: 多谢你
0: ，Thank you 乐希，多谢大家。
1: 好啦，咁亦都继续爱生命嘅时间，记住咯，感恩。

0: 節有時間，除咗整火雞之外咧，都要下載呢個 app 嘅。同埋，如果你哋對於我哋生命恩泉嘅節目有任何嘅意見，甚或你已經下載咗傳訊呢個 app， 有啲乜嘢改善空間，你希望等我哋知道嘅，你亦都可以電郵俾我哋生命恩泉嘅。希望你嘅意見能夠幫助到我哋喺未來嘅節目質素，甚至可能喺傳訊嘅 app 入面睇到個內容咧，令到你能夠同天主更加親近。先休息一陣，繼續翻嚟愛生命。
1: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爱生命》。
0: 继续爱生命嘅时间，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当然呢个时候要请佢出场啦。就正如正话同阿 Paul、Jessica 同埋阿 Jackie 都讲咗，喺传讯呢个 app 入面咧，一定会揾到佢嘅环节，唔需要一定喺 app 度听嘅。喺爱生命嘅节目，你都一定听见佢嘅出现。我哋有嚟自温哥华嘅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将个时间交俾你啊！
2: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26章呢，保禄中途在这个的总督腓斯托面前，还有一个王就是呢阿格尼帕王面前呢，也都去为自己辩护。起初他被这个法律上的辩护，但后来呢成为了一个信仰的见证，还有真的去宣讲主的福音。保禄的良心很正直，他知道这个的王阿格尼帕王呢，对于犹太人的习俗，对于宗教的问题都很熟悉，所以呢在一个熟悉的判官面前，作为一个忠实的见证者，保禄没有东西去隐藏。一个怀着正直良心的人，他不怕。在这个的26章那里呢，中途大事录第三次了，去讲到保禄归依的故事。这件事实在几咁重要呢？我们再一次听到耶稣对保禄的说话，扫禄扫禄，你为什么问我？主耶稣和他的信徒是一起的。也都想到保禄中途，他好像一只的动物一样，拒绝去顺从，但最终呢都被主耶稣重复了。他和复活的主相遇，令到他一生都改变了。主耶稣来到不是去惩罚保禄，是要让他成为一位的宗徒。而保禄都能够怀着一个正直的良心说，他呢没有去不服从这个天上的异象。想到保禄的经验呢，都可能是好咁可以话喜嘅圣地啦，喺唔同嘅男女身上嚟到去发生嘅。喺生活当中某啲嘅时候，主会召叫我哋有新嘅皈依，令我哋脱离罪恶，脱离冷淡。我哋都要呢留心去聆听同埋去服从。好多时候我哋想自己作主，可能我哋所主使嘅只不过系一啲好冇用嘅嘢，但系就系咁样阻碍我哋去聆听天主。当嘅时咧，保禄都喺度作紧主噶，佢喺度要迫害教会。但系当佢与耶稣相遇嘅时候，佢放弃，佢要让天主做主人，佢要去被带领。保禄佢接受嘅恩宠唔系为一个便宜嘅恩宠啊！这个信仰要他去真是有所行动。保禄都要那些人呢，他们要有相称的行为去配合他们的皈依悔改。我们做教友的都有很多机会可以接受恩宠，特别在告解和圣体圣事那里，我们有没有跟恩宠配合，真的去一路这样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去配合我们这个

悔改归依的恩宠呢？天主给保禄很特殊的恩宠，很特殊的宠佑，而天主的宠佑今日都给我们去行善避恶。保禄服从天主，天主继续召唤我们来到去不断地悔改，不断地去改进，我们又怎样去回应呢？有没有这一份服从的精神呢？保禄告诉他的听众知道，他所宣讲的信息不是单单从别人那里听回来，而是他亲自见到，亲自看到，他和父的主相遇，天主的光通过他去反射出来。天主给保禄的光是要同人分享的，而这个信仰的传播是很公开地可以被人真的去研究去调查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在角落头那里去传播，而是很公然地去传播。保禄亦都去可以说挑战这个的皇帝阿格黎帕，你相信先知吗？我知道你相信的。保禄不单单去为自己辩护了，作为一个好的传道者，他要求有所回应。当时呢有两个反应啊。总督呢腓斯托呢说保禄是他你疯的，你痴线的。想到这个呢神圣的智慧，为那些单单从人性角度去想的时候呢，似乎真是不能够明白得到的。这位的总督只是凭人的逻辑去判断保禄这个灵性信仰上的说话，他见不到啊。而这个的王呢阿格黎帕，他用一个的可以说幽默感来到去推走了这一个的回应的责任。他说呢，差一点呢你真是令我成为基督徒了。保禄亦都话到他好想他们真的好像他这样成为基督徒，成为信徒。但是呢除了他带着这些锁链保禄呢是适应他们的程度。保禄其实他很爱这些锁链，他愿意去为基督受苦。但他知道这些未是信徒的人咁快去讲受苦呢会吓亲他们的。所以呢信仰先。当信是去到很深的时候，他们会有这份爱十字架的精神。发觉到呢都从保禄的表样看到两样事情。第一是一个呢跟天主去合作配合。天主都给我们有一些人性的技能，有一些生活的经验，也都有一些我们接受过的考验锻炼，令到我们更加有能力去宣传福音，去说服人关于天主的真理。但去到最后，只有天主可以归依人的心。我们的技能是好，我们要去用它们，但是最终这个结果交在天主手中，只有天主可以改变人的心灵。而第二就是这份的责任感。使徒工作是一份责任，主基督给每一位的基督徒。圣金口若望说到呢，最没用的就是基督徒呢不去救助别人。最冷酷的就是基督徒呢对别人的得救是漠不关心。保禄中途在这个的辩护当中说话有两个的目的。一个为自己辩护，这个成功的。总督和王大家谈的时候都说保禄所做的事他没有做到任何值得去处死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呢，保禄想归依这个的王，这个阿格黎帕王呢就没那么成功了。总督说他痴线的，王只是用一些的可以说幽默感来到去回应，而不是去归依。保禄同人分享他自己归依的经验。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去想回自己一生当中，可能有一些时刻是有特别大的归依经验。我们有没有跟人家分享过这些经验呢？教宗圣

0: 怀住纯正嘅意向去分享我哋嘅故事。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星期日要去圣堂的话，那就即系冇得玩。
3: 爬十日独木舟，即系话我礼拜六日去唔到圣堂，点办呢？我唔甘心啊，所以我就将呢件事咧喺祈祷嗰度同天主讲，差唔多系两个星期，有一把声音出现，就话系唔系你两样都可以做呢？
2: 这个星期爱常传的 Live 十，一起听下 Rebecca 点讲啊！
3: 星期日去圣堂定去玩，我两样都要。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秋天的感觉越来越临近，更加因为秋高气爽，很多朋友都会想着可能去一些远一点的地方去看看漫山的红叶。赏枫在感恩节是一个很正常的活动，如果你说可以一家大小齐齐去到一些远一点的地方，从大自然里面感受创造的美丽，感受我们的造物主怎样能够将最美好的事情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其实某程度上面亦都可以促进到我们同天主亲密的关系。而一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可能想到大自然的主宝圣 Francis of Assisi，或者我哋叫佢做圣五双方制，谂起佢唔系只系单单因为今年系佢嘅禧年，亦都因为从佢嘅神修嘅观念入面，令我哋睇到，如果我哋真系懂得将世界上面俾我哋遇到嘅一切都称呼佢成为兄弟姊妹咧，或者我哋就会更加融合呢个大自然，睇到天主喺大自然创造入面所留下嘅足迹，净系单单睇到呢啲美丽，你就可以惊叹。天主你真的好好啊，因为你能够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很多美丽的地方。要去感受天主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有些人喜欢在宁静里面透过在圣堂里面的祈祷慢慢地去聆听天主。就正如很多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和提醒其他人，我们满以为做得多就是做得好，究竟我们的祈祷和同天主的相遇的深度是怎样呢？是不是一定要讲很多的祷文，做很多的敬礼，就代表你是一个忠信的基督徒呢？还是说其实有时天主是希望我们给一些时间祂，让祂和我们的心灵说话，只是不断在讲，仿佛就好像你要吩咐天主你要做些什么，你要做些什么，我好像辅助你的计划。虽然这个是天主对我们的邀请，其实天主真的不需要我们的祷告去辅助他的救世大业的，但是他信得过我们，愿意将他的使命交托给我们，于是乎我们的祷告是绝对能够帮助到他去成行他的旨意。但是有时真的记住，不要妹仔大过主人婆，我们只是辅助他的，我们只是回应天主的邀请，就不要觉得个主道在我们那里。而我也都相信天主其实有很多说话是希望透过宁静入面让我们完全开放的心灵去等祂讲给我们听。那究竟我们又有没有给这些时间去容让天主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呢？其实在加拿大做基督徒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在一个嘈杂的地方，可能我们的耳朵所听见的就是那些烦扰的声音，相反在这里找一个宁静的地方是真的非常容易的。就算你说不是在圣堂，在你自己的家居环境，甚至可能在你自己的社区一个公园，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天主的讯息。当中会令我想到的就是，如果有猛烈的阳光，那种温暖可以感受到天主对你的慈爱，他对你的拥抱，一个小朋友的笑声可以看到纯真的重要，亦都可能叮嘱我们自己，会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想东西太过复杂了，太多机关算尽了，而没有了这一颗纯真的心，一颗信靠的心，就好像小朋友一样。既然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都提过我们，小朋友是最亲近天主的，而他们的护守天使时刻都在天主台前可以见到天主。那究竟我们又有没有这一颗好像小朋友那种信靠的心，是不是真的心地这么洁净呢？而如果我们都明知道自己的心都是有很多沙石的，我们又有没有明白到天主希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顺量如鸽子，机警如蛇， 因此我哋真係要求天主俾恩。

让佢嘅爱，让佢嘅宝血去洗涤我哋心入面嗰啲嘅污秽，好让我哋有翻呢一颗纯洁嘅心。因为耶稣基督都应允过，心底纯洁的人可以看见天主。而当我哋真系心底纯洁嘅，我哋点样可以看见天主啊？好似我正话所讲一样啦，喺大自然都留下咗好多天主嘅足印。咁而当然要去同天主有个更加亲密嘅关系，莫过于喺弥撒圣祭、喺朝拜圣体，甚至喺宁静当中走入去个圣堂嗰度，你见到个圣体庵入面有耶稣基督嘅至圣圣体，耶稣基督就喺嗰度。虽然我哋嘅肉眼睇到嘅只系一块面饼，但系我哋唔系净系单单靠我哋个观感嘅，我哋都要靠我哋心灵入面嘅嗰种触觉。当天主俾我哋嘅信德，肯定话俾你听，嗰个就系佢实际嘅临在。这个的形式就可以确保我们每次进入圣堂，每次去朝拜圣体，或者每次去参与弥撒圣祭的时候，在我们眼前出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将他的生命交给我们，愿意转进去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实际上当我们领受他的时候，又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份的愿意，这一份的降服，好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呢？要记住哪个是天主，是他，不是你。所以降服永远都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在任何情况之下，纵然遇到一些你自己不喜欢的境况，那些不喜欢的人在你面前出现，你是不是接受这一切，相信天主在当中有最美好的安排，纵然那一个安排是真的令到你自己又不舒服的。但是想想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旅程里面，你觉得他被人鞭打是很开心吗？你觉得他被钉十字架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吗？想都想都不是啦，但他为了成行天父的旨意，为了救赎我们，好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让这份自由等我们成为天主的义子和义女。因为他明白他自己个人的受苦可以成就一个更加伟大的计划，他愿意顺服，不去反抗，甚至好像在山园祈祷里面，他的祷告就最能够触动到我们的。不要行我自己的旨意，而是要成行天父的旨意。咁当我哋真係遇到唔开心、唔愿意接受甚至痛苦嘅境况，我哋又有冇呢一颗嘅心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一样讲呢句说话？其实讲呢句说话嘅唔单止耶稣基督啊，你有冇记得圣母玛利亚都讲过㗎，愿照你嘅旨意成就于我吧。呢一份嘅降服係真係要有好大嘅信德，因为你坚信呢一个眼前见到可能会令到自己头痛，令到自己迷惑，甚至你觉得未必能够承受到嘅境况是天主允许的。咁而当然天主允许得嘅，佢一定俾你足够嘅恩宠，好让你能够成就佢嘅旨意。而当你真係愿意成就的话呢，你就会开始感受到恩典嘅出现，甚至会感恩。虽然你话今个周末喺加拿大系长周末，系感恩节嘅长周末，好多朋友呢都会将感恩摆一个最大嘅主题。无疑啱嘅，感恩节唔感恩做啲乜嘢呢？咁但系作为基督徒，照教我哋应该每一刻都会感恩，感谢天主嘅恩典，尤其是喺感恩圣祭入面，每次参与弥撒，唔系净系单单为人奉献，唔系净系单单为人代祷，而要将我哋感受到天主嘅恩泽嘅同时，要感恩还爱，藉住耶稣基督嘅奉献，去将最大嘅光荣交俾我哋嘅阿爸父。既然我哋有咁样嘅认知，所以就算你话喺感恩节唔特别去彰显呢一个主题，我哋应该日日都系做紧嘅。因为如果你唔懂得感受同埋感谢天主嘅恩典，亦即系代表你都唔知佢对你好，咁你又何来感恩呢？但系就算你话喺世俗入面，今个礼拜特别将感恩呢个主题咧摆高少少，咁都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响应下佢哋嘅。感恩节嘅由来系因为丰收，秋天当好多农民感谢天主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眷顾，让到他们的农作物可以得到美好的收成。同样我们都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做一个盘算的，看看天主有多少祝福给到你。其实真要数到好鸡毛蒜皮的事，你有呼吸有健康，甚至可能有疾病，仍然有个好的医疗系统可以等你有痊愈的机会和希望，真的要数恩典都唔好话多。一日要你喺完结嘅时候，即係临瞓之前呢，你细心諗下喺嗰日天主俾咗几多个恩典嘅信息你，都唔需要话多，你数三个。数下数下你就发觉，其实一日入面你活着嗰十几个钟头，天主点只俾三个恩典你呀。可能由开始数三个变咗你会数到四个，甚至可能每日都有成七八个嘅恩典係俾你感受到嘅。

呢个讲嘅系你感受到嘅啦，但你再细心去挖进去啊，会唔会有好多恩典系你自己唔去特别谂，你都唔知道存在嘅咧？当你明白天主系我哋嘅父亲，我哋系佢嘅爱子或者爱女，佢时刻都眷顾住我哋，只不过系因为我哋自己嘅忙碌，我哋冇将呢个目光摆去俾佢。能够明白到呢一点咧，你就会更加感受到天主对你嘅爱系几咁深厚。而当你真系感受到，你又何来唔去感谢佢呢？让我哋彼此共勉。今日除咗提醒你咧，可以去到不同嘅网络平台，无论 Google Play 啊或者 App Store 咧，可以下载我哋生命恩泉一个最好嘅灵修伙伴，就系传讯 MT 三三 App。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咋，个方法咧，正话都教咗你。如果你听得唔清楚的话咧，可以去到网上面重温嘅。呢个网址咧就系 radio.radio.fll.cc。咁当然对于好多喺多伦多嘅朋友都知道啦，我哋多伦多嘅主与我同行步行筹款咧，现在已经开始报名，而喺嚟紧10月18号咧，更加会有一个咧齐齐去步行嘅聚会嘅。咁如果你话进行网上嘅虚拟步行的话，即是话自己行咗呢就可以满全咗我哋当中嘅目标啦。其实已经可以开始报名㗎啦，可以搵人呢去支持你。甚至喺11月20号呢有足足成个月时间等你去慢慢完成你自己所设定嘅目标嘅。网址好简单 walk.walk.fll.cc。每年行主与我同行呢都会发觉是一个好好嘅复传机会嚟嘅。因为如果你唔系话俾人听你参加呢个步行筹款，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道你系一个天主教徒嘅身份，甚至你对于复传系有一定嘅尽力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复传机会，让你同你嘅朋友开咗一个话题嘅契机，等你可以将你嘅信仰传俾其他人。这个分享真的很美妙的，也都可能在你行的时候呢，你会在大自然当中感受到天主的临在，就好像我正在随上面一开头所讲的，在大自然真的有很多天主的足迹的。希望你能够在主与我同行筹款里面，在这个步行的过程能够体验到这一点。是时候要准备结束今日的节目，也都希望我的祝福能够临于你的身上。完全能仁慈的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希望你今个礼拜能够继续靠住天主嘅恩宠，勇敢喜乐地生活，亦都祝大家感恩节快乐。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更加欢迎各位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过往在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啊，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香积佛品第十经文，讲到当时维摩诘居士入定，以神通力令在场所有菩萨、声闻、佛弟子都见到上方过四十二行河沙佛土有个众香国，其土有佛，号香积如来，正在与大众一齐食饭。咁食饭嘅时候有咩特别嘅事发生呢？就要麻烦潘会长同我哋继续讲落去啦。
1: 好啊，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是维摩诘问众菩萨言：诸人者，谁能至彼佛梵？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咸皆勿言。维摩居士想试验一下在会诸菩萨嘅神通。

所以故意问他们谁个能够去种香果拿些饭回来吃。文殊菩萨的意思就是，这个是维摩居士所发之机，况且他是这个像室的主人，照理不应该喧宾夺主，应该是他自己去先啱，所以勿言不语。而在在座的其他菩萨看到大智文殊菩萨是奉命统领大众来，他都尚且勿言不语。同时维摩居士亦都没有指定什么人去种香果，所以无人敢无谁自荐。这些都是全由文殊菩萨威神之力令他们勿言，并非他们没有这个本领，个个都不能够去种香果取饭食的。继续看看下面的经文。维摩揭言：人此大众，无乃可耻。维摩居士见到在会咁多菩萨，冇一个人出声答应担任去取饭嘅任务，就以方便幽默嘅口吻讲：好似你哋咁多仁德嘅人，竟然冇一个人敢去种香果取饭食，岂不是可耻咩？我哋睇下下面嘅经文。文殊师利曰：如佛所言，勿轻未学。文殊菩萨听咗维摩居士嘅说话，好似有啲轻慢，咁就回答佢：长者，佛曾经讲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成佛。而家佢哋虽然系初学佛嘅，但系你唔好睇小佢哋。话虽如此，维摩居士嘅意思系想激励佢哋。咁接冲啲傻赞讲：益之所以激其怠，扬之所以鼓其进，或益或扬，象成法器也。即是知道维摩居士以益，文殊菩萨以扬，无非是引诱大众进入圣境的一套把戏。下面经文说：于是维摩揭不起于座，居众会前化作菩萨，上好光明，威德殊胜，蔽于众会，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坟，到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与诸菩萨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持曰：维摩揭启手世尊足下，自敬无量，闻讯起居，小病小老，气力安否，愿得世尊所食之余，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咬小法者得宏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既然没有一个表示愿意去取，于是维摩居士就在自己的位置那里，都不用起身了，就在众菩萨声闻面前变化了一个菩萨。依普通来说，应该要先入定，在定中起神通，从神通再变化，现在是不需要经过入定的阶段，话有就有，立刻现前，可谓极为殊胜。所变化的菩萨是上好庄严，光明照耀，威德殊胜，全会大众所有的光明都几乎被他任蔽而失色，所以说蔽于

仲回，为乜居士话俾呢个辩法嘅菩萨听？你而家上去上方界份，大约到过咗好似42恒河沙咁多数量嘅佛国土咁远嘅地方，嗰度有一个众香国，呢一个世界里面嘅佛叫做香积如来。 而家与诸大菩萨坐喺度一齐食法，你而家代表我去到呢一个佛国嗰度，就好似我而家教你咁讲，对香积佛话：维摩诘启首誓尊足下，启首系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致地，系九拜中最恭敬嘅。 就系以自己最尊贵嘅头嚟拜佛陀嘅足，而喺嗰度稍停一下，又叫做接足礼，即系向佛致最高嘅敬意。知经无量嘅无量呢，即系表示十二万分嘅意思。知经无量，闻讯起居，小病小老。 气力安否？呢啲系比丘道佛所问讯之言。佛陀本来系冇病老之类，但系随顺世法所作咁样问。佢话呢一次呢，我系奉维摩诘嘅使命嚟，除咗向佛致敬问好。 明愿土德世尊所食剩余嘅饭食，带回娑婆世界，当于娑婆世界施作广大嘅佛事，令到呢个娑婆世界号咬小乘法嘅行者得此饭食，弘扬大道，亦都使你香积如来嘅名声得以普闻。 关于愿土得香积佛所食剩余嘅饭回到娑婆世界，总共有三个意思嘅。第一就系喺娑婆世界施作佛事；第二系令一般寺寮汉食咗之后发菩提心，弘扬大道；第三系使香积如来嘅宝号普传娑婆，令人敬仰。 我哋继续睇下下边嘅经文。时化菩萨即于回前升于上方，举众皆见其去，到众香界礼比佛足，又闻其言，维摩诘启首誓尊足下，致敬无量，闻讯起居，小病小老。 气力安否？愿得世尊所食之余，欲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咬小法者得闻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在会嘅大众都见到呢一个化菩萨。 去到众香国顶礼香积如来佛足，又听到佢依照维摩居士吩咐嘅说话，向香积如来转述一番。呢个系由于维摩居士嘅神力所致，维摩居士嘅神通令到在会嘅大众都能够见到呢一个化菩萨去到众香国嘅一切情形嘅。 咁亦都令到嗰啲声闻知道彼土嘅殊胜，此土嘅下劣，而自比根顿，察发圣心，希望喺呢度嘅小圣睇到咁嘅情况，鼓励佢哋发心嘅。我哋继续睇下经文嘅内容。彼诸大士见化菩萨，叹未曾有。 今此常人从何所来？娑婆世界为在何许？云何名为咬小法者？即以问佛。
众香国土的诸菩萨

0: 见到这个化菩萨讲了这番说话，就赞叹得未曾有。在赞叹之余，又不免要问，他说这个上人在哪里来的呢？娑婆世界究竟是什么地方？什么叫做傲小法者？这三点是成为问题的。因为我们先前讲过，众香国只谈上乘的妙法，是没有声闻辟支佛的名字的，所以对于傲小法者这个名词就觉得奇怪，马上问佛什么叫做傲小法者了。那我们下次跟大家讲余下的经文吧。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间。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今次要同大家介绍嘅佛教人物，系被誉为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嘅鸠摩罗什法师。虽然话佢系中国译经家啫噃，不过其实佢唔系中国人嚟噶，而系通晓中文嘅天竺国人。天竺国即系而家嘅印度。鸠摩罗什是梵文 Kumarajiva 的音译，意译就是同寿，儿童的童，寿命的寿，亦都有人简称他做罗什法师的。什这个字的写法是企人边一画一动，是一个会意字，即是十个人这解。他又与数目字十是相通的，后来引申为众多的意思。早几十年前，有些公共场所，例如车站和酒楼，很多时都会用张纸写住携来十物贵客自理，贴在多眼的地方的。这个十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的十字了。原本这个字只是得十一个读音的啫，不过很多人都当这个字是什么的什字，广东人更加将这个字当是杂乱无章的杂字的简笔，所以我曾经听见有人错读做鸠摩罗什法师，其实就不是挺好的。鸠摩罗什法师生于公元344年，亦有一种讲法话是公元350年。当时中原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他的祖父叫做达多，父亲叫做鸠摩罗炎 Kumarayana。 鸠摩罗家族世世代代都是一些天竺小国的宰相，不过在鸠摩罗炎即将接任宰相职位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厚禄，出家为僧了。他为了避免家人四处寻访，还离开天竺，向东越过葱岭，去到鸠池国。鸠池国王白纯敬慕他不贪富贵权位的品格，亲自到城外迎接他，还封他做国师添。鸠摩罗炎点都估不到，自己啱啱跳出一个罗网，但是又跌入另一个樊笼里面。还有一件事他更加发梦都估不到，就是鸠池王的妹奇婆公主 Jivaka 居然对他一见钟情。在帝王势力的威逼之下，鸠摩罗炎终于还俗，做了鸠池国的驸马了。没多久

0: 海，奇婆公主为佢生咗个仔，取名鸠摩罗什。几年之后，佢再添一子。不过世事往往令人意想不到嘅。喺鸠摩罗什七岁嘅时候，奇婆公主突然向鸠摩罗炎提出一个要求噃。
1: 驸马，我一直都有个心愿，希望你能够成全我。
2: 公主，我同你做咗八年夫妻啦，有乜嘢事不妨开心见成讲啊，使乜咁客气呢？
1: 唉，提起做夫妻，我真系后悔当年咁任性，要希望逼你还俗娶我为妻啦。
2: 你后悔嫁俾我咩，公主？是不是我有些事做得不对啊？
1: 不是，这八年来多得你跟我讲了很多佛经的义理，令我明白到贪爱是苦恼的根源，要摆脱苦恼就必须远离贪欲和情爱的束缚，出家学道。
2: 蛤？公主你想出家？
1: 是啊，其实几年前我已经有咁嘅打算噶啦，不过当时罗什仲细，我出家唔系适当嘅时候。
2: 佢而家都只系得七岁啫，你点忍心离开佢啊？
1: 所以我决定带埋罗什一齐出家咯。
2: 你仲要带埋罗什一齐出家？
1: 系啊。罗什对佛理的悟性好高，小小年纪就能够背诵佛经，将来一定可以光显佛教，弘法利生的。驸马，你还记不记得我怀孕的时候，突然无师自通，懂得讲天竺国的语言，但是罗什出世之后，这种能力就消失了。
2: 我记得，不过公主在家都一样可以修行的啫。
1: 如果是一样的，那你当年又为什么要出家呢？
2: 唉，
1: 而且如果我不放弃鸠池国公主这个世俗人认为尊贵的身份，就会妨碍我用功学道。驸马，我的意志有如金刚一样咁坚固，如果你不准我出家，我唯有绝食嘅啫。
2: 咁又何必呢？呢件事都是问准你兴旺先至再作决定啦。
0: 于是佢哋就去见鸠池国王啦。鸠池国王初时亦都唔赞成啊。不过奇婆公主果然以绝食来表示自己出家的决心。经过六日六夜不肯进食之后，奇婆公主气若游丝，命在旦夕。鸠摩罗炎知道没办法令到公主改变主意，唯有答应她带埋个仔鸠摩罗什一起出家了。鸠摩罗什跟随母亲出家之后有什么遭遇呢？就要留返下次再讲啦。
3: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哪个菩萨最灵先？
0: 为什么呢？
9: 这嘅，
0: 潘会长啊，有位大小姐想知道真正的修行是要修些什么嘅呢？放生、积功德、做善事，又算不算是修行呢？有没有作用呢？
10: 放生、做功德、做善事都是修行的一部分，至于是否真正修行呢，就要看看你修行的目的了。因为人天性的修行，或者成为阿罗汉的修行，

0: 以及成佛的修行灯目都各有不同的。所以要视乎你想的修行目标是什么。至于是否有用呢？修行就是因，若果选对了正确的修行方法，配合你自己的修行目标，当然有用，因为必然是如是因如是果这样运作的。所以首先要搞清楚你的修行目标，第二是要搞清楚你想得到个目标的修行方法，然后持之以行。例如你想在世为人，你就要守五戒修十善；你想来世做个身体健康的有钱人，你就要多行布施，持心不杀，因为布施可以感引富裕，持心不杀可以感引健康长寿。如果你想成为阿罗汉，出离三界，不再生死流转，就要修三十七道品。若果你想修行成佛，尽未来际普度一切众生，就要修六道万行。除了人天成，今世努力修行，下一世马上得到果报。若果想成阿罗汉或者想成佛，就要努力多生多世修行才可以成就。至于是否有用呢，就要睇你是否能够持之以行，精进修行了。因为必定要索索言行，成日做，密密做，将呢啲修行成为重业，因为重业系必受报嘅。我哋今世所做嘅行为，温习成业种子，排列好作为来生引果嘅真相缘。只要找到正确嘅修行方法，努力修行就一定有用，一定会成就嘅。
1: 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在演扬妙法这个节目中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你还可以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2: 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3: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都得払います。张所谓这几句话哈，唔知大家有印象不？啊，咱今日要甲大家最近来学习的哈，嘛是甲张有关的表现。首先咱来有讲哈，要复校的时阵哈，点忙问你讲，啊，你是要最近复校，还是要分开一日一日来算校？点忙的工作啊，お感情は一緒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それとも別々にしますか？お感情は一緒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それとも別々にしますか？啊，另外吼，咱来学讲吼，请你分开来算。啊，这句话吼，咱早已经学过啊了吼。別々にしてください，就是讲吼，这个生肖啊，一个一个吼，个人点个人的啊，分开来算。別々にしてください。咱长毛有得讲啊，这句话你应该讲用お願いします来表现。你会使讲做哦，別々でお願いします。別々でお願いします。啊，另外吼，那是对方这个店员算算的，你刚刚吼金额无啥下，你别个讲吼，这你刚刚吼算了有订单，算了唔对，你会使讲做あの計算は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が。あの計算は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が、あらんきなりの所謂之幾句話吼，甲大家簡單做一下說明。一點問問你講啊，你是要最近算小，也就是分開來算。お感情は一緒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それとも別々にしますか？啊，咱常有學過吼，講算小或者お感情，お感情。到底一宿一宿，啊！伫遮吼，这个表示讲代志的这个状况情形吼，爱用这个助词的来表现，所以这个一宿后边吼，爱加这个的，讲做一宿的，一宿的，啊，好不？よろしい，よろしい，因为是店员讲话了吼，所以一般咱是讲いいですか？啊，店员讲了较有礼貌啊，讲よろしいですか？それとも、啊，也恰是，中文讲做或者了啊。それとも別々にしますか？啊，咱中午去学的吼，啊，分开来算，或者別々にします。啊，点完问你讲吼，啊，你要最近复校，也恰是个别复障。お感情は一緒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それとも別々にしますか？啊，你讲啊，请你分开来算，別々にしてください。啊，下面下面，你是得给他晒，以及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讲啊，请你安怎的意思了啊？哎，别字你是得给他晒，请分开来算。这句话吼，你蛮在工作，别字的お願いします，拜托你啊，分开算的意思。你看他算了有订单，算了唔对。あの計算は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が，日本吼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阿伯。引起对方的注意哦，啊，有一个口头禅啊，就是“安诺安诺安诺”的意思了啊。K 三啊，剩下计算 K 三，小夸 ，jotto jotto， 弄唔掉。本来吼是马吉高马吉高，啊，弄唔掉是一个情形啊，是一个状况啊，所以用这个状态表现来表现啊。马吉高得意了，马吉高得意了，啊，这个有的是个。这个ようです，伊本来啊，伫文化内底吼，伊是ようだ，什么什么ようだ，ようだ呢，伊是这个助动词啦，哦，意思是讲吼，啊，主观的判断啦，讲好像怎么样啊，我感觉你好像怎么样，诶，这个啊，意思啦，哦，間違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が，意思就是讲我主观的判断吼，我感觉吼，你敢那从了有订单。以中文来讲就是好像怎么样了哈，主观的一个判断，讲啊，好像怎么样的意思。啊，这个助动词本来是ようだ，啊，ようだ伊的，较尊敬的表现哦，是ようです，啊，意思赶快了，上面上面ようだ，跟上面上面ようです，啊，意思赶快了。啊，所以这大家哈，用嗯，你刚刚算了有订单，あの計算は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が。好，啊，咱说明的所在吼，就进行到这。最后呢，咱对我用一般的速度，过来讲今仔日所有的这几句话。店员讲吼，你要最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温哥华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在市长选举当中支持度领先争取连任的 ABC 党候选人沈关键1%。调查公司 Canada Pulse Insights 在9月28号到10月6号收集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的网上问卷。Pete Fry 的支持率是28%，沈关键有27%，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en Allen 的支持率有19%，排名第3。在已经决定投票或者已经投票的选民当中， Pete Fry 以29%的支持率领先有28%的沈关键。调查公司行政总裁 John Wright 表示，很明显有两股不同的力量在正面交锋。他认为 Pete Fry 的支持者更关注环境和房屋可负担等的问题，而支持沈关键的人同时关注房屋可负担，另外还有市政税收和财政问责制等等。调查指出，仍然有10%的受访者还没有决定投票意向。John Wright 认为，由于主要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小，还没有决定投票意愿的选民可能最终会影响选举结果。今年试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国际方面，美国、乌克兰以及欧洲多国代表在佛罗里达州会面讨论俄乌战事。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参与会议的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和北约代表，会议上就推动俄乌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进行建设性讨论，包括冬季的能源和粮食等的准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和加入欧盟等等的议题。维特科夫表示，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华府准备和俄罗斯的下一次接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会谈长达6个小时，曾经谈及有关乌克兰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的关键议题，寻求未来几个星期达成一份方案再提交给俄罗斯，期望可以在冬季之前为结束俄乌战事取得突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总统普京昨天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的时候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伊美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告知他将与川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之后，普京向川普转达了伊方的构想，但是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的提议下，这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普京对美方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怀疑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指出，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胡塞武装表示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把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

0: 比星期一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6度。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
1: 10月17及24日，因为卑诗省市选及省选关系，星河夜语节目将会暂停，改播2026卑诗省市选开票直击及2026卑诗省选选情直击。星河夜语会在10月31日恢复播出，敬请留意。
2: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 王介安的星河夜语陪你遨游夜空。
3: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欢迎来到今天。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建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专访啊，这个星河 VIP， 我们邀访到陈玲玲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哦。陈玲老师非常少上媒体接受访问，这次非常难得哦，因为我再一次的在外用餐的时候和他相遇，我就二话不说提出邀约，他就一口答应了，因为是好朋友，他就鼎力支持我们节目，让我们节目内容更丰富哦。陈玲玲老师是谁呢？他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资深的华语歌唱训练老师哦，就是他遇到过非常多歌唱品质水平不是很好的歌手，他怎么调教呢？我们称之为歌唱指导或歌唱教练啊。他指导过黄莺莺啦，这个奶茶刘若英啊，很多很多的歌手啊，徐怀钰啦，周兴哲啦。那他的心情，他的内心到底怎么看待歌唱指导这件事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秘密大公开哦，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走进陈玲玲老师的音乐工作世界。除了访问陈玲玲老师之外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做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呢叫华语嘻哈。其实最近这几年呢，大概这十多年来吧，这种说唱歌哦，就是 hip hop 嘻哈 rapper融合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越来越多，到底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会来评论一下华语嘻哈，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而除了评论华语嘻哈之外呢，我们还要来谈谈陈绮贞的一首新和非主打，叫做80%完美的日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陈绮贞有唱这首歌，80%的完美日子，不是70%，也不是60%，是80%，它更不是100%。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呢？待会儿我们会来探讨陈绮贞她写的这首新和非主打歌哈。我们来谈谈陈绮贞的创作。好的，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星河夜雨的行列。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翻开本周的星河唱片行，来逛逛到底星河唱片行有哪些新歌诞生。

好的，来自邓紫棋的最新单曲叫《自由的你》，也是邓紫棋她自己的词曲创作。

好的，这是邓紫棋还找来李荣浩一起帮他担任这些幕后工作。邓紫棋她的声音还有她的创作能量哦，其实是蛮多元化的，而且是非常丰沛的哦。好，这是邓紫棋她的《自由的你》。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艾薇她所演唱这首歌，叫《速成恋爱》。

条歌，艾薇这首歌展现了她的声音的多元应用哦。这个歌是阿迪亚帮他创作的，带着电音舞曲的概念的，歌名叫《速成恋爱》。

好的，这首歌来自艾薇所演唱的《速成恋爱》，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谭维维她唱这首汪苏泷的创作，歌名叫做《以我之见》。

这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歌名叫《以我之见》，是汪苏泷的创作，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诞生。他找来非常多的很厉害的唱将级的人物，来帮他诠释他的创作。不知道你注意到了吗？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而你现在听到的是谭维维所演唱的《以我之见》。

好的，这首歌来自谭维维所演唱的《以我之见》。来来，换换一个音乐风格，来听听 OZ 他所演唱的《Heart Man》。

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哈，现在很多的音乐创作者，他们在编曲啦、音色的取样啦，还有那种音乐结构的创意上面哦，的确和过去不太一样了。现在真的是百花齐放哦，百家争鸣哦。这首歌《Heart Man》是由 OZ 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哦。当然，现在电脑啊，其实非常厉害 ，AI 非常厉害哦，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哦。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何雨文他所演唱的《那个夏天以后》。那个夏天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来来来，很浪漫的一首抒情单曲。

的何宇文爱唱歌，演而优则歌哦，就是多元化的发展呢、哦。那个夏天以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传雄跟西林娜依高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醒时歌》，就醒来的时候唱歌。

0: 这首歌叫《醒时歌》，清醒的时候唱的歌，或叫清醒的时候反思生活、反思生命，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哦。好的，歌曲的角度切入非常多元化的本周星河唱片行，希望这些歌您会喜欢，也打开了一种不同的听音乐的视角吧。我们今天的歌曲的内容很多种不同的色调。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欢迎来到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来听听今天的星河 VIP。

0: VIP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星河 VIP 这个单元啊，邀请到这位重量级的巨星啊，他是幕后工作者，可是对很多人来说，他就是陪伴他成长的一个教练。更重要的是呢，他在陪伴这些巨星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给巨星临门一脚，或给他一个发音的那把钥匙，让巨星要上舞台。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已经讲了，他是很多歌手的歌唱指导，包括不知道大家知道吗，黄莺莺啊，这个刘若英，罗志祥，周兴哲，上次我们提到的徐怀钰，还有谁啊，我背不起来，
1: 很多了，
0: 他指导过400多位歌手啊、哦、我们访问到陈玲玲，玲玲老师
1: 你好、
0: 林老师，我想请教，因为其实我们认识多年了、这次邀访到林老师上节目，我觉得缘分很难得，因为林老师其实也很少接受媒体访问、那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给听众一些对于歌唱指导这个工作的一些灵感。上次我们节目已经聊到了，如果大家没听到，赶快 go back 回去听我跟林老师的互动访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歌唱指导。那我今天再切入一个题目，就是以流行乐坛的歌唱指导很多吗？就是这样的老师很多吗？
1: 我这样讲哈，
0: 对，
1: 歌唱指导的老师有很多
2: 啊，很多、
1: 但为什么你称为所谓的 pro 型pro 级的
0: 专业级的，就
1: 对你凭什么当专业级？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唱片公司的要找
0: 你？对啊，你为什么
1: 有什么不同呢？
0: 指导那么多巨星，
1: 不是把歌唱熟而已吗？
0: 对对对， 对，
1: 你歌曲，你一首歌出来之后，他还没有人唱之前，还没有一个 set。

0: simple。
1: 对
0: 对，没有人可以模仿嘛。
1: 啊啊啊、
0: 你如何你去唱，怎么样把它变成是别人可以模仿你的指标？这就是你指导歌唱指导要带领他的。
1: 哦，
0: 对，那你普通一般的歌唱老师来讲，都是唱别人唱过的，他有前面一个人的 sample 在那个地方，你就学他唱，或者是就是类似像他那样子，那只是把歌唱熟。那对我来讲，那就不是专业的歌唱老师。
1: 所以我觉得林老师有讲到一个观点呢，我认为这个是可以提供很多所谓 pro 级的指导者或教练，
0: 嗯、对，
1: 他要走要抓到学生
0: 他的特色是什么？
1: 对，
0: 对你如何去引发他的特色？
1: 他可如果今天学生哦每首歌都唱得很好，当然 OK，嗯、可是他就没有自己的个性，
0: 哎是啊，
1: 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一个歌唱指导他要很敏感哦，
0: 对，
1: 他对这个
0: 天马行空，
1: 他对应该是说他对他的学生。要理解还要了解他的声音，所以经验也要很丰富了，不然如果你经验不丰富很难，很难嘛。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学生来不会跟你讲他以前怎么样，那个太久的时间了，所以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了解你，不然我课没办法上。
1: 哦，对，
0: 所以我会跟你聊一下，我会讲一些废话，可不是真的废话，嗯、我会了解你的生活上面的一些东西，哦、你的喜好，还有包含你喜欢什么歌，音乐怎么唱，我就我东问西问嘛，
1: 对，
0: 就是在搜集我对你声音的了解的概念，然后从你说话当中去找你声音后面还有什么潜能，我可以从哪里挖，这就是我的专业。
1: 好。那我想举一个例子，
0: 对，
1: 就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个人，嗯、就是奶茶
0: 啊，对，刘若英，
1: 刘若英小姐，刘若英的声音呢、啊？因为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知道的话，刘若英其实是声歌，就陈升那边啊，
0: 对，
1: 她从制作助理开始，就是做音乐助理开始做起，
0: 是是是，
1: 她当时我记得好像她也不见得一定要当歌手这件事情啊，
0: 没有，她立志就是要当歌手啊，
1: 立志哦、
0: 嗯，她喜欢唱歌，
1: 那好。那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啊，听到刘若英的歌声，当然我们在电台做 DJ 那么多年，我们也常常播她的歌嘛，
0: 对吗？
1: 她那些歌呢，就是抒情写情啊，她那个声音很像在说故事的声音，她也不会像我们上次在节目当播那个 Whitney Houston 就很高音的嘛。刘若英当时是怎么找到李玲老师啊？
0: 她那个时候是跟陈升在录音室里面吵架。因为陈、哦、对
1: 我们今天我们访问陈玲玲老师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我们会听到她好多很好玩的故事，刘若英跟陈升在录音室吵架，
0: 他们的吵架不是为了就是不是真的什么吵架，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上面在吵，比如说陈升跟他讲你给我几个选择嘛，刘若英说那什么选择你跟我讲、嗯、我就是不知道啊，你要给我啊、嗯、我就不知道我就不会唱啊、嗯啊，你是歌手，你没有给我选择，我怎么跟你讲？我只知道说你要选择我要哪一个。啊，你一个都拿不出来，我是要怎样跟你讲？你现在这个我不要，你再给我另外一个，他就没啦。啊，你搁这边吵起来，他就在那哭。后来那个录音师是个很老的一个录音师，就说那要不要找老师上课？我主修声乐，他是音乐系的。
1: 哦，刘若英是音乐系的。
0: 对，他在加州那边的学校、大学那边念的主修声乐。我主修声乐。
1: 对对。
0: 我音也准，拍子也对，谁可以教我、啊嗯？他说：“可是你没有特色啊。”
1: 嗯嗯，
0: 对。他说：“那你去找看，试试看这个老师。”后来再来找我。
1: 哦、
0: 他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太服气的。你、
1: 因为他本来就学音乐的。
0: 你准备怎么教我、
1: 哦？啊，他这样问啊。
0: 嗯，我说你准备怎样被教？
1: 哇，你们好剑拔弩张哦，好像那个武侠小说的概
0: 念。我要震慑他，不然我怎么教？
1: 你准备怎么教我？你准备怎么被教？
0: 伸
1: 脑剑拔出来，
0: 对，我说你，那你想要唱成什么样
1: 啊？
0: 他说唱得像 Mariah Carey，
1: Mariah Carey，
0: 嗯，
1: 玛丽亚凯莉，
0: 或者像那个 Cranberry 小红梅、
1: 哦、小红梅，那这两个人也差蛮多的、
0: 对，他就喜欢那种飙高音啊，然后转来转去真假音换啊什么的、
1: 哦、
0: 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厉害的人嘛、
1: 哦、
0: 我问你不可否认你就是少女小鱼的那个得奖者嘛，你就是影后、
1: 哦、对，他当时拍了那个，
0: 他说对，他得奖他不高兴，哎，他是觉得说我如果得奖是音乐奖项我会更开心，
1: 哦，如果是演员奖项他觉得
0: 演员还好
1: 还好，
0: 对，然后他说，我说好，那我问你，你要当畅销女歌手还是实力派的女歌手？我两个都要。我说太贪心，先一个就好。
1: 哇，我们今天对话好真实哦。
0: 他说那畅销，畅销。
1: 刘若英当时就回答畅销，
0: 对，畅销，
1: 他不要当实力，
0: 不是不要当实力，实力是后面再来。
1: 后面哦哦，好好好。
0: 我说好，畅销我们就来想这市场的。

0: 取向还少什么？
1: 还少什么？
0: 对，有什么位置？
1: 有意思。
0: 你总要对，你总要找，比如说，我要唱的像刘若英一样，我要唱的像徐怀钰一样，我要唱的像罗志祥，这就是指标嘛。
1: 哦，
0: 对不对？那市场上有没有这个指标？没有，你就可以占这个位置。但你要唱的够好啊，它必须是一个标杆嘛。
1: 我懂。
0: 我要唱的像周杰伦，这也是一个标杆嘛。
1: 我知道。
0: 对，这样子。然后我说，我对你的想象，啊，不说，那你说我要唱什么？我说我这样跟你商量了。我说我对你的想象，我觉得你像邻家小女孩，
1: 对，
0: 就是很清新，很，就是没有压力的那种相处。我说，所以你如果用说话式的唱法去唱一首歌，你觉得怎么样？啊，有谁？啊，就是没有来叫你站这个位置啊。
1: 说话式的唱法。
0: 对，可是我听不懂你讲的啊，你讲的说话式唱，我知道在怎么唱。
1: 嗯，
0: 我说就像说故事，但是它有音调。
1: 哦，
0: 什么意思？我说平铺直述，没有什么转音，那些多余的赘序没有，你就是很干净利落的把歌唱完。
1: 那他也要找类似这样的歌吧，对吧？
0: 当然啦，啊，但是你先声音要先出来啊，人家才在帮你写歌的人才有想象可以做这样的东西，不是吗？
1: 哇，我觉得
0: 因为这个是专业东西的唱片，就是你要先找出这个人的定位，定位之后再根据他的那个特色去找歌曲。
1: 对，
0: 所以歌曲来配合他，而不是
1: 对
0: 歌曲找完再用声音去配合，不是。
1: 嗯嗯，
0: 唱片的做法是先有声音，先有这个人，我们为了他而定做。
1: 哦，是
0: 这样才 是。
1: 对对对，这样是比较对的啦。
0: 对
1: 对，
0: 那他就说，那这样可以做吗？我不知道，就做做看，我怎么知道？因为没有人做过。那，啊，这会红吗？不知道。try 嘛，你看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因为他要畅销嘛，所以要问会不会红。
0: 我不知道啊。
1: 不过我觉得这点非常有意思哦。
0: 嗯，
1: 就是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玄机哦。今天我们访问到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量级的歌唱指导老师陈玲玲老师，玲玲老师哦，他刚才讲到说，哎，周杰伦的唱法对不对？那是我想要这种唱法。
0: 嗯，
1: 比如说刘若英的唱法，我想要这种唱法，过去没有人这样子，我要王杰安的唱法，就是我要独创一个我王杰安的唱法。那你怎么去抓到他会有这种唱法？你了解我的逻辑吗？
0: 所以我要去了解他嘛，我要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堆积，欸，去了解他。
1: 你也要有市场对于声音的经验吧，你，
0: 啊，
1: 你会知道市场没有这样的唱法，没有这样的声音，没有这样的共鸣位置，没有这样的发声的方法
0: 啊，这就是我的专业啊。
1: 哦，所以你的灵感也挺多的。
0: 我很多，对，我可以无中生有啦，可以这样讲。
1: 第一个是无中生有，第二个是你的切角很多。
0: 嗯，
1: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哇，他已经太密了嘛，就像我讲事业好了，
0: 嗯，
1: 创业好了，你今天假设要做一个什么包包，这么大的小的什么背的斜背的侧背，假如你要做斜背包好了，斜背包的包包大概什么都有了，你要怎么有拿一个什么创意出来？
0: 嗯，特意
1: 你需要去找一个东西，
0: 嗯，
1: 说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你设计出来了。那我觉得你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王杰安的概念吗？就是说玲玲老师他碰到这个人，他会知道哦，虽然斜背包都很多了，但你的斜背包刘若英你这个斜背包就是和他不一样。
0: 对，我会在脑袋里面先有这个概念，
1: 是
0: 先把它塑造成那个我想象中的他，
1: 嗯嗯，
0: 然后我再用我想象中他去说服他去做成这个样子。
1: 那你怎么练他的声音？他这种声音也要练气，也要练发音，
0: 都要练。然后在发声当中，我去做修正。
1: 嗯，
0: 我发声怎么修正的，就是我的 know how。 因为发声练习的意思就是类似像我们在揉面团，
1: 嗯，
0: 我面团在揉过程，这里有颗粒，那里有颗粒，是把它揉散，
1: 是
0: 那这个颗粒是什么我才听得出来啊，那我要怎么揉，这是我的 know how，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讲的跟你讲清楚。
1: 我懂。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慢慢形塑一个歌手，
0: 对，他的声音色先塑好。
1: 对，
0: 音色塑好之后再唱法。
1: 嗯嗯，
0: 你音色都没塑好，你再唱法会乱。
1: 懂。
0: 对，所以我先塑好他的声音，然后再从歌曲里面去唱。所以他用旧的歌，他不是已经录完九首了吗？
1: 对，
0: 从旧的歌去唱，用新的声音去唱，然后他就要求公司开会。这时候引来那个李宗盛好奇。
1: 哦，真的，嗯，
0: 对，因为他九首歌已经好了，十首就可以出片了嘛。
1: 对。
0: 然后要求要从全公司开会，就是说他想要否决掉这些歌曲，要重新进录音室再重录，
1: 重唱重录就对了。
0: 对，重录。 那他会怕不答应怎么办？

0: 的全新，
1: 对，因为他们一直都有买歌曲的习惯。
0: 对，
1: 那这首歌是翻译歌曲，原本
0: 是日本的嘛，日本的，
1: 对，他们原本预定是要给徐怀钰唱的，
0: 哦，
1: 他觉得他更适合，他们觉得他们太喜欢我帮他练的声音，就比较市场。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不是听到很多秘密啊？就是刘若英挑衅，然后很爱很爱你，原来是要给徐怀钰唱的，后来交给刘若英唱的，
1: 他讲的，
0: 哦。好，我们就先来回味这首好了。
1: 嗯，
0: 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我们待会儿回来再来聊。
1: 好。

0: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哦，是很爱很爱你刘若英所演唱。其实这也是一个日本的两个女子二重唱，叫 Kyodo， 她们演唱的一首日文歌，然后填上中文词。你大概可以感觉到刚才王佳音跟陈玲玲老师，就玲玲老师呢，讲到刘若英那种说话式的唱法，这首歌真的还挺说话的。嗯，就是她
1: 没有特别的技巧，
0: 没有什么。很高也没有很低的，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对不对？嗯，所以刘若英刚开始出专辑唱片，就是这类的歌很多，所以唱片公司就要挑这类的歌给这样的人唱嘛，
1: 年华，
0: 对不对？
1: 嗯、对、哦，
0: 对，哇！所以我觉得玲玲老师你真的功不可没，就你开辟了这个歌手他的声线的特色。
1: 对，
0: 然后唱片公司就会依照他的特色找这样的歌来给他唱，
1: 对，
0: 然后才能够建立他的样子，
1: 对，
0: 建立那种舞台风范，大家会觉得哦，他就是刘若英。
1: 对，那我能不能塑造成功，就是取决于你唱片公司给我多少的能力，
0: 对，
1: 你时间多少给我，你都不给我时间，我说不起来啊。
0: 对，
1: 对，所以我首先会问你给我多久的时间，没有限制，我才会这种做。
0: 那我现在请问一下，我们来谈谈男歌手好了，最近都在讲女歌手啊。
1: OK，
0: 像比如说周兴哲，就是最近的几年呢，也蛮受到大家喜欢的。
1: 对，
0: 他也跨了演出啊，等等啊。嗯、周兴哲，我听起来他的声音就是挺好的，就感觉蛮温馨的，像那个有点文青感。当时
1: 他很好笑哦，他很可爱，很好笑。他第一张专辑出来之后呢，唱片公司就把他送来了。他第一张就红嘞，第一张是什么？是是以后别做朋友那首歌。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周兴哲。
1: 他那首歌就红，因为搭一个那个连续剧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哎、欸，来上课是什么意思？
0: 对，
1: 我就问他公司说，
0: 因为都已经红了，是吧？
1: 对，要练，我知道练什么。
0: 对，
1: 他说，哎、欸，那都录音录起来的，他唱歌音都不准呢、嗯，他上台完全见光死哎。我说哦，是啊。
0: 啊，真的吗？就是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到，有些录音是 OK，、嗯、但是他却没办法做现场，
1: 对，会不稳定。哦，然后我就再去听了一下他那些歌，嗯，然后我大概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
0: 对，
1: 因为录音可以一句一句慢慢练。嗯，对，那你如果从头到尾唱的话，他就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好，他来上课，我就问他，你对你声音的了解到哪里？就跟他先聊嘛。
0: 对，
1: 他说他很喜欢真假音换。你知道真假音换有两种方式，有一种就是真音假音中间有个界限，
0: 对，
1: 嗯，有听得很清楚，真音假音中间的界限，大家就是属于这一种。有一种是完全听不出来，这是我喜欢练的，哦，就是你真音假音混听不出来，就是你高音要唱真音或假音都可以，低音唱真音假音都可以，换来换去。
0: 哇，那个技术蛮高。

0: 操的、
1: 啊、对对对，各自要练呢、啊
0: okay.
1: 那他那个时候他的真假音换得不错，但是不稳定，
0: 就中间还有一个 gap。
1: 不是 gap， 是他上去高音了，下来音都跑掉了，音不准
0: 哦，
1: 就稳定度不够。稳定度不够的取决点在哪里？丹田没力。
0: 哦，
1: 你丹田没力，你 hold 不住嘛。
0: 是，
1: 我就叫他运动，他就啊运动，就叫他一样嘛。我刚刚讲那两个运动回家练哦，他就开始练，哎，好像有点成效，因为公司要求他那时候好像年底有个红白什么东东的那个，
0: 对对，
1: 他
0: 电视节目，
1: 他们那个外国的那个大老板要回来听他的，因为他们是重点培训新人。
0: 是。
1: 他说那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是那个耶诞节，
0: 嗯嗯，
1: 他会先上台，就是现场那个也蛮重要的。我说好，就很近了，大概剩下一个月两个月而已，很近了。他也上课比较密，上一段时间，哎，还蛮开心的，对。然后呢，他去上那个新北耶诞节嘛，
0: 嗯嗯嗯，
1: 来回来跟我讲，老师我跟你讲个笑话。哦好，我爸妈也有去听，然后呢。因为他们对我的声音太熟悉了，
0: 对，
1: 那我在唱到那个以后别做朋友那个高音的地方，我妈妈就准备这个音要破了。她说我妈到那个音就想这个音要破了，哎，没破。她说我本来要心脏病发，结果没有，没事。然后她爸爸说到那个音差不多要坏了，然后都没事。她说她爸爸本来要那个血压高要爆掉了，这样都没事。他说我们居然都平安度过都没事，两个讲好好笑、
0: 哦、
1: 我说你爸妈很有趣、
0: 哦、
1: 对，很有趣、
0: 哦、
1: 他说他爸妈非常支持他走这个
0: 走音乐之路。因为其实周星驰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当然第一个年轻也帅气了，声音也蛮吸引人的、
1: 嗯、
0: 然后刚好就是林老师讲到那个以后别做朋友这首歌搭配了戏剧嘛，
1: 对，
0: 所以一下就让大家知道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看一下又让他知道了一个歌手，你走上舞台然后马上又破音又不准，
1: 对啊，
0: 那其实也蛮，
1: 所以他那时候有给我听，老师我昨天写了一首歌，因为跟你聊了以后我回去突然有灵感，什么歌然后放给你听，好你好不好这首歌，而你这样唱不对啊，那个音都稳定不，那个稳定度不好，你中间的界限你不能忽然这样忽然那样，你要稳定，怎样稳定，来你再唱一次，我就用讲的
0: OK，
1: 然后就让他带，因为我示范嘛，他就会学嘛，他非常聪明，他学哎就知道了，他回去跟我，然后我录完了那跟着录完了，至少那首歌。
0: 所以周星驰算是有慧根的，
1: 他聪明，他很聪明、
0: 嗯、好，我们再来谈一位，我们时间真的很有限哦，我们要谈一位巨星、嗯、可能有些年轻一点的人并不知道他是黄莺莺
1: 啊。对，
0: 其实黄莺莺他蛮能唱，就是至少我的理解，不管是高音
1: 年轻时候
0: 啊，真的吗，他从前还在什么美军俱乐部啊、
1: 哎、
0: 他是会
1: 跟苏芮那些，
0: 对对，他会唱西洋歌，会唱 live 的哦、
1: 哎是是是，我小时候是，他是我的偶像哎、
0: 啊。对，因为黄莺莺哦，这个他从前最早期还叫黄露仪耶，
1: 对是。
0: 然后他出了很多西洋歌嘛，那长相又漂亮，很多人都觉得，
1: 啊、
0: 就像刚才李林老师讲的，很多人都视他为偶像啊。
1: 对。
0: 那可是黄莺莺像这么会唱的人，还要找一个歌唱指导老师，他是为什么，什么因缘际会找到你来作为他老师？
1: 因为年纪渐渐大了。
0: 哦，但是后来，
1: 对，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唱得像以前一样，可他非常非常想要像以前那样可以唱，他现在高音唱不上去，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他最重要是他在家里都不唱歌，因为他觉得他唱不到以前那样，他就干脆不要唱，越不唱越糟糕，因为年纪越大，他会声音会越来越老嘛，
0: 对，
1: 老了之后声音整个音频都下降，
0: 对，
1: 你高音当然唱不上去啊。他说那怎么办，怎么年轻化，我说年轻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够尽量帮你把那个高音域再拉一点，但拉到多少要看你努力多少，会比较久。
0: 好，那么我先讲两个层次，
1: 好，
0: 第一个是心境层次，心境他已经是巨星了，黄莺莺唱红了非常多的歌，不管中文的西洋的，他还愿意在这个时候找一个人，
1: 我
0: 觉得不
1: 容易，我超佩服他的。
0: 哦，对，我也觉得不
1: 容易。我说哇，你好不容易，你
0: 对啊，
1: 这样的一个资，哎，巨国际巨星哎，来找歌唱老师，还是一个小屁孩，对他来讲嘛。
0: 对
1: 对
0: 对，就你比他年轻啊。
1: 对
0: 呀、
1: 啊，然后他说，其实我观察你好多年了。
0: 啊、
1: 他说，因为我还，他还特地找了几个丢来我上课看看。
0: 哦，真的吗？
1: 对，然后上课一段时间，他发现有每个都进步了，
0: 嗯嗯嗯，
1: 他就觉得哎，他可以

0: 我说真的、啊、我都不知道哎、欸。嗯，他说我现在跟你讲了你就知道。我说谁？他就讲那些，哎、欸，他们是你介绍吗？他说不是，是别人，但是我看着他们，我建议他们去找你。
1: 哇，好有意思哦。
0: 是哦，
1: 嗯，所以你看，我觉得玲玲老师在这个业界哦，其实已经闯出名号了，自己在一个山头上，大家都会观察到他。
0: 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我久了嘛，资历久嘛，然后再加上我也一辈子也只做这么一件事，
1: 是、啊，没错，很专业，
0: 就要把它做好啊，而且我喜欢，对，我喜欢就把它做好。
1: 好，那我刚才讲了心态，对不对？嗯、我觉得一个巨星，他观察你很久，然后最后还放下身段走进你的教学的
0: 对
1: 空间，然后学唱歌。那好，对一个年纪长的人，假设因为其实很多的歌手他会年纪一定会变大嘛。嗯嗯，然后音域可能就没那么高了。
0: 对，是。
1: 他怎么样练？你说还是有限。那比如说，我们记得小时候，比如说我们听那种练声音啊，用什么京戏啊，每天在那边练那个发音啊，声乐，每天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越练越高。
0: 对。
1: 所以年长也是这样练。
0: 一样啊，一样练法，只是说他们在高音的地方会稍微慢一点，他们要声要把它拉开嘛。
1: 那是肌肉拉开的概念吗？
0: 对，就是声带要拉开，声带拉开会比较慢，就这样。差别在这里，就是它会紧缩嘛，比较紧。
1: 尤其是你刚才讲黄莺，可能很久没唱，对不对？
0: 对，它先前面的部分先暖，比如唱到某一个音，我听到声音开始不对了，就不会上去了，再下来。我是这样的，然后再上去要拓展，哪一个音开始要拓展，我就会拓。但我今天他的状况不好，我就不拖，我就下来。那至于他唱到哪一个高音是我决定。
1: 了解，好，我现在先跳开黄莺啊，我待会儿、因为我想到一个概念，一般人在唱歌的时候，当然我们希望用更轻松或更对的方式唱歌，不要唱到那个声嘶力竭嘛，然后就唱完之后都不瞎嘛，就完全没声音嘛。但是其实音乐有很多的唱法。
0: 对，
1: 有些像我讲的很极端的，像那个 heavy metal 那种黑死腔啊、那个根本没有什么唱功可言了嘛。
0: 那个我不
1: 他就是用喉音在唱，
0: 那个会损伤喉咙。那个有人要学啊，我说我不会教这个，因为我知道他唱出来是损伤喉咙，这个我不做这种事情。
1: 了解，但是所有的歌手呢，他练会了自己的声音之后，就像刚才玲玲老师讲的，比如说声音慢慢懂得怎么发音了，
0: 对，
1: 他还是要找到像你这样老师才能找到自己的特性嘛，对，特色吧，
0: 对，
1: 他自己没办法找到吗？比如说我假设是一个歌手，对不对？我假设我不拜师，我自己可以不可以去找到？
0: 比较慢啊，可以啊，所谓天生歌手不就这样吗？
1: 所以你也同意有天生歌手？
0: 当然有，我们台湾有天生歌手，可是他到一个瓶颈就上不去了，因为他就是天生的条件在这里，
1: 所以还是要后天努力。
0: 要，你看好一个乐手，
1: 对，
0: 乐手再怎么样厉害，他钢琴就只能弹到那个程度，没有办法再往前跨的。原因在哪里？基础没有，他们都是土法练钢练的。
1: 我懂。
0: 那你如果是从古典开始练到高音，那练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往更难度的地方走，稍微慢，可还可以做啊。
1: 对。
0: 可是乐手就做不到，他们到哪里那个手就卡住了。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天生的，对，那你天生的歌手也是一样，你唱到某一个程度就没有办法再跨过去，那个领域就跨不过去，你也不知道怎么跨，这个时候就要找老师。
1: 所以如果说以技术或艺术层次，你觉得学院派就是说基础的那些学院派的技术还是挺重要的，是吗？
0: 非常重要。我非常注重基础练习，所以我那边唱歌的学，就是我在我那里上课的学生，都啊，老师可不可以赶快唱歌？我说唱歌只是一个结果，你前面你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唱歌的问题还是存在。
1: 了解，
0: 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1: 好，我们再回来讲黄莺，所以后来黄莺有开演唱会了嘛？对不对？
0: 他开演唱会是没有来我这边上。他是开完以后才回来的。
1: 哦，了解。他
0: 本来是准备要演唱会才来的，可是他那个时候狗狗走了。
1: 哦，
0: 心情很不好，就停，没有上。没有上之后，他就上跟别人去上课去了。我刚刚就讲，他跟别人上课，上一段时间可能觉得不合适。然后后来就过年嘛，打给我新年快乐啊，他说老师，我可以回来你那里上课吗？我说可以啊，欢迎啊。真的吗？你不会介意吗？介意什么？
1: 他也蛮客气的，
0: 然后来就先跟我道歉。我说怎么了？没有，我中间跑去跟。

0: 别人上课没差啊，没关系，我自己也很多老师啊，我说没关系啊，因为一定会有适合你跟不适合你，就是找适合的嘛，也不见得那个不适合就是不好的老师，也不是啊，也不见得。
1: 没错，
0: 对，我说没关系啊。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碰到不同的人，就像情感一样，有时候我们碰到 A 觉得他不适合，后来又碰到 B 觉得 B 更不适合，后来又觉得 A 才是适合
0: 啊。对对对，
1: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啊。
0: 那自己会好奇嘛，这个老师跟那么久会不会是变成惯性了，
1: 对，
0: 我是不是应该找另外的老师？可能
1: 啊，有些人会有这样，
0: 会想，那你就找啊，没差，你就去找。
1: 哦，
0: 啊，找有没有更好？那有，不祝福你嘛。
1: 嗯，
0: 那没有，你再回来，回来就回来啊，也没什么。
1: 真的是很棒哎，我们其实跟李英老师聊天，我真的聊不完哦。其实可以聊很多，
0: 对对。
1: 不过我觉得哦，今天已经非常珍贵，我希望李英老师下回如果还有时间哦，真的可以再跟他讨教更多关于演唱的这个问题哦，还可以谈很多。秘辛好，我们最后就来听听这首黄莺的《为爱疯狂》。
0: 好
1: 好，来，我们谢谢陈玲玲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

0: 啊，等一下，我播了这个歌哦，才知道要听到最后，因为最后有那个 diva 的声音，就是 opera 的，
1: 对，有很多层次，
0: 是你唱的，
1: 对，全部都我唱，好几个都，好几声部都我唱，
0: 陈玲玲老师演唱，
1: 对，
0: 这是谁的点子？
1: 是你的，他当他啦，那个黄莺的点子，因为他有一个梦想，那个是有个第五元素。
0: 哦，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个。
1: 啊，对对对对，他就幻想说他的专辑里面要放这个。他不是唱这个，他是外星人唱的。
0: 哦，对哦，
1: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旋律。
0: 我懂，我懂。
1: 然后那个制作人就很伤脑筋，因为他的声音跟那个声音根本就两件事，放在一起
0: 很怪。
1: 对，很怪，就是不合。然后你说厉害的声乐家，谁要跟你放在里面当背景啊？然后他说没有人愿意跟你在里面当背景，然后在那个 MV 里不能出现，因为画面不合，你一个声乐，因为声乐老师都胖胖的嘛，就不好看，画面不好看嘛。他就说那怎么办，那我找我老师看看。然后你老师是谁，他就讲我，因为他也认识我，他也知道，他说哦好哦好，然后就问我，我说哦好啊，就去，我就很快就唱完了。
0: 哇，
1: 就是这样子，
0: 原来就因缘际会。
1: 对，因为他本来是
0: 这个点子，希望后面有这种
1: 对
0: 很高音的声乐，
1: 因为他是希望我阿多利布
0: 啊，
1: 但他的音已经细碎到我完全插不进去、我说我插不进去任何音呢，怎么办？他说对，怎么办？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打算放进来，可他坚持一定要放。我说那用拉长音呢，怎么个拉法？我说我唱一遍给你听听看，我就到里面去示范。他说哎好哦，这个好，那可不可以像鬼一样，从一下从这边，一下从那边，就是空谷幽灵这样子，然后一下这边，一下那边，我说好啊，他就在那边玩。
0: 哦，我觉得
1: 这样出来
0: 激荡出一些创意了，
1: 对
0: 音乐的想象吧。
1: 到最后的时候，最后整个音的最后的结束，我又出了一个立体的声音，就是我从背后进来。到前面绕一个圈，再转到后面去。
0: 大家听一下，
1: 然后我只有，我没有用音效，我是用声音去带的、
0: 哦。太棒了！
1: 对，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录，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方式。他录完傻住在那里。
0: 太厉害了！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玲玲老师，我们希望下次再来了，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现在时间11: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姚佩妍。温哥华港口局表示，今年 Canada Place 码头的客流量和邮轮到访量增加接近20%。二月份到十月份期间，大约有140万名乘客到访港口，358艘邮轮抵达。最新的邮轮乘客调查显示，76%的邮轮乘客会在邮轮前后在温哥华停留，比2023年的调查结果增加了6%。而他们在温哥华期间，邮轮乘客平均消费1144元，用于饭店、餐饮、购物、旅游和当地景点等等的消费。游客在邮轮旅行前后平均在温哥华停留1.4万，而来自北美以外地区的游客平均停留2.6万，游客数量也比2025年增加了18%，创了历史新高。邮轮数量就增加了19%。温哥华港务局指出，每次有邮轮停靠，平均可以为本地经济带来300万元的收入。为了迎接明年的邮轮季 ，Canada Place 的岸电容量将会进行扩建，到时候更多邮轮可以连接卑诗省的低碳电网。预计每个邮轮季将会减少3300吨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际方面，美国纽约市有大批民众上街抗议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日前向一辆载有5岁幼童的轿车连开7枪。市长曼达尼也质疑开枪欠缺理据，要求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人员撤出当地。事发在星期四，当局指涉案的28岁多名尼加籍男子多次违法，当时没有听从执法人员的指示下车，并且试图开车逃避追捕，令执法人员和公众的安全受威胁，因此向涉事的轿车开枪，但是强调当时不知道他5岁的儿子也在车内。涉案的男子受伤，被执法人员制服和拘捕，男童没有受伤。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强调，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暂停打击移民的执法行动。日本大阪多个地方举行秋季地车季期间，发生2宗翻车事故，一共造成2人死亡，最少16人受伤，部分人骨折。最先发生事故的在全佐野市，一辆祭典用的大型木造地车在上午11点多，由多名参与仪式的男子拉到一个十字路口，高速转弯甩尾的时候失控翻侧，路旁多人被压着流血，其中一名51岁男子死亡。大约2个小时后，邻近的全大津市也发生类似事故，一名48岁男参加者死亡，多人受伤。地车祭是关西地区著名的传统文化祭典，最早起源于江户时代中期祈求五谷丰盛的仪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以往也曾经发生多宗翻车事故，造成死伤或者房屋压毁。巴拿马南部在昨天中午发生里克特制7.6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地区停电，交通中断。民防部门表示，地震至今造成27人受伤，没有接获人员遇难以及失踪报告。这次是巴拿马75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距离震央大约200公里的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建筑物摇晃，有居民形容震动长达40秒，不少人都走到街上暂避，机场也一度暂停航班升降。

0: 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达文地区的天气情况。达文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6度。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10月17及24日，因为卑诗省市选及省选关系，星河夜语节目将会暂停，改播2026卑诗省市选开票直击及2026卑诗省选选情直击。星河夜语会在10月31日恢复播出，敬请留意。
3: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如果我们还会，
4: 嗨，大家好，我是陈小娟，王建安的星河夜语陪你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在这个乐评单元，我们探讨过非常多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谈谈嘻哈音乐。国外的嘻哈音乐，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哈，这嘻哈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哈？这根据资料显示哈，在70年代哈，来自于纽约啦、哈林区啦，这些非洲裔还有拉丁裔的年轻人一种，等于是一种通俗文化吧，他就靠着念白啊、节奏啦，创造出一种音乐风格。其实它不只包含了 rapper， 就是饶舌哈 ，rap 饶舌。他还有那些 DJ 哈，这个刷唱片，刷唱片，还有地板霹雳舞，还有涂鸦，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在墙壁上面喷画哈。而华语流行乐坛呢，最近这几年哈，越来越多年轻的歌手投入了这个嘻哈音乐的创作。我们来听这首在华语流行音乐市场蛮受到大家瞩目的一位嘻哈歌手 Miss Cole 葛仲珊。这首歌叫做《皇后区的皇后》哈，到底嘻哈它有怎么样的一种特色？到底嘻哈为什么会吸引人呢？

宝座。从70年代西方的一种通俗文化啊，延烧到了亚洲来。最近这几年，亚洲的乐坛、流行乐坛啊，不管日本、韩国啦、华语乐坛啊，有非常多的饶舌歌哈出现。现在大家听到这 Miss Cole 葛仲珊她所演唱的《皇后区的皇后》，我想这首歌蛮具代表性的，可以来解释 rap 啊饶舌歌它到底怎么样来吸引年轻人的呢？其实在念歌，就是在这个 rapper 哈，这个 rapper 就是念歌的人哈，感觉是很有那个 grooving， 就是那种节奏的感觉。

什么都不怕，然后很有个性的，然后念在念的随着那个节奏摇摆的过程当中建立了一种态度，建立了一种自信。我不知道大家能够体会刚才王健讲的这个概念吗？不管你如何看待饶舌音乐，我们不可讳言的，最近这些年华语流行乐坛有非常多的年轻歌手走进了华语流行乐坛的饶舌音乐创作领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也是来自台湾的饶舌歌手熊仔跟大基跟大芝他们所演唱的《走到飞》。从走到飞呀，这首歌也蛮具代表性的，又是延续了刚才我讲的那种感觉。

因为走到飞，走到飞，迟早我们摸到天哪、啊。我认为饶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色哈、啊，就是演唱者会带给听的人哈、啊、一种 feel 哈、啊、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是非常自我的，感觉在你的自我内心产生了一种笃定跟自信、啊、很多饶舌音乐，它的歌词啊，其实并没有说特别深刻，可是它非常直接的，或讲直白的，来传递内心的一种独立自主的状态。这首歌叫《走到飞》。好的，清风坐落，掀起腥风血雨，腥风踏着过山，麻雀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面搅得六角。换的一个巴掌，他不响了一个巴掌，可以让我太过折磨，夸张让你看不到我光影。好的，没得没得，想要跟着唱，但你跟不上，还没学得掉。Yeah yeah， 累积规则就是飞的，黑的等到没机会，被你追着说你没机会。

行这些事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线对峙，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I。

可以走到飞。其实讲这个 hip hop 啊，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一种通俗文化啊，从70年。

代一直到现在，其实流行的时间还蛮长的，从这个地板舞蹈啦，还有这个 DJ 啊，甚至于这些 rapper 啊，然后后来还衍生出一些首饰，还有服装。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些服装，唱饶舌的人好像就是要这样的宽宽松松的裤子啦，哈，很大的衣服啦，哈，还有戴着一个帽子啊等等哈，它变成一种the symbol 哈，变成一种标志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吕世轩他的《新鲜鳟鱼》。忙碌是种病，还好我游得快，要硬碰硬得经过我的肝肠的苦心酸，但还是要努力玩，我不是黑男。

0: 不要叫我爸，我叫吕思轩 ，so fresh。
1: 好，这首歌来自吕世轩的《新鲜鳟鱼》。有很多人会觉得饶舌哈，就是 rap， 感觉有点无病呻吟的感觉。但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当然是见仁见智哈。或许无病呻吟，或许是一种宣泄，或许是一种社会批判，都有各种切入的角度都有。但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它多半都是用念的，加上一些和声跟节奏，产生了一种音乐的律动感，所以这也拯救了那些喜欢音乐但是歌声五音不全的人，不是可以这样说吗 ？I don't know， 就是只要你有节奏感，其实每个人好像都能来上一点点 rap 哈。好，我们来听听这首《Got Your Back》，来自兄弟本色。

0: 在意所有的过去，流的血液充满着叛逆，我要的不是安逸，成就不是你来判定，风霜雨雪不要担心，走遍天下无所畏惧。
1: 我要的不是安逸，成就不是你来判定，风霜雨雪不用担心，走遍天下无所畏惧。其实就像刚才我分析的哈，我自己的观点哈，很多的嘻哈的这个歌词的意境啊，常常是非常自我。那在自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建立出一种人生态度啊。这首歌叫《Got Your Back》，你听得出来吗？这个唱的人是谁？张震岳哈。

I know you got my back. You got my back. So this song, ah, 不能说是它，不能是典型的这种 rap 哈，因为它里面还有演唱加上 rap。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演唱加 rap 的歌就非常多。如果单纯的 rap， 其实就没有像这个演唱加 rap 那么多哈。来听这首歌，你应该蛮熟悉的。J. Chou， 周杰伦。周杰伦早年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叫《爸，我回来了》，也是周杰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啊。

周杰伦的 rap 很特别的一首歌，也是反映这种家庭暴力的这个议题啊。其实有很多的 rap， 这种嘻哈的这个歌词哈，有很多他很多的创作人他会反映出一种批判的色调哈，这也是嘻哈音乐蛮重要的一种独

这首歌很特别，叫晋级之路，前进的进，打击的击，晋级之路。从一个摇滚的编曲 Rock and roll 的编曲加入了 rap， 让这首歌带着一种独特的气味吧。

的，来自颜色大阵，来自灭火器。我们都在我们的

这首歌叫《晋级之路》啊，很有意思哈。其实我们今天在谈这些嘻哈，好，各有各的特色，有各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啊。来，这首歌更特别了。我们今天挑的这些华语嘻哈都非常特别哈。这首歌叫《太极拳》，太极拳哦。

这首歌非常好玩哈。他在歌词当中写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一种人生视角吧。当你气势高昂时，我借力使力冷处理，我用擒拿计化险为夷，四两拨千斤啊。

0: 这首歌非常有趣哈，其实它除了这个国语之外，还加了闽南语哈，就台语在里面哈。而且这里面的成员非常多哈，很多的台湾的这个嘻哈歌手一起合作这首《太极拳》，很有意思，也蛮有创意的。好的，今天王嘉安在节目当中不怕死乐评哈，评论了这个嘻哈音乐啊，嘻哈音乐其实在这个时代。有种某种特别的意义吧，我认为标志的一种独立自主的一种态势哈，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很直白的唱出来，还有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 freestyle 哈，就是很多人就是念，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一些 rap 出来哈，反映出生活的节奏，反映出态度的节奏哈。好，希望我们今天从这个嘻哈的角度来探讨，也开拓了你另外一种收藏。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最近我蛮欣赏的一位嘻哈创作者李杰明，这首歌叫做《没有回头路》。

聊的就是李杰明和婷竹，婷竹也是李杰明的老板娘哈。这个在这个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创造出一种火花。当然这首歌呢没有回头路，讲的是成长过程哦，在这个李杰明他自己的成长过程，把它写成了一首歌哦。小时候接受了不同的不平等的对待啊。所以他说没有回头路，我只能往前走啊。

0: 好的，这个嘻哈音乐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哦。刚才我讲了抒发也好，批判也好，都是一种过程哦。这个嘻哈音乐有它独特的一种发展之路啊。今天我们不怕死乐评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李健，王健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
2: 星河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
0: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我们要把时光拉到2005年。2005年这张专辑引起了华语流行乐坛很大的回响哦。这首歌叫《旅行的意义》，而这张专辑叫《华丽的冒险》，这位歌手叫陈绮贞。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旅行的意义》，当时好多人好喜欢这首歌哦。当时的你在做什么呢？

也是一种生命的旅行吧。其实这张专辑很有意思哈，探讨旅行的意图，探讨旅行的一种节奏，也探讨旅行的一种感受。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好不好，来自陈绮贞华丽的冒险，2005年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华丽的冒险》。

今天我们在星河飞主打这个小单元当中介绍了陈绮贞2005年的这张专辑叫华丽的冒险，而我们要来推荐本周的星河飞主打，就是在华丽的冒险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可能会忽略到的一首歌，叫做80%完美的日子。OK， 80%完美的日子，来自陈绮贞2005年的创作。

这首歌的歌名非常好玩哈、啊，它叫做80%完美的日子，不是100%完美的日子哈、啊。很简单的歌词，谈到了一种生活的概念，还有决定以及失去。

他说我选择我最想要的，可是一个人了反而笑开了，我丢弃对我最好的，可是一关上灯全部都回来了，直到有一天我彻底昏睡了，我太累了，所以我放开了，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狼狈了，眼泪就

为什么是80%完美的日子呢？因为有20%没有了你嘛，哈。其实这有点失敬啊，失意啊，像诗一样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陈绮贞的《星河非主打》，希望你会喜欢哦。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首歌，不知道在陈绮贞的歌单当中你有印象吗？80%完美的日子，我还蛮喜欢这种带有点想象空间的歌词哈，再加上它的整个音乐的铺排也挺简单的。好，推荐给大家就是80%完美的日子，来自陈绮贞。

等待之后，喜乐或失望是没人能预知的，但往往我们多半不善于等待，导致最终的结果是喜乐或是失望根本品尝不到。只有在多年之后再回想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怅然。星河夜雨，学会耐心等待。

0: 心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喽。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真的好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的最后这个单元和我们多多交流哈。那交流的方式非常简单，我会翻开心情日记簿，分享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或写 email 给我。大家如果要找到星河夜雨，找到王吉安非常容易哈，在 Facebook 打 key in 星河夜雨，星星的星，河流的河，夜晚的夜，国语的语哈。其实我们的节目，是英文名字叫 Whispers in the Starry Night 啊，星河夜雨，低声细语哈，星河夜雨。我也希望节目是属于大家的，每个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听我们节目的你，你有任何想法都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你对节目的建议啦，或者你想听的歌曲，甚至你想要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访问到谁谁谁啦，都 OK 的。那么当然，如果说你对我们节目要给我加油打气，当然我非常欢迎哈。当然，加油本来就是一个人进步的鼓励，本来就是一个人进步的动力啊。这些日子以来，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对王吉安的厚爱啊。小米写信来，小米不能说写信来哈，你留言给我哈。小米说，Andy 哥。听你的节目这段期间，我觉得每次只要有空听到你节目，总会觉得对生活、对工作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从你播的歌曲，从你话语当中诉说的生活点点滴滴，甚至从你访问特别嘉宾在和他们互动过程当中谈到了生活、情感、工作的点点滴滴，对我来说都是有些启发的。我非常欣赏范玮琪的歌声，她的歌声很简单，而她先前有一首歌叫《那些花儿》，那些花儿，好。因为这首歌喜欢的原因是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哈，人总会老去，人总会逝去，而到底怎么样定义我们的人生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义呢，或定位呢？好的，很好听的歌，回味一下吧。

0: 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朴树的作品哈。其实像朴树当时的创作是来自于一个西洋，美国在60年代一首非常红的歌曲叫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啊，皮西格他的创作，而朴树把那60年代那种反战呢、啊，还有那种对生命的感叹的一种企图，转到了情感上面，转到了一段逝去的情感上面，由范玮琪来诠释，我觉得很有味道哈、啊。非常谢谢小米推荐了这首歌，再让我们唤起了记忆。今天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接近尾声了，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觉得今天节目是仍然是充实、丰沛、丰富的。祝福大家假日愉快了，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我们再度陪你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1: 我们就这样。
2: 哦，对了，忘了，因为下周跟下下周我们有试选、省选，所以我们要停2周之后再度跟大家遨游夜空。

0: 睡睡睡睡，请睡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啊，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

越国道。

0: 做官做得清，贪如无的清。有人来告状，打开大天平，左右向击鼓肥羊，大响
1: 知道。
0: 你可是击鼓鸣冤，快把姓名报上。
2: 小女子周辣梅呀、啊，
3: 辣梅。
0: 阿梅，你到嚟打官司，可有状词？
2: 并无状词呀。
4: 冇状词咩？
0: 啊！人嚟，
5: 在，
0: 啱咗上去，
5: 知道。

0: 你既无壮志，起来口述。
1: 是太爷。
0: 对了，还没。哦。这边，你是大街小怪这边。啊。
2: 你讲啦，妹。
0: 讲。

0: 寶母無良，對人如斯毒辣，目無王法。左右，立即將妓院查封，所有床帳被鋪衣裳首飾一律充公。
1: 啊，太爺，立梅嗰間妓院乃係官妓院嚟噶。
0: 官妓院啊，係喎，有來往噶喎嚇。立即收回成命，收回成命。
2: 好，
0: 你講埋女啦妹。
3: 太爺，聽。

0: 立回几时要重量嫁我都头最妥当啦嫁俾你你都有几个老婆啦我做官嘅三妻四妾好英文啊嘛搞到做官添你在本地县跟前有神魔官界简直一个无名小卒哎呀这个咁嘅无名小卒师爷之啱
1: 佳人配才子应要嫁师爷是啱云长你不能你亦不能我就倒屈啦阿门啊你话是同略本大老爷极之赞成但系恐怕高不配时低不就
2: 叶爷只见了我都是在我太太跟前做一个贴身侍婢你倒如何
1: 太爷有道是高精神乐而归根还望太爷你另为设法才是是不是是吧
0: 时尚出好主意牙亦将才行年三十母妻儿正好与立妹成好事将才出差去我乘机占便宜嫁娶美将才官守正脚就了件事啊
1: 嫁俾张才了件事一家皮就两家着此计唯有我自己知嫁张才何啲事呢佢系我嘅下属 我是他的上司，一於要他嫁張才。

0: 我欲将你配我牙爷姜才为妻，你道如何？
1: 姜才呀、啊。然后再从长计议啊！
0: 得得得，全将才，
2: 全将才，
0: 慢慢睇真都未迟。
3: 不贪钱财不愁思，忠忠直直是不易。见过太爷，
0: 咦，
3: 谢太爷。

0: 爷呼唤小人，未知有何君谕啊？
1: 你一旁站立，我自有用得着你之时。
0: 知道。
1: 周立门，
2: 在。
1: 此人就是张才，
2: 此人就是张才。

0: 爷，有紧急公文一件，金玉要送往山东噶。
1: 今日谁人值班？
0: 张才值班。
1: 张才值班。
2: 太爷，今日张才新婚，唔好叫佢啦，等我代佢去啦。
1: 张才此人非常能干，佢去自啱啲。非张才不可，
0: 非张才不可，
1: 非张才不可。立即交公文与张才，叫他连夜带去山东，去就要快啲，翻嚟就慢慢都未迟。
0: 立即带去，
1: 去咯。

0: 你干啥呢？快问！
1: 喂，刀头老爷嚟，点解唔开门啊？
2: 你嚟做咩啊？<笑>
1: 我嚟见阿姑娘，你啫，开门先算啦。
2: 男女有别啊，等我正财在家先啦。
1: 岂有此理啊！阿<笑>妹啊，老耶稣来真系磊落光明。 你惊我入到嚟又会点啊？吓！
2: 你既然系光明磊落嘅，明日先再到我门前啦。
1: 开门先好啩？
2: 都话唔开啦。
1: 你真系唔开？
2: 唔开。
1: 出过第二笼。

0: 喂，你可唔可以换一啲啊？
1: 都话唔开啦。
0: 喂，你真系唔开啦嘛？
1: 唔开。
0: 你唔开，我就要叫啦。
1: 你叫咩啊？
0: 叫乜嘢？你听住，大伯啊，轮车啊，阳台今晚娶老婆，阳台个老婆系。
1: 哎呀！哎呀！系个咩啊？
0: 系贤良淑女。手又痛，脚又冤，鼻哥机会就撞到扁，头壳机会就冚到穿。唉，你真正系冇阴功啦！你咁都将我可怜？喂，我一心嚟探你，点解你对我黑口黑面噶？啊，阿妹，妹啊，倾下。

0: 准乖戏马衣，更行采集为心居地。开门啊，
1: 你说啊，
0: 蟑螂
2: 太老爷，果然我搞二店，大姐你可怜，稳定帮我捐啊！
1: 你若果想下逃生，就匿入个灶窟里边先啦。
0: 开门！
1: 哎，快点啊！
0: 人咪喺树
1: 吓出嚟呀，咁唔相信，辛辛苦苦，净系讲笑。蟑螂
0: 啊，笑声要你。
1: 师爷
0: 啊，
1: 你嚟有咩事情啊？不知道现在都已经更难人性咯。
0: 就是好在金兰人静，趁阿张才外出我嚟陪你，免至你一个人好似冷清清啊！
1: 上路就香归家阵娘，你夜妈妈嚟有咩好啊？
0: 咁又唔系旧事一样，使乜喺处集埋晒啲假正经呢？师爷系个读书人，你是个佳人。所谓才子配佳人，佳人配才子，我感是合情啊！
3: 开门啊，周大姐。
0: 哦。有师爷响处，无需惊恐。
2: 大老爷到啊！
0: 医院大老爷系死人，唔系啩？吓、啊，
4: 咁啱，你系边个啊？
2: 系老爷啊！
4: 到嚟做咩啊？
2: 我嚟查嘢。

0: 无路入地无门，这叫小生何去呀、啊、何从啊？
1: 等我开门吧，师爷在此间。
0: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2: 你头先教我话噶嘛？
1: 你话无须惊恐等话噶嘛？
0: 哎呀，讲少揾大央。救苦救难咪咁冇阴功啊！若果揭穿唔止话靠犹豫，仲要连条命仔都水咁冻啊！可怜下啦！
1: 你匿埋喺个面缸嗰度咧，
0: 系啊，
1: 唔好乱说乱动啊！
0: 哦，个匿落个面缸啊！
1: 系。
0: 南无啊！哎呀，来来来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唉，我今宵成龙跨凤客，变咗滚水陆虾公咯。
3: 开门啦门，开门啦门。

0: 埋个门啫，你嚟查咩嘢啊？
1: 查嘢啊，点用到管大老爷到嚟啊？不过我有些小礼物想送俾你啫。我望京嘅风，算我礼物呢？公公，物美重啊，表啊情浓。我送你一樽茶油，你来受用。仲有一盒鹅蛋粉，你搽咗个面白蒙蒙。仲有一只木梳来镶嘅松啦。呢度仲有胭脂两贴，睇你搽咗个面咧红红。仲有绣巾仔三条，送俾你来绣用。呢度仲有花鞋一对，睇你着起摇曳生风风。不过都系些小东西，你咪怪我唔专呢重。请你收齐礼物啦，同我饮杯助愿红。嗱，你同我饮杯啦妹。
0: 我呢度冇烧酒噶，酒杯都冇噶。
1: 你冇啫，我有带嚟啊。嗱，呢度暖酒一壶，酒杯成对，筷子两双，花生一包，碗碟俱全，样样都带齐啊。
0: 请你自便啦，我唔饮啦。
1: 我叫你饮，你都唔饮啦喎吓！我登平换酒饮唔惯啊，你都要唱支歌仔，等我散下心啊！
0: 我再不识笑迎人，笑我实难得。
1: 我叫你唱你都唔唱啦噃，好，我立即要封艇兼拉人，咪话大老爷太黑心，先罚立回翻妓院，将才革职要踎低。
0: 阿爷，使乜咁快就反面啊？咁我唱完，你听完就扯噶啦嘛，
1: 就撩之大吉。
0: 咁又冇原作啊，冇方腔啊，点唱啊？
1: 我做原作，我做方腔唔系得啦。
0: 唱啊唱啦。
1: 系啦，咁就系咁喎。

0: 哎呀，要咁样叫咯？
1: 佢叫得人真讨厌啊！
0: 叫得嘅人真讨厌啊！

0: 小姐乌嘴斗嘴声声一叫啊，
1: 只乌嘴斗嘴真亮叫啊，呜呜
0: 呜呜咁样叫啦，
1: 叫得人真好笑，
0: 叫得人真好笑啊，
1: 听咗咁就知啦。
0: 嘿，唱得好，唱得好。埋嚟飲杯啦，妹！埋嚟飲杯先，妹！公事暫不顧，難捨燕兒身份啊！虎步四更，且自回家交杯合盞。
2: 開門。
1: 張寶啊！
2: 张才啊！
1: 哎呀，张才回来啦！
0: 咪开，
2: 边个啊？
1: 张才翻嚟啦！
0: 嘿，张才去山东送公文，又点会翻嚟咧？唔好理佢哋。
1: 你唔信任我开门噶啦？
0: 咪，等我问下先，等我问下先。
3: 边个啊？
2: 张才，
0: 系。嗰张真系张才会翻嚟嘅，佢快啲开后门或者开后门嚟嘅。
1: 我喺度冇后门噶。
0: 咁你第一个想办法救我咧，撞面点得啊？咁样你咧？
1: 匿埋床下底先啦。
0: 床下底咁污糟又点得咧？
1: 唔系啊。
0: 哎，我。

0: 今時晚所謂何因啊？見你嘅神態失常，先對我講明底韻。
1: 我先問張郎一事，你能否相信我為人啊？
0: 彼此情熟夫妻，還望直言無隱。

0: 你身份我来送礼，送礼，送咩礼啊？送礼先咁烂鬼嘢。嗱，俾翻你，俾翻，俾翻。我唔系送呢啲，我送廿两文啊。
1: 我三十两，三十两。
0: 嘿，我送一百，
2: 住口。
0: 你以为有钱可康神，送礼为名，徒非份啦，岂冇将才啊？万不能，我只要乌纱红袍，唔系要银啦。唔得噶，我少少一个私语，都系天子门生啦，乜搵啲咁嘢搞啊？喂！
3: 五更要升堂噶啦，老爷，
0: 仲升鬼升马咩？啊，木了红袍乌纱帽，仲有乜面？

参与工商参与月今晚夜线吹毛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尼雅德国际机场在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到也门胡塞组织的袭击。沙特民航部门指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伤者是包括多国公民。目前暂时未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机场依然是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亦都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司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免影响行程。由许敬轩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到商船失去航行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于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使用精确的制导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自从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的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商船丧失航行的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而另外，美军亦都摧毁了10艘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部门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当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由张子欣报道。
3: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金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

0: 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
1: 英国首相贝安德在星期六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对于乌克兰而言是十分艰难。英国对于在今个星期宣布对于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的制裁。声明又指，两国的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的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的协议，他较早前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也都指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3: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4: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九六一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是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3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明日落雨机会是 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72%。
6: 961派台新势力。
7: FM 96.1 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姚心月。这里有一首我自己最新的单曲《喊喊上》，介绍给大家。

咁好多人啦，可能会见我有机会活跃喺唔同嘅舞台度，以为会比较享受热闹啊，同埋应酬。但其实呢一首歌想讲嘅挨挨咧，嘅意思系一边咧可能会有机会被逼啊，挨住喺啲参加唔同嘅场合啦，或者硬住头皮啊，留喺啲喧闹之中。但另外一边咧，其实内心啦都想挨近自己，寻求下安静嘅空间，都唔系话讨厌身边嘅人啊，只系因为每个人嘅社交心力啦都会有限啦。会耗尽啦，所以喺热闹底下，其实都好想抽离，俾自己少少嘅空间。

0: 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姚心月。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1: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3: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十月十一号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系 Monica 吴文嘉。十月十一号 Thanksgiving long weekend， 大家好吗？唔知大家今个周末系咪食好多火鸡啊？因为通常 Thanksgiving 啦，如果系大家庭嘅话咧，都会煮火鸡啦。而食完火鸡之后咧，其实之后嘅每一晚嘅晚餐或者甚至 lunch 咧，都会系火鸡嘅三文治啦、火鸡汤啦、火鸡粥啦、火鸡炒饭啦，乜嘢都系同火鸡有关嘅。食咁多次火鸡，我相信有唔少朋友都会惊啦，食到厌啦。但我想讲咧，我系唔厌噶，我系好中意食火鸡噶，所以我。

来到十月中了，我相信大家除了感受到最近我们温哥华的天气都真的越来越冻啦，还有经常落雨之外，应该都感受到浓浓的 Halloween 气氛了。仲有20日就到 Halloween 啦，咁大家系咪都已经开始咗去准备你哋今年 Halloween 嘅打扮呢？虽然呢其实我自己呢就比较难嘅，我记得上年呢我嘅打扮呢就系一隻披住一块白色好大嘅床单嘅一个鬼嘅 costume 囉。虽然系好简单嘅，咁但系当我哋成 team 人呢都系以同一个装扮出嚟，即系喺我哋 office 度周围走嚟走去呀，飘嚟飘去的时候其实是挺搞笑的。不知大家今年的 Halloween 又想着打扮成什么呢？我自己就未想到的，但是都还有时间可以想，可以去准备的。不过有些东西就真的就来没有时间的了。讲的就是我们今年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啊。而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就是10月14号，也就是说还有3日。所以如果大家屋企有小朋友是有很强的表演欲，很喜欢上台表演，很喜欢唱歌跳舞。

0: 多才多艺的话就真的不可以错过我们今年这个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所以快点去到我们的网站 fm961.com 去报名。
1: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

转听过的几首歌曲，包括有梁汉文的《第七颗原石是爱情》、周柏豪的《混账》，以及冯允谦 featuring Serenie 的《人间缺陷美》，风姿拥抱。接着落嚟，我哋有 Jason 陈柏宇的歌曲《快照》，听完这首歌休息一阵，回嚟就会有今个星期的生活小知识。

0: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1: Put your hands up at FM 96.1 Showtime。
2: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3: 大家都知道多啲喐动对身体好，唔单止有益健康啦，仲可以减肥啦，亦都可以预防心脏病添。但系大家又有冇谂过，原来我哋行路嘅方式咧，都有好大嘅学问噶。早前日本有一位嘅专家，佢就研发出一种独特嘅日式步行法，唔单止方法好简单啊，佢嘅健康效益咧更加获得大型嘅研究证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提升心脏功能，甚至可以令到你嘅心血管年龄咧逆转十年啊！究竟是乜嘢嘅步行方法咁神奇？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个环节里面咧，就将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关于呢一个日式步行法。想知道嘅朋友仔咧，就唔好行开啦，听埋呢一首歌之后，即刻同大家分享啊！

源自于日本的间歇步行训练，这一种被外界媒体称为日式步行法 Japan Walking 的锻炼计划，而它的学术名字其实就是叫做间歇步行训练 Interval Walking Training IWT。 而这个也是由日本顺州大学医学系的 Hiroshi Nose 博士和他的团队在2017年专为提升中年和老年人他们的心肺健康而设计的。而原来这个日式的步行法都有一个黄金的节奏的，其实它的精髓是在于快慢交替，适合不同年龄层人士去参与，而它的步骤其实都非常简单的。Step 1就是要热身啦，其实热身就是以正常的步速啦，轻松地行3至到5分钟。完成了热身之后就要去我们的 Step 2， 就是第一个阶段慢行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其实都是以一个舒服啦、很悠闲的步伐啦，慢走3分钟。咁过咗3分钟之后咧，就要进入 Step 3， 就系一个快走嘅阶段啦。顾名思义，去到呢一个阶段咧，就系以快嘅脚步啦，快行3分钟。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咧，仲争可能一分钟就要开会啦，但系咧你行去呢一个 office 呢一间房里边咧，你系需要行3分钟嘅，咁你就要急急脚快啲行去呢一个 office 开会啊。咁完成咗呢一个快行嘅阶段咧，咁就系时候要重复交替啦，意思就是要重复我哋 step 2 和 step 3， 即是慢行3分钟和快行3分钟，我哋不停咁样去 back and forth 咁样快行慢行快行慢行，咁维持呢一个阶段咧系大概30分钟。好啦，咁完成咗呢一个 cycle 之后咧，就可以进入我哋嘅缓和阶段啦，亦即系话我哋最后咧就系要以一个正常嘅步速啦，行大概3至5分钟。咁团队咧就建议大家可以咧每一个星期进行呢一个日式步行法4至5次。咁大家可能都会问，其实乜嘢系快行咧？其实快行咧即系快走咧，就唔同跑步噶。咁点样去 determine 呢一个快行嘅强度咧？其实研究人员就建议啦，喺呢一个

快行的阶段里面，你的强度应该达到最高心率的70%至85%。这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当你快行的时候，你应该感觉到有少少气喘，但是应该可以勉强讲到嘢嘅。咁若果你系可以好轻松咁样同人倾偈嘅话咧，就代表住你要再行快多少少啦。咁但系若果相反，你系哇讲唔到嘢，喘晒气嘅话咧，咁就应该放慢少少嘅脚步啦。

其实听浪这个步行的方法都几简单、啊、不复杂、啊、还有30分钟到啦，即是你不加之前的 warm up 啊，还有最后的缓和的时间啦，其实都是行大概 less than 一个钟头，都几 doable 的、啊。而为什么这么多人吹捧这个日式的步行法呢？其实是因为它是会带来惊人的健康效果。Hiroshi 博士和他的团队就进行了一个长达5年，涵盖超过6400位来自日本、美国和丹麦的中年以及老年人参与者的一个研究。研究结果就发现了，维持进行这个日式步行法的人士，他们整体的体能水平平均是提升了 10%。而代谢健康方面，他们的血糖和胆固醇水平都是有所下降的。而心肺功能方面，他们最大摄氧量，即是大氧能力，是提升了 10% 至 15%， 相当于心血管年龄是逆转了大概10年。而身体机能方面，他们的肌肉力量是增强了，身体的弹性提高了，而跌倒的风险亦都降低了。除此之外，他们整体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风险，例如说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风险都降低了 20%。 而他们的

心理健康咧都有好转噶，因为佢哋嘅孤独感减少啦，而情绪咧都系得到改善。咁而呢一个嘅步行法咧，其实除咗有日本嘅专家吹捧佢之外咧，喺美国加州有一位嘅肠胃科医生啦 ，Dr. Saraf Safi 啦，亦都喺佢嘅社交平台上面指出啦，呢一个日式嘅步行法嘅健康益处咧，有机会比起单纯净系追求每日行1万步咧，系更加多噶。当中包括有降低血糖啦，减少中风嘅风险，改善情绪，增强我哋嘅免疫力，同埋可以改善睡眠质素等等。佢更加指出咧，其实同保持稳定速度嘅步行相比啦，短时间嘅高强度快行啦，其实系更加有效地去提升我哋嘅心率，增加热量燃烧，并且可以促进我哋身体释放更加多令人开心嘅安多芬。除此之外，呢一种嘅步行方法咧，佢整体嘅强度都唔算系好高啦，对我哋关节嘅负荷咧都系比较轻，所以就更容易令到我哋维持落去啦。

同大家介绍咗呢一个日式步行法，听落系非常之简单啊。Basically 咧就系 alternate between 快行同埋慢行咯 ，keep 住呢一个快行慢行嘅步速咧，30分钟咁样就完成呢一个嘅运动啊。而最令我惊讶嘅咧就系一个咁简单嘅步行方法。

0: 星期日朝头早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九六一九点至十点嘅七彩朱古力。
1: 有我阿海
2: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2: Buso na ako mabaya kana，
1: 即系
3: 我食饱你埋单啊！
0: FM 九六一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日嘅早晨。

Chantal 余卓飞呢一首系佢嘅最新派台歌曲 别让爱被爱人杀死，跟住落嚟我哋有 Anson Bean 终于摇唱失恋。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家中梁十四世将会在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的时候透露，他在最近一次的身体检查入面发现肺部有小型的结节，并且并无扩散的迹象。梁十四世指，虽然结节是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是医生的团

0: 女亦都建议佢接受手术去切除，手术几日之内会进行。梵蒂冈嘅发言人就指，预计24世手术之后需要大概一星期休养。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是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现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且期待新口岸为两地的人员往来带来更多的便利。由林汉山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等的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
2: 我们做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的测试，包括一些压力测试、系统测试和一些流程测试，我们是很有信心在听日我们6:30开关的时间能够是提供一个安全、一个是畅顺、有效率和市民体验良好的一个国安体验。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口岸的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他在局方的社交专页说，大型口岸区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运输署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的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他亦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话运输署已经安排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和皇岗口岸。听日口岸开通，局方会以严谨的态度密切监察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和应变准备，务求令通关流程保持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过去两个几月，特区政府各部门进行了超过100次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以及不同的演练，当中有多场动员公务员参与，包括两次分别有10,000和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压力测试。过程中，公务员以用家的身份给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肩负着双重角色，以民为先，行多一步。卫生署就在旅检大堂设置集体式红外线热像仪体温侦测系统，为大量旅客进行无感体温检测。署长林文健说，已经调派充足人手，确保皇岗口岸开通时卫生检疫工作运作畅顺有序，保障市民健康，为国家守好南大门。
0: 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在今年的首8个月，有超过2000名的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的时候表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是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是因为琐碎的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的贪念被不法的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者借出户口，而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同非法收债以及是赚快钱有关。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4: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5: 只一刹盛放，
6: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民歌》，听佢啦。
3: 今生也动听。
7: FM 961，星期日早上8点，
4: 阿布拉欧瑞强，记住听啊。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3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明日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室外气温是摄氏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3%。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都会是他的主场。Your attention please， 各位听众，请尽情扭大你的收音机，因为现在要进入他的世界，可可主场 show。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开场听过嘅呢一首歌，有嚟自超战嘅呢一首《异想天开》。如果大家早前有冇留意香港方面嘅报道咧，可能有睇过一篇报道，就系话喺尖沙咀啊，近呢一个海旁啦，海滨尖东嗰度咧，有一个万人空巷嘅呢个现象出现咗。点解呢？就因为有呢个超战喺嗰度代言一个品牌啦，咁去出席一个活动嘅，咁所以有好多香港嘅粉丝啦、内地嘅粉丝咧，都系逼爆尖沙咀海旁嗰个位置咧，就系为咗争见佢一面。结果搞到点样咧？就系搞到咧嗰度水泄不通啦，异常混乱啦，亦都令到主办单位咧，好似系要延迟咗啊超战咧出场嘅嗰个时间嘅。咁虽然最后咧佢都系有出到嚟同大家进行呢个活动啦，不过咧现场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一个人流啦，令到有啲朋友咧事后就讲话啊，嗰个地方搞呢种活动系咪细咗啲咧？冇谂过咧，真系佢嘅叫助力咧咁犀利嘅。咁啊，唔知道大家对于呢一位演员有熟唔熟悉啦？不过佢除咗系一位演员之外咧，亦都系会唱下歌啦、跳下舞啦。所以咧，今次咧就为大家带嚟有佢呢一首个人嘅派台歌曲，叫做《异想天开》。

刚刚这首歌呢来自汪苏泷和五月天的阿信啊，叫做笨蛋。那么来紧这一个周末呢就是一个长周末来的。那么为什么呢，就是10月12号是这个感恩节，那么是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来的。那么大家可能在这个9月啊 ,10 月的时候呢就会特别开心啦，因为感觉我们的假期啊都是特别近啦。那头先刚刚没几耐之前两个礼拜啊，就是个零礼拜前啦，正确啲来讲先放完一日一个假期啦，咁好快转个头呢又有一个感恩节喇喎，咁大家会唔会好感恩呢？咁喺呢度呢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感恩节嘅一啲冷知识喎。大家知唔知道呢，加拿大嘅呢个感恩节其实比美国呢仲要早40几年呢？北美洲最早嘅欧洲式感恩节呢其实呢就係喺加拿大呢度发生㗎啦。1578年啦，英国探险家 Martin Frobisher 呢喺而家嘅 Nunavut 地区嗰度安全登陆之后啊，舉行了慶祝生存和平安的感恩儀式，這個比美國清教徒1621年的

的感恩节其实固定了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跟美国前后脚争少少的。为什么会提早过节呢？是因为气候的问题。加拿大的纬度比较高，入冬比较早，所以我们的农作物收成期比美国早很多。为了赶在寒冬冻土之前感谢这个秋季的丰收，加拿大国会在1957年正式公告将日期定在十月。另外一样比较有趣的嘢呢，就係佢唔係全国一致嘅法定假期。虽然呢个全国性嘅节日，但係喺大西洋沿岸嘅一啲省份呢，感恩节係属于自愿性嘅假期。意思呢，雇主呢係不被强制要求俾员工放假啦，又或者支付呢个加班费㗎。咁今个感恩节啦，如果你係有庆祝开嘅话，你又会选择点样度过呢一个节日呢？

0: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1: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0: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2: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3: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Lights off, show on，
7: 可可主场 show。
2: 在这个礼拜的可可 Mix and Match 为大家带来一首作品，是有两种语言的版本的。这一首歌听起上来都挺放松的，有 R&B 和香摇音乐的成分在里面。今晚找来这一首作品都挺特别的，因为重新编曲的版本是一个很特别的 crossover 来的。等我们听下这一首属于 Neo 和 Rihanna 的

Dad I Love You 由 Barbarian 籍歌手 Rihanna 同埋美籍唱作歌手 Neo 合唱，收录喺 Rihanna 2007年嘅专辑 Good Girl Gone Bad 里面嘅。关于歌词方面 ，Rihanna 曾经讲过：当你好爱一个人嘅时候，虽然佢不停咁样伤害你，但系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咁样原谅佢，而又将呢啲负能量放低，咁就足以证明呢一份爱有几深厚啦。唔知道你对 Rihanna 呢一番理论又认唔认同咧？不过既然歌词系咁样讲嘅话，怪唔知呢一首歌就叫做 Hey Dad I Love You 啦。好啦，听过呢一首原版之后咧，接住落嚟我哋听下中文版。

出仍然保留住 Rihanna 嘅部分，不过男人方面咧就变咗系张敬轩轩仔啦。有呢一首中文版本嘅《Hate That I Love You》，听过呢两首歌曲，咁我哋就。

0: 先休息一下，转头翻嚟有可可蹦蹦叉。
1: 星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2: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1: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3: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4: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5: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1: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5: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6: Come in, Mr. DJ，
0: 可可蹦蹦叉。
6: Listen up。
0: 嚟到呢部分就系可可蹦蹦叉，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啦。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要测你入面最真实嘅性格啦，同埋你而家嘅心理状态嘅。个问题就系，想象你被邀请参加一个神秘嘅城堡化妆舞会，当你推开大门嗰阵时，咁个侍应咧就攞出一个托盘啦，上面有4个唔同设计嘅面具，凭直觉你会选择戴上边一个呢？分别有 A 镶满华丽宝石、闪闪发光的黄金面具 ；B 戴住神秘雕刻精致的黑色羽毛面具 ；C 绘有悲伤旅行、神情忧郁的白色瓷面具 ；D 线条简洁、冇任何装饰的纯色几何面具。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分别 A 镶满华丽宝石、闪闪发光的黄金面具 ；B 戴住神秘雕刻精致的黑色羽毛面具 ；C。会有悲伤旅行、神情抑郁的白色陶瓷面具，同埋 D 线条简洁、冇任何装饰的纯色几何面具嘅。咁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逐一解

首歌又嚟自香港嘅乐队 Per Se 嘅《大街人生》，咁讲下拣 A 嘅朋友啦。如果你拣镶满宝石嘅黄金面具，你嘅潜意识咧系一个追求完美嘅耀眼强者啊！你拥有强大嘅自尊心，内心渴望获得他人嘅认同同埋赞赏。你喺生活入面咧成日都系全力以赴嘅，习惯展现出自己最优秀、最光鲜亮丽嘅一面。最近嘅你可能因为长期维持完美形象而感到有啲疲累啊！你嘅内心深处正渴望一个能够令到你卸下防备、唔需要伪装嘅避风港啊！

来自张邓紫棋的全新歌曲《自由的你》。讲一拣 B 啦，亦即系个黑色羽毛面具咧。你的潜意识是一个看透一切的神秘观察者，你具备极高的直觉和敏锐度，思想成熟且极度注重个人隐私。你看人很准，能够轻易洞察他人的心思，但很少能够令到人看穿你。你目前正处于保护自身能量的状态，你排斥流于表面应酬式的社交，现在的你更追求内心的平静，并在人际关系之中画出清晰的界线。

啱啱呢首歌又嚟自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咁我哋讲下简诗带有泪痕嘅白色陶瓷面具啦。你嘅潜意识原型系心思细腻嘅温柔治愈者，你内心极其柔软，富有同理心同埋情感。喺朋友群中，你往往扮演倾听者同埋照顾者嘅角色，习惯将人哋嘅情绪摆喺第一位，但系成日咧都将自己嘅脆弱隐藏起嚟嘅。你的心灵能量现在有些透支了，现在的你正默默承受着一些压力和情感的疲劳，亦都需要好好的自我照顾，以及一个愿意温柔聆听你心

0: 呢首歌又嚟自王嘉尔 Jackson Wang 嘅 Thank You。最后揀 D， 亦即系个唇色几何面具啦。你嘅潜意识原型系追求效率嘅理性务实派，你崇尚逻辑、效率同埋绝对嘅坦诚，你非常讨厌生活中复杂嘅人际内耗、转弯抹角嘅虚伪嘅社交时令，中意将事情化繁为简嘅。你而家嘅专注力咧，完全放喺解决现实问题之上啊！你希望切断生活中所有不必要嘅杂音，专心咁样去达成你目前嘅人生目标啊！
1: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香港全能艺人阮兆祥
2: 喺我角度里边，只要能够令到观众开心咧，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开心。所以成日我都会讲句，就系、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即系见到现场嘅朋友玩得好开心，佢哋笑，佢哋拍手，将佢哋欢呼时间。佢哋就会给予我能量，令到我做得更加好。
1: 密切留意10月12日星期一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长师兄嘅尽情专访，
3: 尽情 vibe 一下。Coco 可可主场 show，
4: 惨白仔细望大分。

翻到嚟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嚟自香港嘅创作歌手 Gareth T 汤令山，啱啱喺九月嘅时候推出嘅全新派台单曲叫做《浅粉红 Baby Pink》。今次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再次邀请到 Wyman 黄伟文咧为佢操刀呢一个歌词嘅。咁 Wyman 咧一路都好擅长以日常嘅物件咧去写情商嘅。咁今次佢以浅粉红去入题啦，就唔系好似初恋嗰个鲜红色咁样，亦都唔系痊愈之后嘅嗰种雪白色，反而系伤口喺度结痂褪色之后，留喺皮肤上面浅粉红嘅印记，代表住一段感情可能你唔痛啦，但系嗰、那个。傷疤咧，嗰個印記咧仍然喺度嘅。歌曲咧繼續延續 Gareth T 一貫都係暗黑系嘅情歌路線啦，旋律咧比較有啲壓抑啊、內斂嘅。咁唔知道大家又中唔中意 Gareth 行嘅呢一個路線咧？

王子馮允軒阿 J 的新歌不在場啊。咁日前呢一個 MV 亦都係正式上架啦。眼淚嘅 fans 好快發現啊嚇，唔單止故事承接上一首歌《人間缺陷美》嘅 MV 啦，而且同再之前嘅作品《Break Me Down》一樣啊，連續三首派台歌嘅 MV 都係著住一套黑色嘅西裝。咁啊，掀起 fans 咧喺 MV 入面搜尋一啲彩蛋啊。咁為咗呈現 MV 入面深夜收工獨自沉思嘅嗰種氛圍咧，導演要求阿 J 咧演繹飲咗酒之後有少少微醺嘅嗰種感覺嘅。咁啊，鏡頭前咧佢就用茶去代酒啦，因為原來大家都知道佢嘅酒量咧係麻麻地啊，一飲醒個人就會變得好飄忽，冇辦法集中，加上佢飲咗酒咧，好易面紅同水腫啊。咁為咗喺鏡頭保持最佳嘅狀態咧，都係用烏龍茶去代替真酒嘅。咁啊，唔知道大家睇 MV 嘅時候又會唔會發覺呢一樣嘢咧？年少總遠。

咁呢首歌有嚟自陈柏宇 Jason 嘅《尚有爱的资格》。咁好快脆咧嚟到今日嘅节目尾声，揾嚟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有嚟自李佳薇阿 Jazz 嘅一首粤语嘅歌曲，叫做《甲乙丙丁》。咁可能大家之前咧都听过佢嘅国语版本噶啦，不过今次咧佢就带嚟一首粤语嘅版本嘅。咁大家可以分别听一下，睇下自己中意边一个版本多啲啦。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喺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长周末，喺度预祝大家 Happy Thanksgiving， 感恩节快乐，拜拜。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尹大卫要求卑斯保守党解雇党内嘅竞选总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俄达成柴油出口协议，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有重要嘅意义。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卑斯新民主党党魁尹大卫在星期六呼吁省保守党代理党魁 Long Dockson 立即解雇他的竞选总监 Katie Merrifield， 指对方早前发表称伊斯兰为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并且应该予以驱逐的言论。尹大卫在温哥华岛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指出， Merrifield 在今年的6月就反移民政党 Restore Britain 党魁发报的一份报告发表网上贴文，内容使用辱骂字眼针对。

0: 伊斯兰教，并且呼吁大众捍卫西方文明。韵大卫表示，铎臣早前已经因为发表仇视穆斯林的言论而解雇保守党候选人 Joaquim Agu， 如今必须采取相同的标准处理他的竞选总监。Merrifield 事后回应，强调当时的言论是针对利用极端意识形态开脱的暴行，而不是指责广大的穆斯林群体，并且已经在几个钟头内删除相关的贴文。横跨菲沙河连接苏里市和易浮近90年的历史建筑帕图罗桥，工程人员将会在今个周末展开拆除桥架的工序，预计在今日的晚上将会拆下的桥体结构，降至菲沙河的驳船运走。负责项目人手的省营企业卑斯基建效益公司表示，拆卸工程需时大概是48到60小时，期间工程人员会日夜不停施工，直到桥架安全放置在驳船上，并且运往拆卸和回收。阵间翻嚟世界消息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俄达成柴油出口协议。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翻嚟新闻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亦都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由梁静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宣布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美方公布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话，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他话协议会为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供资金，形容这一份是送给普京的大礼。美国和乌克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之前已经同泽连斯基讲过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会影响全球。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继续授权攻击炼油厂是想为世界制造麻烦，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这一番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泽连斯基星期六分别同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尼雅德国际机场在当地星期六下就怀疑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由许敬轩报道。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尼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 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打擊胡塞武裝的軍事能力，着力瓦解組織的彈道導彈網絡，並且是全天候為也門政府軍提供空中支援。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納西州出席共和黨集會之前，在白宮向記者表示，美國可能會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並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控制的電視台同日報導，組織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的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
1: 陣間翻嚟中港台消息有，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皇崗口岸嘅開通有重要嘅意義。
2: The next station is
3: 一個音樂愛好者一定會想朝聖嘅地方，
4: 為你帶嚟樂壇歌曲最新資訊，
3: 傾聽全世界華語音樂嘅流行，
4: 世界各地流行樂壇嘅動態。
3: 音乐人专访，
5: 星期日下午12至2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2: You 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表示，皇崗口岸开通有三个重要意义，包括系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同埋促进跨境嘅流动。由陈晓君报道。
6: 热烈祝贺皇崗口岸正式开通。
7: 口岸开通仪式上昼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嘅皇崗口岸听日上昼6:30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嘅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8: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7: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9: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7: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香港律政司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律政司鼓励香港法律人才尽早加入大湾区的律师行列。有张子欣报道。
10: 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本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通过修改律师法， 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

0: 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
1: 香港单车节在今日举行，大会表示今年有超过6000人参与各个项目。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0: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3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明日落雨机会是 6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7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 83%。
4: 好声好听961

Nausicaa.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欧瑞强。今天继续呢，我们将八九十年代的最好听的国语歌和最流行的粤语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很熟悉耳熟能详的歌曲。有些歌呢未必成日听到，但是呢咦，这个很熟的吧，哦，因为有时是粤语，有时是国语的嘛。我们在空中偶遇，偶遇原本是粤语，不过现在用国语唱出，唱歌的是孟庭苇。

偶遇大家听得好多啦，不过呢我哋一听就係听以前林志美嘅粤语版偶遇嘛。电影嚟嘅，电影叫做少女日记，不过呢而家喺台湾偶遇咗。刚刚唱歌嘅係孟庭苇。因为讲起林志美呢，佢当然都会唱好多我哋耳熟能详嘅抒情歌。咁其中一首呢就大家都更熟悉㗎，其实今个礼拜全部都好熟悉嘅歌嚟㗎喇。佢唱粤语，林志美调返转头唱返国语，然后变返粤语嘅歌都得㗎喎。互相互用㗎嘛，互相借用。林志美唱呢一隻叫做你的眼神。大家都知啦，原本係国语㗎嘛。

林志美唱的粤语版《你的眼神》，当然原本呢很久之前就在台湾出版了国语版，唱歌的当然是蔡琴，是蔡琴原唱的。不过有时国粤语互换真的好了，有不同的版本，亦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譬如我约定你啊，今日你的约定一定是可能跟王菲啦，是不是？今次我约了另外一个女仔噃，她的名字叫做周慧，周慧，赵约定。

0: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1: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不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2: Help me out， 欧瑞强。
3: 讲起王菲，哇，好多歌我哋想听咧，系咪啊？我谂咗你心里边谂嗰句，因为我哋今个礼拜都系继续，所有一啲即系大约90年代啊，嗰啲好好听嘅歌，好精彩嘅。咁当然主唱嘅王菲呢，佢唱咩歌呢都好少失手，多数好听。好似呢一首《爱与痛的边缘》，爱同埋痛真係一线之差。

0: 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已经成为了半个经典歌了。讲起王菲的歌呢，很多可以选择的，我都很喜欢听她唱歌，很有音乐感，很有独特的风格。讲起她的歌呢，我就相当喜欢的，用吉他弹原来唱王菲的歌，原来都有一番味道。所以呢，即是好像她的歌一样，说爱与痛的边缘，其实爱和痛即是很微妙，甚至乎可以用她的歌来形容，很暧昧，是不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今天的民歌味道，用吉他弹王菲的歌《暧昧》。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有啲歌咧唔攞翻出嚟听下，啊争啲遗忘咗添，好精彩嗰啲咧，以前 hit 得好紧要，成日都听到。但你隔得十年半载咧，好快咧就啲歌越嚟越多嘛，你个脑袋嗰度咧啊，嗰啲 max 数用得多咗。唔係話忘記喎，唔會喎，因為我哋個腦袋好大好大，尤其是裝音樂係無窮盡嘅。不過就要有少少 click 翻出嚟先至記得嘅。陳淑華夢醒時分。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咁讲起陈少华，我都提过啦，吓我同佢相当有缘。虽然我同佢唔系话即系熟得咁紧要，不过咧就因为佢未大红之前咧，已经系成为咗歌手，就竟然咧就有幸咧就同佢一齐咧喺马来西亚一齐演出咗上电视啊、电台啊、演唱会啊等等。整整一个星期，所以咧喺嗰个星期我同佢好熟，日日一齐食早餐，一齐食饭。咁但系后来佢唱咗《梦醒时分》之后咧，就可以讲个红遍东南亚啦。因为红啦，所以咧有啲更红嘅大哥咧，又话：诶，我想同你合唱波咁样。你明唔明啊？我明白，应该系咁嘅，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同埋我哋嘅成龙大哥。

白我的心的成龙不是成日唱歌的。不过唱亲呢佢都几得意，有几隻譬如同河岸内保子啊等等呢合唱呢都好成功的。我哋都仲记得。因为嗰、那个感觉好特别嘛，一个电影大哥去唱歌啊咁。但係你又真係冇办法喎，佢唱歌唔差㗎喎，真係几好听㗎。好有一听就知道系成龙啊，真嘅呢个系好重要。歌名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曾经相当之流行的。你明白我的心啊，我每一个希望，我的希望你明白啊，就是想播啲好歌俾你听。希望呢啲好嘅歌我认为好听啫，都希望你啊都欣赏㗎嘛。总之我哋唔好用一个硬心肠去度过呢个钟头得㗎啦。最好係任贤齐嘅心太远。诶，唔好唔为食先得噶，心太远我知道系甜品嚟嘅，不过今次系一首歌，心太远。

任贤齐啊，小齐嘅歌啊叫做《心太远》，大家都熟啦。咁但系咧，其实有段古嘅，初初我哋唔知边个叫任贤齐啊，佢仲未流行，更加未拍戏。咁啊，佢唱一只歌叫《心太远》咧，冇咩人知道，好坦白讲。咁但系我哋有个好老友同事叫陈海琪啦，就好欣赏佢。咁所以咧，就有一啲系冇咩人理嘅歌咧，包括呢一首《心太远》。他就猛咁播，猛咁推介，真系有眼光啦。于是乎咧，就香港慢慢红起上嚟，由硬崩崩冇人理，变咗心太远。所以有时即系缘分都几特别吓。不过希望呢啲歌咧，即系唔好突然间消失咗，又或者系冇被发掘吓。咁啊喺歌海浩瀚嘅大海当中咧。可以捞到呢啲真係漏网之鱼啦，就自豪。希望呢啲靓歌可以长流不息地一路传颂传承落去。张学友同埋阿小欣黎瑞恩合唱《长流不息地》。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到商船失去航行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于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自7月以来，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商船丧失航行的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而另外，美军亦都摧毁了10艘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而与此同时，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刚刚发生的强烈地震，要求各方面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的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说，总统穆里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站，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发生近17.5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指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部门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将狼党多名的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

0: 后获释。由张子欣报道。
1: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香港政府就大埔云福苑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整体改革方案。由卢晓珊报道。
2: 因应大埔云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会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
0: 香港大学有专家表示，长者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和死亡风险，亦都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由张子欣报道。
1: 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症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后可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3: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 999落单啦！
5: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

0: 恒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1: 购买美容阁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0: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系天清，最低气温系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13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极低，明日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7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83%。
4: 大家好，我是 Grace 曾曾乃嘉丽，凭住3届学务委员和注册财务策划师的经验，今次参选列治文市议员，我会为每一分公帑审慎把关。10月17日，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市议员候选人 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onda Scarrett、Grace 曾、Sam Wang、制作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列治文前进联盟的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团队。
5: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6: 好声好听961。
7: Tap Joy Jubilee，我是 Stephanie。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Hello， 海 BB 你好啊。
0: 哇，而家真係秋天到啦。
8: 哎呀，秋风阵阵。
0: 係啊，秋风起啊，三蛇肥。但係呢我又唔係咁鍾意食蛇嘅。呢度又唔係咁容易食到蛇羹啦。羊腩煲又唔关我事嘅，因为我唔係几食羊。
8: 食嘅。
0: 咁又咁讲，我有啲朋友就会聚餐啊，我哋会犯下罪啦呢啲时间。犯罪啊吓。即係食饭嘅饭。係啦。咁呢就好多时会话有啲咩三宝啊，秋冬三宝啊，羊腩煲啊，乜乜南美饭啊，蛇羹啊嗰啲咁咧，咁我都会参与嘅，我会 skip 咗个羊腩煲咯自己，但系都会觉得哇，有种阵阵嘅温暖，系咪啊？即系因为秋天嘅时候都啱啱你话好冻又唔系，好热又唔系，即系呢啱啱过呢个星期先奇怪，朝头早就超级冻，
8: 系啊，
0: 下昼又超级热咁样吓，
8: 系啊，呢几日都系咁啊，跟住仲有系呢几日又大雾啦，
0: 系啊，
8: 所以跟住又系啲天气就忽冷忽热啦，仲要加埋啲 flu season 啦，又系
0: 唔讲都唔记得咗啊，真系得人惊。开始话叫我哋去打针啦，系咪啊？
8: 系啊，系啊，要打针啦，所以真系要补一补啊，即系同埋要即系好重要食啱季节性嘅嘢咯，就系啦。
0: 同埋咧呢一段时间，我又见好似好多鳞齿出现。
8: 哦，系啊，
0: 我谂都系一个 season 嚟嘅，呢秋天嘅时候我都见到，即系我屋企有我家人系几中意食嘅，我就正常。OK 咁样啦，咁但系点解要同大家呼吁咧？因为我而家觉得我又唔系后生又唔系老嘅阶段啦，而家咁咧，哇！我有一个朝头早啊，因为佢比较清凉啊嘛，你知朝头早咁，通常个人咧又衰又赶时间翻工啦，咁我咧就揸车嘅 ，OK， 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落车嗰下，我突然间发觉，咦，我个鞋带好似甩咗咁样，咁、
8: okay、
0: 我就坐喺即系揸车司机位啦，咁有个踏盘喺前面噶嘛，咁你可以想象嗰个位嘅空间其实好。
8: 系咯，绑唔到。
0: 系啦，加上我其实又唔系非常轻巧嘅一个女子咁样啦，
8: 折叠自己身。
0: 系啦，咁我又唔系有嗰啲折骨嗰啲功啦，系咪先？咁我其实开咗道门嘅。
8: OK。
0: 咁跟住咧，但我只脚就啱啱就喺嗰个侧边嗰度咧，我就谂住绑翻个鞋带。
8: 嗯哼。
0: 咁我就。咁啊，梗系我要有少少有一个弧度咁样曲咗佢前面，
8: 系啊系啊，
0: 咁啊绑啦，跟住绑完个鞋带，其实都觉得冇嘢噶噃，
8: 嗯嗯，
0: 咁啊，亦都冇觉得自己好灵活，即系冇沾沾自喜嘅，跟住好啦，咁啊出咗架车。跟住翻工咧，成日落嚟就有啲唔妥啦。
8: 哦，
0: 我咧系扭亲个背脊啊。
8: 哦，
0: 因为通常咧会瞓礼颈啦，即系我之前经常性遇到嘅。但系咧，自从我换咗个枕头之后咧，呢件事就好少发生啦。
8: 哦，咁好。
0: 系啦，同埋我嘅 chiropractor 咧，即系我哋嘅脊骨师咧，都同我讲话嗱，你其实有时可能饮得唔够多水啊。
8: 咁样嘅咩？
0: 系啊，即系你有时好容易，譬如啲筋骨好似呢度又棘，嗰度棘。
8: 关事嘅咩？
0: 系啊，关事嘅，即系你可能要饮多啲水。水你会有多啲流动噶嘛？你成个
8: 啲骨都即系虽然啲骨唔喐，但系都需要流动。
0: 因为你唔饮水，其实佢好僵硬噶，真系。
8: joint 啊，可能啲关节系啊。
0: 系啊，跟住我就佢话，不过你开头当然，如果你唔系成日饮水啲人，尤其是如果啲 OL 系嘛 ，office lady 成日坐喺个位，咁咧你就梗系有用尽你嘅办法啦。你要提自己饮水。

0: 其實你飲開頭嘅時候，可能成日要跑洗手間，唔緊要。但係當你運行咗之後咧，其實你會身體係適應嘅，
1: 我會習慣
0: 就唔會去咁多洗手間噶啦。
1: 咁樣嘅咩？
0: 係啦，咁跟住我就講翻呢個即係背扭親背脊呢個位啦，因為嗰個背脊個位係比較高嘅。我講緊，我唔係扭親條腰，我唔係扭親個頸，唔係扭親個膊頭背，即係好多人而家咪緊，即係成日好緊咧，就係膊頭啊、
1: 肩頸
0: 係
1: 嘛？
0: 係啦係啦，但我係背脊。OK， 嗱咁啊背脊咧，不求人都幫唔到我啦，因為嗰個位咧，啱啱又係即係真係背脊後面嗰嚿骨咁樣，即係一撳係好冤嘅。
1: 哦，我明係咪嗰個
0: 上背啊？
1: 嗰嚿骨嘅隔離咁啊，即係你知唔知嗰嚿？係
0: 啦，係啦，
1: 好似雞翼咁嗰嚿骨咧。
0: 唔知點解我而家有一下覺得自己講緊啲豬肉咁樣，即係其實我講我自己
1: 都係講嘢食咁啊。
0: 系啦，千祈唔好误会吓。咁啊，哇，真系冤痛。咁但系咧，其实当身体运行咧，即系一日落嚟咧，翻工嘅时候，如果唔系一路坐喺度咧，即系行下之后又冇事咁样嘅，咁都冇嘢啦。但系嗰日夜晚黑瞓觉就好痛苦啊，因为咧我只可以仰卧咁样瞓咯，我唔可以打侧瞓，
1: 好严重，
0: 会觉得好大嘅压力落佢嗰个背脊度咯。咁我就一路咁样。同埋佢係喐少少咧，都會痛到醒嗰只啊！哇，好嚴重啊！因為我又好驚睇 chiropractor 嘅，我想講，
1: 其實我都未見過，真係好驚。
0: 我有睇過，同埋我想講，因為我以前即係細個嗰時打工咧，我係真係有喺一個 chiropractor 度做 part time 嘅。咁嗰時個醫生好 nice， 我又好中意佢，但係咧我係唔敢睇佢噶。同埋我有次真係好唔掂咧，我睇佢咧，我逼佢數一二三嘅。
1: 係，
0: 所以啲脊骨師啊嗰啲係好驚我噶。因为我话你可唔可以数一二三啊？咁样，即系佢做每一个动作都要 one two three 咁样 ，one two three 咁样，
1: 佢会觉得好烦啊！
0: 我话因为我如果你突然间咁样啪落嚟咁样咧，我会觉得好
1: 惊啊！
0: 咁佢会猛叫你 relax， 你 relax， 我话我知道，但我 relax 唔到，所以啲人就话。你唔鍾意去揼骨嘅咩？我話我係從來唔揼骨嘅，我係好驚人哋攣我㗎。
1: 唔係 size 我會成日去嘅，但係你話嗰啲 chiro 佢係嗒嗒嗒嗒聲㗎嘛
0: ？massage 我都唔得嘅，其實、
1: 哦、
0: 其實按摩椅我都好勉強嘅，其實、
1: 哦、
0: 我知道佢係一個真人嚟嘅咧，佢喺度咁樣。咁樣轉嚟轉去咧，我都覺得我個骨頭，
1: 你唔中意嗰種感覺，
0: 我唔中意，我唔中意有啲嘢喺度好似攣下攣下，
1: 哦、
0: 所以我其實要靠自己咯，即係靠自己係錢咩咧？即係我自己要做運動，我自己要拉筋，
1: 我自己拉，
0: 係因為有好多人，譬如你成日呢度咁，係因為你可能好緊啦，你唔運動啦，你啲筋全部棘住曬，咁你要靠自己去運動，我就唔可以俾人哋攣啊嘛，
1: 我、哦、要自己嚟
0: 系啦，咁所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咁耐，讲咗咁耐，就系意思话咧，因为而家天气咧早上真系比较冻，一定要 warm up 下先，就唔好觉得话，咦，我一个轻轻嘅动作，只系绑一个鞋带啫，嗱，咁我又衰，我可以系坐一个好阔嘅位，我又唔要，我又要屈喺里边咁样，咁咪衰咗啦，痛咗成两日啊，
1: 哇，真系咁严重啊，
0: 系，即系通常瞓醒嗰下系最辛苦咯，之后下昼又冇事，哎呀，夜晚黑瞓觉，哎呀，又痛啦，
1: 但系又嚟过啦，哦，
0: 系啦。咁啊，兩次兩日啫。
1: 咁但係最後點啊？最後點樣解決？都係等佢自己好翻。
0: 最後就係等佢自己好翻。係
1: 咯，你又查唔到嘢，又放貼唔到嘢咁。係
0: 啊，唔係可以揾人幫我貼嘅，但係咧我又唔係好知有乜嘢，因為其實有啲人話你如果整親嘅時候啦，唔好再特登去喐佢啦嘛。
1: 係、
0: 有啲人就話：哎呀，我拉翻鬆佢，咁可能嗰時候已經係有啲發炎嘅傾向，你就唔好再點樣整佢咯。但係每一次真係沖完個熱水涼，咪好舒服咯，嗰下係最舒服咯。
1: 哦，
0: 系啊，因为佢 relax 啊嘛，
1: 系啊系啊，都系紧咗咁咯，都系。
0: 系啦，咁啊即刻去瞓觉嗰啲咁样咯，咁所以即系都系嗰句啦，而家就又未必关年纪事嘅，我唯有咁讲啦。即系其实有时有啲嘢系慢慢你唔做 warm up， 其实佢都系会发生呢件事嘅。
1: 唔系你一开始讲嘅时候，我以为你话你一直高趌高身嘅时候咧，你就火舞金星嗰种啊。
0: 哦，头滑
1: 系啊，因为我真系试过好多次啦。
0: 你系因为太快起身啊！
1: 系啦系啦，即系有时真系或者踎低啊，即总之嗰个头一斩斩去，哇！你真系睇到啲金星闪闪噶，真系。
0: 其实而家啲人会唔会觉得听紧我哋两个阿婆喺度做节目咧？觉得系
1: 做乜呢个节目好似越嚟越上年纪啊咁啊？
0: 唔系，不过系，所以就话即系你真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咁唔好讲净系年龄啦，就算你本身你个身体又俾一个咩 signal 俾你，
1: 系啊，
0: 你几多岁都好，就算你而家20几岁都好，咁好难讲啊！你要注意。
1: 系啊，系啊，
0: 系啊！你唔好觉得话啊，我20几岁我就一 定得㗎啦，咁樣唔係嘅，即係我覺得都係要自己聽翻你個身體話俾你聽咯。
1: 所以其實即係你話唔知關唔關年齡啦，不過唔知點解我屋企咧都多咗好多嗰啲
0: 咩咧？
1: 我老公又會買嗰啲，即係唔係一個 mat， 跟住有嗰啲穴位咧、哦、踩上去啊咁樣嗰啲，好搞笑。跟住又有一啲咧係放喺個貼住喺牆嗰度嘅，咁你個背脊咧就咁樣可以咁
0: 碌啊，
1: 係啦，喺度碌啊，總之又有嗰啲tennis ball 啊，哇，總之好多屋企都好多呢啲。
0: No， it's good， 佢做運動啫，你千祈唔好有其他嘅想法，係啦。雖然你嘅小朋友就一定唔會拎住嗰嚿嘢喺度碌
1: 㗎啦，係啊，係啊，
0: 但係我覺得啱嘅，你要鬆一鬆筋啊嘛，
1: 啊啊，
0: 即係我哋唔可以話是但啦，成日坐喺度咁樣，你翻工已經成日坐喺度啦，即係出去多啲行咯。咁譬如好似我上幾個星期同大家講話，我出去行路嗰啲咧，咁當然大家都即係好 proud of 我嘅，都哇你行咁多，但係都有好多聽眾咧又再 message 我，我覺得好多 love 啊，即係好關心。佢話：哇，你咧雖然咁樣行係好，即係做運動都係好啦，咁又唔係跑唔係剩咁樣，即係只係行啫。佢話：不過你都要注意啲關節咁樣。咁當然佢冇嗰啲 bracket， 即係譬如話你都唔細啦，或者你都唔瘦啦嗰啲，冇呢啲嘅，
1: 冇講嘅。
0: 咁查實其實個個都係嘅。如果你要量力而為，即係如果你平時唔係咁咧，你就其實要 train。咁其實最近我有個朋友真係同我講話，你要唔要去 grouse grind？ 即係咁，我其實都係幾想去嘅，但係我而家就覺得咦，我好似冇 training 啦，任何嘅。加上我同佢可能係十幾年前去過一次咁樣咧，而家十幾年後咧，我諗我個磅數可能又重咗十幾磅，咁我又咁樣上去個唔知得唔得喎？咁所以我都諗清楚先啦。
1: 我覺得你得㗎，我覺得你之前行咗嗰幾次咧，已經 train 咗你自己啊！真
0: 係係啊，就係、是、最衰身邊啲話，其實我係覺得你係得㗎。係
1: 啊，
0: 係
1: 啊，係啊。
0: 咁我諗一諗先，呢個唔緊要。如果得嘅話，我會公布呢個喜訊，講到咁誇張係啊。好啦，咁啊，其實秋季啦，頭先開始見到好多楓葉啦，有好多人出去影靚
1: 影相啊，係啦。
0: 你有冇影靚相？
1: 我未影啊，
0: 你未
1: 不過見到好多人影咯，就係、是、已經見到個個都就會諗起嗰陣時咧，一開始嚟又唔係一開始嚟嘅，唔知幾時嘅時候就突然間大家有呢個熱潮，就去揾邊度嘅楓葉嗰條街最靚啊嚟咁樣影啊咁嗰啲嘢。
0: 係咁咧，其實我就覺得影楓葉相咧，就我都要首先化咗個妝先啦，即係太過素又唔得嘅。同埋我而家幾中意秋季嗰陣時咧，你就可以戴嗰啲貝雷帽啊，即係好似畫家帽嗰啲咧，嚇、
1: 哦
0: 那個感覺咧好襯呢個秋意嘅感覺嘅。咁所以其實秋天咧，另外即係開始有啲楓葉咧，而家我就有影啲相咧，即係我 office 向外面望咧，其實係有啲楓葉開始轉緊色嘅。不過每一日都影一張相。
1: 哦，
0: 佢而家有啲係綠，有啲係紅，有啲橙咁樣咧。佢可能 eventually 就全部變曬紅色。
1: 睇到佢嘅變化啦。
0: 係啦，我都幾中意咁樣嘅。係、
1: 哦、
0: 啊，
1: 會即係你可以整成一個 video 咧，咁就會睇到佢一直咁樣，即係好似人哋影 sunset 啊咁嗰啲嘢，成個過程咯。
0: 係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因為我都有見到好多朋友開始影相，同埋都好羨慕話、啊啊：哇，我哋啲楓葉好靚啊！咁樣其實都真係嘅，所以我亦都把握而家好出奇地咧 ，Vancouver 未係好多雨水嘅時候，咁、我都要欣賞一下即係外面嘅一啲風景咯，呢度嘅 scenery 咁樣咯。咁、但係咧，其實講到咧、外面個風景靚啦，但係屋企個風景都要靚先住得開心喎，係咪先？
1: 係啦，
0: 係啊。咁你有冇啲裝修嘅經驗啊？
1: 周不時都要執一執咁樣。
0: 係執屋嘅經驗係啊。
1: 係啊，唔係我特別我爹哋啦，我爹哋如果佢過嚟嘅温哥華嘅時候咧，跟住佢就會點佢都會成日都會揾啲嘢嚟執一執嘅，即係花園又好啦，屋企裏邊又好啦，即係佢覺得永遠都有啲改進嘅空間咯。
0: 系
1: 啊，即系譬如好似佢之前咧就会，哇佢真系好劲啊！我爹哋系一手包办所有嘅水电，
0: 哇咁犀利，
1: 唔建议噶吓，但系即系因为佢以前都可能学过嘅学徒啊咁样，
0: 佢知道嘅
1: 系啦，咁所以佢自己真系识嗰啲，佢就会真系一手包办嘅。
0: 系，因为我觉得喺加拿大咧，我哋就真系好多嘢系自己落手落
1: 手系啊，
0: 系啦，反而喺亚洲啊或者香港，你梗系 call 师傅啦，你乜嘢都 call 师傅噶，吓呢、這个搞唔掂啊 call 师傅咁啊，但系呢度咧反而。就係唔知啊，係會有一種 如果再計翻之前，你知有好多太空人咁樣咧，咁好多嘅呢度嘅女士都好犀利啊，即係女強人啊，喺屋企嘅女強人啊，
1: 都會係
0: 啊，佢會識得整廁所啊，整馬桶啊，或者換燈膽呢啲好簡單啊，直情
1: 講到呢個整馬桶整廁所，因為我係一手包辦屋企嘅嗰個邊度塞咗廁所啊，講緊
0: 廁所塞咗都係你泵啊，哇，好勁啊，
1: 真係
0: 睇唔出，
1: 多謝我兩個仔啦，
0: 我哋仔亂咁掉啲嘢落去啊，梗係。

0: 其实次次都是我来搞的，是啊， okay. 所以我都好有经验的呢方面。
1: 有什么心得呢？其实就是叫个仔不要用个厕所咯。
0: 是啦。或者就是一定屋企要必备咯，那些所有的工具，即是至少基本的那些工具一定要
1: 备。泵啊那些东西全部，或者有些什么士巴拿。
0: 是啊
1: 都要有。哇好犀利喎你。
0: 不是，我觉得因为其实加拿大呢又是好处，就是你周围都找到这些工具啊，即是。
1: 好多大型的 warehouse 买到。
0: 所以就好多东西其实都可以自己搞定的。
1: 是啊。不过呢即是讲到屋企的啦，咁你都想住得舒舒服服啦，咁但因为好多我哋呢度都系自己落手落脚啦，好似头先你讲话啲咩厕所马桶啊，有时女士都会自己搞啦，咁换灯胆简直就已经系小儿科嚟㗎啦。咁同埋有时有啲人又会想啊换下地板，我其实有识得有啲朋友真系好劲，可以自己装修成个厨房啊 ,countertop。你都系㗎？
0: 我唔系，我 countertop 就冇嘅，但系地板我哋真系全部自己嚟搞咯，系啊，全部都系 DIY 嘅，因为其实啊，即系悭啦，可能即系你计计条数，哇，自己搞嘅话悭咗几多啊？我哋成日都用咁样嚟计数，哇，你已经买到间屋啦，可能嗰啲钱悭咗出嚟
1: 嘅。系啊，所以我就觉得而家呢度嘅人真系好犀利，同埋包括我有时见到我啲邻居，即系我而家讲系家居里边啦，但我有啲邻居咧，佢系有啲朋友咧，可能喺。即係又唔係叫外地啦，即係比較遠啲，或者係喺 Washington 嗰邊咁樣，佢、okay. 會揸架車過嚟咁樣咧，係揸架好似嗰啲旅遊車咁樣，又唔係 RV， 即係佢係大型少少嘅車咁樣。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佢哋喺度，即係佢揸咗過嚟，可能去佢屋企玩啦，即係嚟到我哋呢度。但係好得意喎，即係佢哋西人朋友嚟嘅，佢真係會夜晚黑佢係住翻入架車度喎。咁雖然佢係有個 house 喺度噶嘛，
0: 係
1: 一定。我覺得是有多房的，即是不是冇房
0: 冇理由冇房是不是，咁瞓地都得啦，是不是，
1: 因為我知道屋企都是一家四口咁咋嘛，咁你住一個 house， 其實你要 spare 一間房出嚟，其實我覺得都會做得到咁應該。咁總之佢哋可能係有自己嘅個人空間啦、privacy, whatever， 或者佢覺得哦，我呢架車就係俾我周圍去玩，我就可以住喺裏面啦。咁、所以有一次呢，我係放工俾有一夜啲咁樣呢，我係見到咦呢架車點解裏面好似有人住咁样嘅，咁样啊，好搞笑咁样咯，系啊，咁但系我就会见到佢哋朝头早咧，我唔知佢攞啲木板出嚟喺度 D I Y 紧啲嘢啊，咁样，系啊，真系喺度锯咁样啊，跟住后面嗰个花园又喺度砌紧啲嘢啊，跟住佢架车好似唔知个玻璃窗有啲问题定咩，我又见佢喺度 fix 紧啊，系啊，跟住我就会觉得哇，都好犀利咁，咁当然如果我哋真系要做呢啲装修，我都唔得嘅，我都要揾师傅嘅，但系呢度而家其实揾师傅。都有个困难性嘅，因为啲师傅如果太细嗰啲工程咧，有时候我排队排好耐，都揾唔到啲师傅过嚟。
0: 佢唔接啊，咪啊？
1: 佢可能做紧啲大工程，佢真系冇办法过嚟做一个细嘅工程，咁你要等啦，系嘛？
0: 系啊，
1: 等下等下就。等到哎呀是但啦，或者唔整啦。
0: 系啊系啊，同埋有时咧，你又要揾啲即系至少都相熟或者即系有朋友介绍，因为有啲即系唔好啊，或者收钱咧就鬼咁高啊，或者突然间又加多几嚿水啊咁。
1: 系啊，其实我明白你嘅意思，即系譬如之前我有好多关于屋企嗰啲嘢咧，我都会觉得我一定要揾一啲人，我会比较放心啲咯。不过我都试过一次，之前应该同大家分享过，即系有啲松鼠走入我屋上面里边嗰啲嘢，但系因为我身边系冇咩朋友遇到呢啲事，咁同埋就我有啲朋友我问佢咧，佢话吓呢啲我爹哋妈咪嘅，我唔理嘅，咁我话咁我又唔好意思要佢又再问爹哋妈咪揾边个咁样啦，咁所以我就真系自己死死地气咧，我上网
0: search
1: 我连 review 都冇睇，我嗰次谂下都几大胆，即系我就咁就试下咯，佢话即系佢可以嚟睇下 consult 下点样，咁啊问下佢价钱系点样，好似都好合理，跟住见到佢嘅。就覺得都 OK 喎，咁就好順利，非常好就完成咗啦。
0: 咁真係好彩，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咧嗰啲揾到咧，就算其實有時就算朋友介紹或者乜嘢都好啦，揾到佢可能即係話你可能200蚊啦咁樣，跟住點知可能去到
1: 結束之後
0: 係啦，跟住話哦呢個又加咗，呢個又加咗，咁可能加加埋埋都成500蚊。係
1: 啊，即係我買呢個材料嗰個材料，或者買唔到呢個材料又點樣點樣，咁冇辦法㗎，你都唔識係嘛？
0: 係啊，所以有時就。 就即係只可以佢話乜你就乜啦咁樣，所以都有時好驚嘅，即係唔知點樣去揾到一個可靠。
1: 係啊，即係不過我覺得即係上次我呢個故事咧，就會覺得即係好都好難講嘅，有時都會遇到啲非常好或者好合拍嘅，你會覺得係啊係啊咁樣，跟住你又覺得佢個價錢係好合理，
0: 係啦，
1: 係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講到喺呢度，我哋咁多人自己 DIY。

0: 都有時要去學下嘢嘅，
1: 係啊，係啦，係啦。
0: 咁所以咧嚟緊咧就有個叫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啦，
1: 係啊，即係其實呢個我之前自己都去過㗎。
0: 有咩睇嘅咧？其實
1: 因為係啦，因為之前就講我爹哋次次過嚟咧就會中意裝修啊嘛，咁我就覺得其實你譬如好似整地板啊，或者整乜嘢都好啲 countertop 啊，咁你就會覺得周圍去逛下咁啊，唔同嘅店咁，但係跟住就發覺其實有好多種選擇嘅喎，但自己又唔係好識喎，咁究竟邊度可以俾到我哋一個綜合嘅？即係有時你唔係淨係睇地噶嘛，可能啲地板又要 match 個 countertop 咁嗰啲嘢。咁所以如果有一個綜合嘅一個地方，全部都有嘅，咁一站式嘅，咁你就唔使話自己去上網依度又揾，嗰度又問咁樣。
0: 同埋佢每一度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專家噶嘛，係咪？即係可以睇到話你要睇咩地板嘅又有係咪啊？或者睇一啲關於講水喉嘅又有咁樣。
1: 係啊，咁所以佢呢個 home show 就真係集合晒所有嘅有地板嘅公司啦，又有花园嘅嗰啲公司啊，蘭可啊，跟住又有水嗰啲 pipe 啊，即係 plumbing 啊，嗰啲 heat 啊，嗰啲所有佢即係你諗到嘅，佢都基本上都會有嘅。
0: 同埋變咗我入去睇完就即刻可以問，已經有一啲好專業嘅佢哋啲專家可以答到你。因為 instead 有時你話呢度雖然好多鋪頭可以睇到呢啲嘢啫，但係有時好大噶嘛，好耐都見唔到一個 sales， 跟住你自己睇一大輪咧。你又唔知道應該用乜嘢，
1: 係
0: 咪？同埋有時係你自己幻想嘛，你覺得哎呀，因為我哋始終唔係做裝修咧。我嗰陣時都試過咧，即係譬如我想換一個即係 shower 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呢個應該啱，但原來係太唔啱 size 嘅。咁如果你冇一個人同你講咧，
1: 係啊，
0: 咁你翻過嚟嘅時候嚇，咁你個 shower 無端端係細咗，同你埲牆係唔夾嘅喎。咁你個牆會夾咗出嚟嘅喎。
1: 係啊係啊，
0: 咁咪好搞笑咯。咁同埋有啲瓷磚，你純粹覺得哎呀好靚嘅咁，但係原來佢唔係你想象咁襟嘅，
1: 適合噶係
0: 啦，或者我覺得哎呀好中意白雪雪啊，咁你又要諗下你係咪可以 keep 到咁白雪雪咧咁樣，即係變咗要好多人哋提供一啲意見俾你咯。係
1: 啊係啊，同埋有時佢呢啲 show 咧，嗰啲公司都會推出一啲係比較新穎啲嘅嘢啊，即係你可能你以為自己都係得嗰啲嘅幾隻款嘅啫嘛，啲地板，但可能佢已經有新嘅一種產品出咗嚟啊，咁嗰個就係好好嘅機會可以學到呢啲嘢咯，跟住佢哋會俾啲 tips。哦，你就應該適合點樣嘅咁樣嗰啲，
0: 會唔會俾 tips 得嚟又俾啲 discount 咧？
1: 係啦，哇！這個佢肯定就會，佢啲口號啊，即係唔係口號嘅，即係佢就會話，因為呢個 show 啦，咁我就俾呢個 discount 俾你，你要喺唔知一。定時間內係啦 ，contact 我哋，咁你就會有呢個 discount 噶啦，咁樣咯。
0: 咁好似幾吸引喎，又
1: 係啊，係即係如果你都需要嘅話咧，我覺得就係即係不如就係呢個時間可以去揾佢哋啦。係
0: 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呢一個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咧就喺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re 嗰度嘅。咁嘅時間咧就係10月15日至到18日啦。咁最好大家上網去查詢啦，因為佢開放嘅時間咧係有些許唔同咁樣嘅。咁但如果你話哎呀，我都想去買飛啊，或者想睇多啲咧，你其實可以去到 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噶啦。基本上我諗你就咁上網 search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佢就會彈出嚟噶啦。
1: 都揾到噶啦，係啊係啊。
0: 係啊，咁嗱，今日講咗咁多啦，我哋梗係都有著數益大家啦。
1: Yeah！
0: 我哋今日咧就係有一套嘅家庭套票咧，要送俾大家嘅。咁今日發問嘅問題就交俾 Stephanie 姐姐。
1: OK， 其實唔好難。就是呢个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究竟举行嘅地址系，即系唔系地址一个 center 喺边度咧？
0: 吓，都已经讲埋个字出嚟啦，差唔多。
1: 系啊，系啊。
0: 咁啊，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咁我哋会抽出一位嘅幸运儿啦，记得打电话上嚟6042959616，咁我哋咧就会有专人。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声，好听。
1: 九六一，点解教室？
2: 点解话一个孙妹两个核？
3: 玲玲老师啊，我今日咧食酸梅啊，食完一粒之后咧，我发现入面啊有两个核喎，咁系咪即系一个酸梅两个核啊？
4: 哇，咁特别！其实啊，一个酸梅两个核咧系一句歇后语嚟噶，后面仲有一句噶，就系叫做今时唔同往日。
3: 吓，点解食粒酸梅又会讲到今时唔同往日噶？
4: 因为啊，以前呢一句歇后语咧，其实系形容啊而家嘅情况咧同以前唔同咗啦，所以一个酸梅两个核咧，本身咧就系讲一粒酸梅，居然有两个核，你话系咪真系同普通嘅酸梅唔同啊？所以后面咧先引申成为咧今时唔同往日咯。
3: 哦，即系话咧以前咧系一个样，而家变咗另外一个样咯。
4: 系啊，唔同晒啊，所以啊，你以前翻学啊，细个嗰阵时啊，老师话乜你咪做乜咯，系咪啊？
3: 系啊。
4: 咁但系你而家大个女咧，有自己谂法啊嘛，咁你咪就可以话。一个酸梅两个核，今时唔同往日
3: 啊！咁如果咧，我以前就食开一杯雪糕，而家就食两杯咧？
4: 啊，你呢个应该系食多咗啫，唔关今时唔同往日事噶。
3: 我明白啦，原来呢句咧系讲个时代变啦，情况咧同以前唔同晒咯。
4: 哇，真系聪明，所以啊，下次见到。

0: 一啲人一啲事同以前完全都唔同晒，有好大嘅分别嘅话咧，就可以话
1: 一个孙妹两个屈，今时唔同往日。
0: 啊，又俾你抢答啱咗。

0: Hello， 各位大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1: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Hi, Jugalik. Ahoy, Stephanie.
6: 啊 ，Stephanie 姐姐，我想问一下你细个有冇参加过任何嘅比赛啊？
7: 不如你讲先啦，海，你有冇啊？
6: 有，其实我细个都有参加一啲，譬如 music festival 嗰啲咧。其实我谂，如果成日即系熟悉我哋嘅听众咧，都听我讲过都几廿次啦，已经。咁啊，好轻描淡写咁讲下，系譬如喺一个弹琴。

0: 的比賽啦，
1: 哦、
0: 或者是一些唱歌的 choir 的比賽啦，
1: 哦、都
0: 有的。
1: 有啊，
0: 係啊，同埋可能是學校咧、嗯，有一些、嗯、即係我喺香港的時候在學校，嗯、譬如中學的時間咧，佢有啲叫 talent quest 咁樣，都是一些歌唱比賽。
1: 係、哦、啊，
0: 係啦，有啲似可能而家呢度可能大學的一些歌唱比賽咁樣咯。
1: 哦，係啦，咁樣樣
0: 嘅。有㗎，咁我嗰陣時其實都好驚嘅，所以我通常如果唱歌比賽咧、嗯，我係同朋友一起用 duet。咁样去参加嘅，
1: 咁、哦、但系你都好多经验喎、
0: 啊，系啦，即系未唔系好多奖，但系好多经验，即系只系参与攞个经验咁样，咁同埋譬如 choir 嘅时候咧，咁我就系唱 second alto 咯，即系我唔系唱，定系唱 second soprano 咯，即系我唔系最高音，
1: 哦、
0: 又唔系最低音，系中音，我系中音嘅女子声音，系、
1: okay、
0: 啦，大家听到系嘛，听得出，系咯，咁你而家谂到你参加过咩比赛未？
1: 我而家谂到啦，我谂。那个就是没有的
0: 为什么没有参加比赛？
1: 因为呢我在这里想
0: 或者运动都可以的田径啊。
1: 是啊，因为你讲开就是说学校啊这里参加那里参加。跟着就发觉是即是那段时候在中国读书呢
0: 有没有、啊、
1: 我们就是读书就是读书的
0: 了。那你没有运动会那些的吗
1: 即是运动即是只是那些运动会那些即是不会说真是一个比赛的形式。
0: 那有没有不参加的
1: 顶多都是那些什么作文比赛那些算不算、
0: 哦、都少少啦。
1: 或者你讲开啲 talent 咧，就唔系比賽，就係、是、啲 talent show， 即係可能都算嘅，即係可能佢每一個班級要自己諗一個 show 啊，咁樣咯，係啊。
0: 因為我哋有好多，我哋又會有譬如即係唔同嘅 class 咧，我哋可能會有一啲。因為我讀女校嘅，咁所以唔同嘅 class 咧，我哋可能會一齊唱 choir 咁樣嘅。咁同埋，我記得嗰陣時係好榮幸咁樣被點，即係俾人點咗我做指揮，嗯、即係我點翻人啦。
1: 係、哦、啊，係啊。
0: 咁又做 conductor 咁樣嘅。
1: 咁好。
0: 係啊，跟住我又幾 enjoy 嘅喎。雖然我都中意唱嘅，但我又覺得我好有滿足感啦。即係可能我指呢度大聲，跟住呢度收，跟住指呢邊高音，指嗰度低音咁樣，我又覺得。就幾好咧，爭咗一樣嘢就係我背影唔夠苗條啦、嗯嗯，因為出去嘅時候大部分佢就係望住我個背脊嘅啫嘛，係
1: 啊係 啊，因為唔係其實我自己我以前都係合唱團嗰啲嚟
0: 我好中意㗎，
1: 跟住好搞笑，即係我又唔係做指揮啦，不過咧就係、是、當時咧老師就係揾一個指揮嘅，即係想一個好啲嘅啦，跟住我就真係好死唔死咧，自己喺度亂咁揈隻手啦，跟住
0: 佢就揾咗你啦，
1: 係啦，跟住佢就話、哎：不如你試下啦咁樣。我就吓唔係啩咁其实我冇乜兴趣嘅不过之后试咗都觉得啊係喎又真係都几好玩喎同埋即係其实我觉得个指挥係好重要㗎
0: 係呀因为佢真係睇住你㗎嘛同埋、我就会觉得喺做指挥嘅时候呢譬如因为我哋喺个choir 里面我哋平时唱、可能你只唱你自己个 part 就得啦譬如无论你係 soprano 或者 alto 乜嘢都好、你自己唱嗰个音唱得啱同啲拍子跟住个指挥指收你就收晒咁咁就得咁但係咧，我記得嗰陣時細個，亦雖然都好多年前啦，但我好記得就係我會睇依個 piece 咧會唔同咗咯，因為我係會將佢好似拆開嚟，係
1: 啊會
0: 每一個部分去睇呢個位佢應該大聲細聲，呢個位佢應該點樣 build up 或者咩，咁嗰陣時係覺得好玩嘅，因為好似砌緊一個 picture 啊，你點樣可以將個 picture 砌到嗰、那個？嗰、那個感覺係唔同咧，咁、樣
1: 你好似真係個作曲家咁樣，要點樣去將成首歌都可以好 smoothly 咁樣出嚟
0: 啊？又唔覺得有壓力嘅喎，嗰陣時又覺得係好玩咯。
1: 咁即係你就真係適合做佢。
0: 係啊，即係同埋個壓力都有少少尷尬，雖然係攞個背脊得住人咧，但行出嚟嗰下咧，因為佢哋企曬喺度啊嘛。咁跟住咧，佢行就拍手，跟住個 conductor 一定係行入嚟啊嘛。
1: 係啊
0: 行入嚟嗰陣時成日都驚跌親咯。
1: 我係驚呢樣嘢。
0: 係啊，喂！一行出嚟就～扑亲咁咪衰咁样，都未开始咁样。
1: 咁好啊，你至少唔系惊你做嗰样嘢，你系惊其余嘅嗰啲。
0: 都有啲呕包嘅，原来嗰阵时，
1: 你就系惊扑亲。
0: 跟住就拧住面咁样，同埋我其实系会有好多表情，我好记得咧，我有好多表情同嗰啲我啲同学仔噶，
1: 系啊，
0: 即系大声嗰啲样咧，我有个大声样，我成日搞到人哋笑嘅，其实。
1: 哦。
0: 因为佢望住你咧，就同埋有啲位咧，譬如嗰只歌系欢乐嘅咁样咧，咁我就会可能有个嘴依起。 咁样提佢哋，喂，你要有个笑嘅声音即系出嚟咁、样。
1: 哦，咁你好适合，所以而家你就做呢行咯，即系 production 啦、所以你就系咪
0: 冇得 conductor 嗰、那个？
1: 真系，
0: 我觉得系好玩嘅，因为好似好 into 呢件事咁咯。不过之后冇啦，即系因为好老实讲，要做一个好出色嘅 conductor， 唔系都唔系话咁。

0: 冇嘅，因为我觉得我唔使跑太多嘛，我只系喺前面个位咁样转嚟转去，后面嗰啲跑到最后面嗰个跑到癫嘅，真系系咪咁讲啊？所以系啦，咁都有好多回忆翻嚟嘅，即系谂翻呢一样嘢。咁但系其实真系，我觉得喺细细个嘅时候咧，屋企未必嘅，你唔系话要你学好多嘢，但系如果譬如有啲你自己有啲兴趣嘅，我觉得你亦都可以自己去争取下去学习咯。
1: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其实讲开，即系话你参加比赛，其实比赛又好，或者一个 show 又。我觉得其实真的有不同的，即是为什么
0: 呢？你参加了之后是吗？
1: 即系唔系讲紧我，
0: 即系你讲边个？
1: 我两个仔咯，系讲嘅，因为即系佢哋一直都有学琴嘅，学钢琴嘅，咁咧就即系一开始学咧，即系肯定个兴趣就冇咁大啦。咁同埋就觉得即系可练可不练咁，系咪？因为一个礼拜先学个半个钟，
0: 佢有冇考试啊？
1: 系啦，又冇考试啦，
0: 咁就会好超
1: 啦，系啦，好超，真系超到乜得不得了。咁就系好彩咧，就学嘅嗰个地方咧就会。加咗一個 recital， 就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個 recital， 即係咁以都表演一下一首歌啊，
0: 要上台亮相係
1: 啦，咁即係至少嗰啲基本功，即係我講嘅基本功，即係話出去出面鞠個躬，跟住彈首歌，再 thank you 咁樣，
0: 又起翻身又鞠個躬，係
1: 啦係啦，即係雖然好普通，但係呢一連串都做曬咧，佢哋就覺得有嗰個儀式感啊，咁就真係學完咗之後咧，唔係學完咗
0: recital
1: 完咗之後咧，就真係個興趣突然。突然间高咗好多咯，
0: 同埋可能都觉得要练咯，因为你出嚟你唔想样衰
1: 啊嘛。系啦系啦，咁就真系佢哋真系，就算 recital 完咧，佢哋都会好勤力练咗。
0: 好好
1: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啊，原来真系有唔同噶咁样。
0: 同埋其实佢都练紧个胆量嘅，因为你平时喺屋企练啫嘛，你屋企弹俾屋企人听，有乜咁大不了啫，系嘛？但系你出到去同可能有同佢差唔多嘅年龄嘅都小朋友，又可能弹差唔多嘅歌，咁你又听下人哋弹，哇，人哋点样弹得咁？好嘅咁，咁當然都有啲哇，點解彈得咁差嘅？咁你都有嘅，咁但係你就會知道自己喺一個咩 level， 咁同埋你亦都會知道話哇，原來人哋彈得咁犀利嘅可以咁樣，咁你。即係好似係大開眼界咯，因為我都好記得我第一次參加呢啲 music festival 就係出去彈琴嗰啲咧，我係勁驚，驚到個心仔咧跳出嚟，同埋啲手咧僵硬到不得了。跟住我嗰次唔知點解咧，其實通常都係媽咪陪我去嘅，但我唔知點解嗰次好似係爹哋陪我去喎。跟住咧我就同佢講我好驚嘅嗰啲咁樣咧，佢好似就咁樣捉住我隻手啦，就同我講，都因為印象都好深刻嘅，唔使驚嘅，因為我係又冰冷咧啲手指，又凍咧又震啦咁樣。佢話唔使驚㗎，你都練好咗啦，你咪出去就咁咪彈咪得囉咁樣。咁我記得就咁好似安慰咗我出去彈完之後覺得嘩好舒暢㗎咁樣。
1: 個大石佢終於都放低㗎嘛。
0: 係啊，不過係呢個經驗係好好，因為我覺得你細細個開始你就應該係要睇多啲，唔係淨係睇到你自己嘅嘢嘛，係咪啊？
1: 係啊，多啲呢種經驗咧，其實你個膽都冇應該你第二次表演應該都冇咁驚啦嘛。
0: 其實咧，我想講我每一次比賽啦，或者每一次出場啦，我都係驚嘅人嚟嘅。到而家冇人信我嚇、你唔係嘛？你都出過咁多次啦咁樣。我話我係㗎，我其實喺行出去之前嗰下咧，即係喺個 curtain 後面咧，我個心咧係跳到咧好似水滾咁樣
1: 啊，再跌出嚟咁，
0: 一百度水。水滾咁啦，咁樣咧，即係可能佢一聽到佢話大會司儀咁樣，
1: 你啦咁，
0: 跟住第一行出去咧，講咗第一句嘢咧。就冇事噶啦，
1: 系啊系，
0: 系啦，但系亦都冇人覺得你好驚嘅，但我其實喺裏邊係咁樣咯，系啊，所以我到而家都係啊，不過我都覺得有好多前輩同我講話係好嘅，即係你係在意件事，你先會緊張噶嘛，咁所以應該要 keep 住，因為有啲人可能慢慢就冇噶啦，因為佢習慣咗啦嘛，咪唔會咁 believe 咯，係咪先？係啊，
1: 唔係啊，但我都好似你咁，即係所有嘢都係會一開始都係會哇死啦，好緊張啊，即係震曬啊，有時咧即係連把即係好彩你
0: 把聲都震埋
1: 啊。真系掩饰唔到自己嘅唔惊。
0: 我谂我讲嘢会好啲咯。如果你而家出去叫我突然间一嚟就唱歌咧，我会惊啲咯。因为唱歌始终我少啲经验咧，我会更加惊慌。即系我会觉得讲嘢讲衰咗，搵啲嘢兜一兜咁样，好似都可以。但你唱衰咗，破咗音就破音，全世界都听到噶咯。
1: 你唔可以话诶嚟过嚟过
0: 咁。系啊，唔可以嚟过，同埋你个破音收唔翻啊。仲而家仲有好多时录影，仲要哇咁啊唔得噶咯，全千里咯已经系咁。但系我觉得。 覺得都是一個好的經驗嚟嘅。咁所以其實都想同大家即係推廣一下啦，即係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咧，今年咧翻嚟啦。咁但係今年個主題咧聽到啦 ，Got Talent 啊，就係咧 focus on 小朋友自己嘅才華嘅。其實唔好局限於譬如你話覺得誒係咪一定要唱歌跳舞啊嗰啲，其實好多。

0: 你有任何嘅才华，你都可以嚟参加，即系歌厅系好阔嘅。可能譬如你系变魔术嘅，或者我乱咁讲啦。譬如你系哇好劲嘅，你识煮餸煮得好劲嘅，咁其实都得
1: 嘅，
0: 系啊，乜都得嘅。总之系你嘅才艺、你嘅才华就得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唔好错过，因为下个星期三就系截止报名啦。
1: 哇，咁真系事不宜迟喎。
0: 系啦，咁但系都有一个准则嘅，你要系四至到十三岁嘅小朋友，
1: 即系我就唔得啦。Okay.
0: 你就争咗几？
1: older sunshine
0: 系啦，即系譬如你话我捽碟啊，或者我 talk show 啊，我上嚟咁样上升啊，咁都得噶，乜嘢都可以。呢个系你自己嘅 talent 嚟噶嘛，系咪？咁同埋当然都要预备啦，一个预备好你个 talent 嚟做呢个 audition 嘅。咁所以咧，下个礼拜三即系14号咧，就我哋截止报名日期啦。咁而16号咧就系我哋嘅面试日期嘅。咁面试嘅地方当然都系嚟到我哋电台呢一边啦。咁到时亦都会有专人咧通知大家啦，咁所以如果你要报名，唔好迟疑啦。咁你如果你话你想自己亲临喺我哋电台嗰度交报名表格都可以嘅，或者你去网上报名啦，就去 www.fm961.com 嗰度就可以噶啦。
1: 好啊，系啦，跟住因为星期三就已经截止啦。
0: 系啊，所以有咩而家快啲练一练先。系啊，咁啊讲到呢度，今日时间差唔多噶啦。
1: 系啦，我哋。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横跨菲沙河连接苏里士同意埠近90年的历史建筑 Patullo 桥，工程人员将会在今个周末展开拆除桥架的工序，预计去到今日的晚上将拆下的桥体结构降至菲沙河的驳船运走。负责项目的人手的散型企业卑斯基建效益公司表示，拆卸工程需时是大概48到60小时，期间工作人员会日夜不停施工，直至桥架安全地放置在驳船上，并且运往拆卸和回收。由于车辆现时已经改用了替代 Patullo 桥的新大桥 Starlock Awesome 桥通行，因此现场并未有实施道路封闭措施。省府提醒行经 Starlock Awesome 桥的司机切勿停车观看拆卸过程。亚省前途公投提前投票将会在今个星期二开始，由余世超报道。
3: 亚省公投将会在10月19号下星期一举行，提前投票今个星期二10月13号开始，直至到星期六的10月17号。亚省选举事务处的发言人说，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表示设想了多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职员懂得怎样应对。当局表示已经为今次公投聘请了大约44000人，会在未来这个星期尝试增聘多16000人。今次亚省公投的选票上面一共有10条问题，除了是广受关注的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再另行举办一次脱离加拿大公投。另外的9条问题是有关联邦和省级政府的关系，以及亚省的权力范围等等。选举事务处说，选民去投票之前应该了解清楚题目，说做过测试，对问题不熟悉的选民可能需要多达4分钟来填写选票。今次投票预料将会相当踊跃，但是索取邮寄选票的人数已经超过65万，占所有选民的20%左右。至今已经收回的邮寄选票大约有30万张。选举事务处指出，他们为到最终可能会有创新高的8.5%投票率而作准备。当局也都呼吁选民，如果

0: 担心投票日票站会大排长龙，就应该考虑参与提前投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也都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由梁静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宣布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美方公布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话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他说协议会为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供资金，形容这一份是送给普京的大礼。美国和乌克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之前已经同泽连斯基讲过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会影响全球。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继续授权攻击炼油厂是想为世界制造麻烦，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这一番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泽连斯基星期六分别同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
1: 同一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话乌克兰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也都强调现在举行选举是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指，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的状态，举行选举真的很难，而且不安全，也都不符合乌克兰的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令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亦都指，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有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并没有公布他的国籍。由张子欣报道。
3: 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下星期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7: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8: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是提前投票，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6: 卑诗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在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点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

0: 本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系天清，最低气温系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13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极低，明日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1%。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查询 www.viff.org。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4: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5: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4: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下。
5: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今年重阳。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8: 早晨，早晨！今日嘅日子系10月11号早上嘅10:10开始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今日嘅天气咧系非常之好嘅。咁啊，記得咧，前幾日咧，哇，係咪好大風啊？我成日都話吹到咧，呢個藤毛雞仔咩都甩曬咁樣，好犀利，全日都好大風。咁啊，見到咧嗰啲樹葉咧係周圍飛啦，完全咧有一啲嘅地方咧，你覺得嗰啲樹葉咧好似個漩渦咁樣咧喺度轉動嘅。所以大家真的要打醒12分精神啦吓，咁啊，即系而家个天气咧，喺嗰一日咧，大风完咗之后咧，就开始咧就系好冻啦，寒冷咗好多。咁所以希望大家咧记住出街嗰阵时咧系着多件衫啊，千祈唔好我妈咪话斋爽骨啊。

相信大家都会记得这一首歌曲是妹姐梅艳芳的当年参加新秀歌唱比赛的时候唱的这一首《风的季节》，开始今天的 Helen 的星期天。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昨天10月10号就是妹姐63岁的冥寿。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我就希望亦都好像哥哥张国荣，我在一个月前刚刚做了他的一个特辑，而今天亦都希望同大家咧，亦都系重温咧，就系阿妹姐嘅一啲好听嘅歌曲啦。即系我觉得实在系，又系做呢个节目咧，系有难度嘅。同我做上次哥哥个节目一样，有太多太多嘅歌曲咧，好想同大家咧一齐去重温，亦都唔知道究竟系选边食几首歌咧，同大家去听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希望咧喺呢唔够一个钟头啦，呢45分钟入边拣选一啲可能有几首系大家好熟悉嘅，然后有一啲咧可能系比较少听嘅，甚至乎有啲咧可能未听过嘅歌，因为有首歌我自己咧即系自命咧平时真系吓咁啊妹姐嘅歌迷啊咁啊，但系咧自己都未听过，咁所以咧今日咧希望同大家重温一啲佢嘅好听嘅歌曲。第一首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首歌，似乎系佢嘅写照。歌曲名字叫做《歌之旅》。

呢首歌可以话描述咗咧梅艳芳嘅童年，真系噶。其实佢细细个四岁咧，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已经系同佢姐姐梅爱芳咧，咁一齐咧就系出嚟咧系表演噶啦。咁佢系好努力，由细到大咧，咁都系冇话系懒惰过嘅。好多人都知道梅姐咧系做任何嘅事情都系好认真、好努力。佢完全咧好多事情咧唔系靠运气，真系靠佢自己咧咁嘅努力咧系争取翻嚟嘅成果。咁所以咧。大家在那个年代长大的朋友都会知道，已经即妹姐咧系八十年代咧喺呢个乐坛咧已经系天后级噶啦，因为佢好认真、好努力，亦都系够胆创新尝试，所以亦都系有百变天后呢一个嘅称号嘅。真系你谂下，有啲人好惊嘅，有时候会唔信任身边嘅人，叫你去咁样变，有时你真系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嘅？但系佢对佢身边嘅工作人员每一位嘅朋友咧，都系好有信心，好相信朋友。另外一首可能会比较少听嘅歌曲，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叫做《Anita》。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就是跟他自己同名的 Anita， 来自是封面女郎大碟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其实呢，由梅艳芳出道第一张唱片开始，一路到佢最后一张咧，都每一个唱片咧都总会有好几首歌咧，大家都会好记得嘅吓。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可能系一啲嘅沧海遗珠。嗱，譬如话好似以下嘅呢一首嘅歌曲，咁啊，大家咧咁啊，其实咧咁啊，当年咧都有讲梅艳芳咧，好似一个嘅系啊东方 Madonna， 咁啊，即系佢系喺舞台上边咧嗰个嘅表演咧系相当之专业嘅。而其实咧，梅艳芳亦都有改编过Madonna 的一首英文歌曲，你记不记得这首歌呢？是来自当年她坏女孩的大碟里面有的这一首歌曲，抱你十个世纪。

家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曲系改自 Madonna 边一首嘅歌呢？冇错，就系佢最尾不断唱住嘅呢一个英文字 Crazy for You。 咁啊，当年咧咁啊，真系好多朋友咧咁啊都好中意。其实呢个大碟咧系比其他歌曲咧系即系呢首歌比其他歌咧系遮盖咗，因为呢一只大碟入边有坏女孩起动，咁所以大家咧都会好记得啦。哇，听亲呢一只大碟咧，多数咧都会听坏女孩啦，又或者咧系听佢嘅梦伴啦。咁所以咧即系入边咧系有好多歌咧都好值得咧我哋去听嘅。不过喺今日嘅节目入边咧，因为呢啲歌成日都听到啊嘛，咁啊好希望。希望在大碟入边咧，亦都可以抽选一啲大家比较少听嘅歌。而喺呢一张《坏女孩》大碟入边，仲有一首歌咧，系我自己好中意，希望咧系同大家一起分享嘅。当年咧，我自己咧成日咧都会听呢首歌嘅噃。旋律好听之余，我觉得歌词亦都好似好切合自己当年吓嗰个嘅情怀咁样。名字叫做《换回快乐的我》。

欢会快乐的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曲。妹姐梅艳芳虽然她的生命是很短暂，但是她是教识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到的是我们生命里面这个的阔度。你活得精不精彩，做得好不好，可不可以活好每一天，其实是可以把握在你自己手上的。这首歌曲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因为很多时候我问他们喜欢哪只妹姐的歌曲，都会答我这一首的。这个会不会都是你的选择呢？抱紧眼前人。

抱紧眼前人系咪都系你嘅心水选择咧吓？乜？我记得咧喺好多年前啦，真系好耐啦，好耐啦。咁嗰阵时咧，同梅艳芳咧系做过一个访问，咁入边咧咁就系有讲述咧佢嘅成功啦嘅一啲嘅心得啦。咁佢亦都系同我哋分享，即系话俾我哋听，就系话。其实佢嘅成功咧，系佢每一晚啊，即系当你哋每一个人都瞓咗觉嗰阵时，佢系仲继续对住块镜，好努力咁样去练习。首先咧，去学习对方，即系一啲好嘅、犀利嘅舞台嘅王者咧，佢嘅一举手一投足。然之后咧，佢自己再去钻研，点样可以将佢改变得更好。所以喺嗰阵时嚟讲，你觉得喺个舞台上咧，梅艳芳嘅一举手一投足咧系好吸引，系做得相当之好，一啲都唔马虎嘅吓。勇于去创新，勇于去改变，亦都系好勤力，去好努力，咁啊先至咧可以造就到梅艳芳。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比较少播，但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听过。Oh no, oh yes.

Mono Oh Yes 呢一首嘅歌曲嚟自《裝飾的眼淚》嗰個大碟入邊咧，其中一隻嘅歌曲比較嘥咳少少咧，唔知道大家咧仲記唔記得呢一首嘅歌曲？咁相信你哋都知道咧，其實梅艷芳咧係一生咧都係希望追求一個好好嘅愛情嚇，有一個好錫佢嘅男人，但係好可惜到最後佢係嫁咗俾舞台，亦都揾唔到佢另外嗰一半。咁但係究竟有啲人會諗？佢想揾嘅应该系点样一个嘅男人呢？唔知道可唔可以喺呢一首歌入边，我哋可以揾到一啲嘅线索。有嘅系呢一首《假如我是男人》。

绝不可冷落我啊！咁啊，呢个首嘅歌曲《假如我是男人》，将时间带到去早上嘅10:48啊！今日咧系同大家咧，希望咧系做一个梅艳芳嘅特辑啦，重温翻一啲咧佢系比较少，咁啊平时喺电台度少听到人播嘅歌，但系咧都要播翻一啲咧大家会喜爱中意嘅歌。咁啊，譬如话以下嘅呢一首咧。就是啦，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嘅。咁我今日揾嚟嘅咧，我希望同大家重温嘅呢一首嘅歌曲，是一个好 pure 一个嘅钢琴版，希望你都会中意嘅《亲密爱人》。

相当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我自己也都是特别咧系中意呢一个嘅版本吓，《亲密爱人》一个钢琴版，咁啊希望你会中意。咁啊，头先喺节目嘅开头咧就同大家分享过啦，咁啊有一首嘅歌曲咧系我自己都走漏咗眼吓，咁啊喺啱啱做呢个资料搜集有一日，咁啊听翻啲歌咧，突然间发觉哇，原来呢首歌咧个歌词内容系相当之好，亦都系好好听嘅一首歌，唔知点解会自己咧，咦？当时咧系冇留意到呢一首嘅歌曲，呢首歌嘅歌名叫做《一生爱你千百回》吓，系1997年嘅呢一首歌啦，收录喺《女人花大碟》入边嘅。咁其实咧咁啊，讲述咧咁啊就系话，人生咧就唔系话为咗追求完美。最紧要咧，咪就系话，系希望完整啊。咁呢一首咧，系一首好浪漫嘅情歌。咁就讲述咧，就算系过咗咁多年咧，原来发现咧，自己依然最爱嗰个系最初嘅情人。有时咧，唔需要追求最完美嘅关系。咁啊，即使系最平凡嘅日常咧，咁只要系怀住对对方彼此嘅爱咧，就可以感受到呢个嘅幸福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嘅歌词，虽然系国语嘅歌词吓，咁但系咧应该都听到嘅，相当好听嘅呢一首歌曲，《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其中开头的歌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是不留余地，已是曾经沧海，即使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好有意思的这一首歌曲，希望你都会喜欢今天我在节目里面为你选择的梅艳芳的好听的歌曲。好，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1: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作打算的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在10月23号下午1点来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从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列治文11700 Canberra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是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指，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对于乌克兰而言是十分艰难。英国将会在今个星期宣布，对于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声明亦都指，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的会谈，继续进行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協議，他在較早前表示，允許俄羅斯出售石油產品是投資戰爭，對此表示失望，也都指感覺被背叛。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烏克蘭應該換過總統，暗示澤連斯基在結束俄烏衝突方面做得不夠，並且指責澤連斯基導致美國的柴油價格上漲。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部门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的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由张子欣报道。
3: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

0: 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金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
3: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4: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是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3度。今日全日都是落雨机会是极低，明日落雨机会是6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63%。
5: 由而家到10月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带你发掘更多台湾地道好滋味。
6: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5: 完整呈现台湾独特的饮食文化。
6: 把握机会，约埋亲朋好友一起去列志文的国华暨南店，
5: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好声好听，961。
7: 由丁一天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8: 今日呢一集风言风语的主题是畅游世界。我份人最怕坐长途机了，有严重的 jet lag 问题，所以去旅行这家嘢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开心但又痛苦的事。不过音乐就不同了，音乐是免费的时光机，你不用坐13个钟的飞机，你不用过海关，你不用担心行李很重的，只要按一个掣，你就可以瞬间转移到去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地方的故事，而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段人生的缩影。无论你现在身处何地，今天这个旅程你应该找到属于你的共鸣。我们的行程当然是从香港出发。

加拿大的朋友，你们离开了香港几耐呢？你记不记得天后站啊？还记不记得百德新街啊？又记不记得时代广场啊？那些地方可能已经变了很多了，但是在你的记忆里面，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样，因为这些地方不只是地点，他们都是你的青春坐标。Twins 的下一站天后啊，天后这两个字在这首歌里面有两层意思的。第一层就是指乐坛的天后啊，即是一个女歌手的最高成就。第二层就是指香港港铁的天后站。那这首歌写出了一个少女面对梦想和爱情之间的抉择的，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好了，咁你想做一个成功的事业女性啊，定是想做一个幸福的老婆？

可以用睇得到嘅歌曲去形容麦洁文嘅《莱茵河之恋》嘅。嗱，我冇去过莱茵河嘅，但系辉哥顾嘉辉嘅编曲啦，同埋郑国江老师嘅歌词，根本就系一张直航机票啊，如诗如画咁啊，将莱茵河嘅美丽呈现喺你眼前嘅。嗱，莱茵河咧就系欧洲最具历史意义嘅河流之一啦，咁啊流经瑞士啊、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好多民间传说啦，同埋神话都系诞生咧喺呢一度噶。咁当年啦，辉哥去欧洲旅行，咁当地嘅湖光山色啦、古堡同河流咧，俾佢极大嘅思想冲击同埋音乐灵感，咁啊写出一首带有华尔兹嘅旋律，充满浪漫异国情调嘅流行曲啊。

各位旅客，第三站摩洛哥 ，Bertie Higgins 嘅 Casablanca， 1982年推出嘅。呢首歌好多人以为咧系电影《北非谍影》嘅主题歌曲啊，但其实唔系嘅。呢首歌咧系 Bertie Higgins 啊。

0: 睇完呢一部电影之后咧，为佢女朋友写噶。咁佢话：我记得嗰阵系1982年，北非电影咧系我同女朋友好爱嘅电影，而呢一部爱情片咧令我哋如痴如醉，凭住咧对电影嘅感觉，咁我为女朋友咧写咗呢一首歌噶。咁结果咧，咦，佢女朋友听完呢一首歌非常感动，仲答应咗佢嘅求婚，成为咗咧佢嘅老婆噶。你话一首歌嘅力量有几大？佢唔止感动人啊，仲改变咗一个人嘅一生。
1: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大家好，我系 Alexa Liu 刘先永，担任列治满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系专业会计师，澳门出手，亦都系两个仔嘅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满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新永左思中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3: 好声好听
4: 961

以前睇啲广告啊、电影啊，我约咗朋友咧喺巴黎饮下午茶，系错撞噶啦，但又好鬼有型啊！虽然有啲串嘅，人大咗啦，啊唔少朋友啊各散东西，依家咧间唔中真系会约朋友喺台北 T， 或者喺京都食串烧噶。咁喺外地同朋友见面咧系特别珍惜嘅。杨千嬅嘅再见二丁目啊，就系临食啦，同一位朋友相约咧就喺东京二丁目嘅一间唱片店见面。林夕喺唱片店度咧等咗三粒钟，街上人来人往，但系嗰个人始终冇出现嘅。林夕好难过，就将当晚嘅感受咧写成呢一首歌。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如果你身在异乡听到呢一句，哦哦，又真系几唏嘘啊！

繼續是日本之旅的，我們來到富士山了。有些人不明白陳奕迅的富士山下明明風景這麼漂亮，為什麼是一首這麼稀

虚嘅歌咧，嗱呢一首歌原本嘅歌名咧系叫《悲哀无用》，哇，吓知佢咩料啦，唔方好嘢啦。咁后嚟咧改咗一个比较诗意嘅名，就系、是《富士山下》啦。林夕嘅话，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嘅《富士山爱情论》。你喜欢一个人啊，就好似咧喜欢富士山，你可以远睇，但唔可以搬走佢。你点可能系移动到一座山呢？其实爱情都系一样，所以《富士山下》提醒你要学懂放手。

0: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十一号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查询 www.viff.o。
2: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郑秀文的撒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咁多得咧林振强透过呢一首歌讲咗一对真实情侣嘅悲剧故仔嘅。咁喺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咧，塞尔维亚军队又围攻撒拉热窝，一对年轻恋人，一个塞尔维亚裔嘅男仔同一个波斯尼亚裔嘅女仔，咁啊想逃离呢一个城市，但系当佢哋走到桥上嘅时候咧，被军队射杀。呢件事后嚟被拍成纪录片啦，撒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轰动全世界。林振强咧就系根据呢一个真实故仔写咗呢一首歌啦。林振强阿姐诶，呢一对战场上嘅爱侣写出战争嘅祸害。嗱，以前我哋系觉得世界和平好似系必然嘅，但系近年咧，周围战火连连，先知道拥有幸福要好好珍惜。

依家电子化嘅年代，乜嘢字咧都系打噶啦啊！所以收到听众嘅亲笔来信咧，系一件好窝心嘅事嘅。动力火车嘅忠孝东路走狗片咧，创作灵感咧都系嚟自一封歌迷嘅来信嘅。嗱，嗰位歌迷咧写信俾动力火车，咁啊话佢同女朋友分手之后咧，成日系不由自主咁走到去台北嘅忠孝东路行完一次又一次，因为每一间铺头、每一条巷都有佢哋嘅回忆噶。咁填词人乌宇康咧睇完封信之后好感动，咁啊写咗呢一首歌。啊，你知唔知咧？佢原本咧系想写走七片或者走十片嘅，但系因为九字咧喺中文发音入面咧比较顺口，所以最后啊拣咗走九片。诶，你话连走几多片啊，都系要谂过度过。写歌真系一门好高嘅学问咧。

0: 又是一首很感动的歌曲，地点发生在阿根廷的 Madonna 的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讲的就是阿根廷前第一夫人贝隆夫人的真实故事。她是出身贫困，年少离开了家成为演员，后来嫁给阿根廷的总统，毕生就是为劳工权益和女性的权利奔走，但是在33岁就因为癌症走了。这首歌就是贝隆夫人在总统府的露台向阿根廷人民发表最后演说的时候所唱的，他说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的心愿就是跟你们同在。一个女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挂住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1: 我是屈洁冰主席，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0: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风言风语，周国锋。

好啦，我哋继续逗留喺欧洲啊！诶，望住巴黎铁塔，听住阿 Sam 许冠杰嘅《铁塔灵魂》，1972年推出啦。呢一首歌嘅创作背景都好特别噶。咁啊，许冠文咧当年啊周游列国，咁啊去到巴黎咧见到铁塔，突然之间咧好感触，写咗一首英文诗啊。佢翻到香港之后咧，将首诗啊交俾填词人邓伟雄啊翻译成中文。咁细佬许冠杰就帮佢谱曲，咁啊然后咧喺《双声报喜》嘅节目当中咧系唱出嚟嘅。呢一首歌被誉为香港第一首现代广东歌，因为它打破了当时广东歌是低俗的偏见，证明了广东歌都可以很有内涵、好诗意。

风言风语的旅程来到第十二站旧金山。Scott McKenzie 的 San Francisco， 歌词提及 If you a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为什么要在头上戴花呢？其实呢，当时旧金山就是美国嬉皮文化的发源地和聚集地，而嬉皮士经常被称为花世代。他们主张和平、爱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年轻人佩戴鲜花就是代表着以非暴力、柔和的姿态对抗当时残酷的越战和动荡的社会。好啦，我们的旅行团来到尾声，一首回家的歌就最适合不过了。无论你从哪里来，无论你去到哪里，你心里面总有一条乡村路带你回家的。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家中梁十四世将会在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的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的时候透露，他在最近一次的身体检查入面发现肺部有小型的结节，并且并无扩散的迹象。梁十四世指，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是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去切除，手术几日内会进行。梵蒂冈的发言人就指，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概是一星期时间休养。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昨天有天花板塌陷，造成38人受伤。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昨天指控总统李在明在事发的时候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如何指挥应对，当时同什么人打波，以及是打波经费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同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且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何方，亦都可以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青瓦台又指，总统的私人假期日程一般是不会对外公布，今次破例公开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对于有人将总统私人行程用于政治用途，表示非常遗憾。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是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由陈浩君报道。
3: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4: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5: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4: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

0: 封客楼准备。
1: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0: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 ，Supercat 特价20.5。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你屋企有7-16岁鍾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6: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系天清，最低气温系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13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系极低，明日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湿度67%。
8: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9: 当汽车遇到死火、爆胎、机械故障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死火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8: 在路上处理汽车问题应当注意，若未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9: 以上贴士由 ICP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ap 五街，
9: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
10: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老豆，你行得未啊？
12: 我不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1: 你不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1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1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1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1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好声好听，961。
14: Welcome。
7: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两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5: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6: 一个嘅星期天，亦都系一年一度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最后一天啊！一阵间咧，仲有一啲嘅电影咧，将会喺唔同嘅戏院嗰度放映。如果你仲未去欣赏过嘅话咧，不妨咧可以把握呢个最后嘅机会啦。嚟自亚洲嘅电影咧，今个晏昼咧或者系晚上咧都仲有嘅。咁所以如果时间啱嘅话咧，不妨咧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去感受一下呢个一年一度嘅盛事。咁至于今日喺节目里边咧，当然我哋会继续有一啲嘅歌曲分享啦。打头阵嘅咧，先有呢一位嘅学生兼歌手，佢名字叫做姚卓飞。喺开学之前咧，已经同大家介绍过呢一首嘅作品噶啦，叫做《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情路上他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为爱情打气的上秋姚卓飞。朱敏熙作曲，周耀辉填词的歌曲叫做《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刚刚听过的有姚卓飞的一首的单曲，跟住落嚟咧有差不多成年冇推出单曲的许廷铿 Alfred， 今次咧带嚟嘅呢一首的单曲咧，亦都系佢再度作曲填词的作品。

咧都有自己去諗下，究竟自己應該做啲乜嘢，個方向應該點樣，有乜嘢不足，有啲乜嘢係可以再進步。許廷鏗嘅呢一首新歌，由佢自己親自作曲填詞，叫做《自尊歌》。

Michael C 嘅一首新歌，今次同 Juni 一起合写旋律，而且仲有梁家欣嘅词。歌曲名字叫做《伤口不算什么》。好啦，今日晏昼欢迎你加入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摇滚嘅作品仲有嚟自周国贤《仿生觉知》。

近都有很多嘅新聞報道咧，有關於一啲 AI 有啲嘅爭議啊。佢都透過呢一首嘅歌曲咧，希望咧可以令到大家有啲嘅反思，睇下究竟我哋身處嘅呢個大數據嘅時代，有啲咩我哋能夠做，有啲咩嘢唔應該做嘅咧？周國賢嘅作品叫做《仿生覺知》。

0: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 听过周国贤的《仿生国之》之后，跟着为你带来的有刘浩龙的《赞》。

呢一首新歌叫做《绽放》，跟住咧仲有一位大家好熟悉嘅朋友，早排咧佢啊举行过演唱会啦，同大家重温翻好多以前听过嘅作品，又或者咧一啲可能喺你初恋嘅时候曾经听过嘅作品。佢系东东陈晓东，全新嘅歌曲叫做《如何埋葬宇宙的一抹尘》。

何埋葬宇宙的一抹塵，透過周耀輝的歌詞令大家感受到那種的微笑，那種不同的經歷。剛剛聽過的是東東陳曉東的歌。

0: 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阁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0: 你嘅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系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嘅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嘅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嘅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嘅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5: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7: 好声，好听，
8: 961。

嚟有啲畫故事咁。咁但係呢一首嘅歌咧，選用咗呢個嘅題材，但係咧改咗少少嘅內容，嚟自林偉俊呢一首歌咧，其實係叫做《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歌叫做《三秒一生》，讲紧喺现今嘅社会里边咧，大家都玩呢个手机啦，可能睇一啲嘅短短嘅视频啦，所以佢日日都急速嘅，咁啊，但系究竟有啲乜嘢嘅画面，有啲咩嘅声音，甚至乎有啲咩嘅事情可以感动你嘅咧吓？雷仲德嘅曲，仲有许宏毅嘅词，嚟自 Kelly 陈慧琳嘅《三秒一生》。跟住呢一首系 Joey 容祖儿嘅《等等》。

唔单止等等，仲要等等等等。由 Joey Joey 嘅一首嘅歌曲，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 Serenity 填词嘅等等等等。

首歌曲咧，无论喺唱定系编曲方面咧，都好有呢一种嘅能量吓。系嘅，要有呢个力量咧，然之后先可以认错，因为要深呼吸一下，壮一壮胆，然之后先能够承认。啱啱听过有肥仔 Fat Boy 佢嘅歌曲叫做《错》。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横跨菲沙河连接苏里士同埋义埠近九十年嘅历史建筑帕托罗桥，工程人员喺今个周末展开拆除桥架嘅程序，预计喺今日晚上将会将拆下嘅桥体结构降至菲沙河上嘅驳船运走。负责项目人手嘅散型企业卑斯基建效益公司表示，拆卸工程需时系大概48到60小时。期间工作人员会日夜不停施工，直到桥架安全放置到驳船上，并且运往拆卸同回收。由于车辆已经改用替代帕托罗桥的新大桥 Starlo Awesome 桥通行，因此现场未有实施道路封闭的设施。散户提醒，行经 Starlo Awesome 桥的司机切勿停车观看拆卸过程。而此外，两座大桥下方的飞沙河主航道将会封闭至10月11号晚上，但是符合高度限制的本地船只仍然可以使用内陆航道通行。有关船只通行的详细限制，市民可以参阅帕托罗桥重建项目的官方网站。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 7.5 级的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指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烈的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候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协助。总统府部长奥利尼亚克就说，总统穆里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部门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将狼党多名的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由张智恩报道。
3: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将狼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将狼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将狼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金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
2: 香港律政司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

0: 制度恒常化，并且鼓励香港法律人才尽早加入大湾区律师的行列。由张子欣报道。
1: 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本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3: The Brick 的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是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3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明日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70%。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6: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7: 在这个星期日的晏昼，继续欢迎你进入我哋第二个钟头的音乐站，一起听歌啊！今晚晏昼准备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作品，刚才第一小时里面听过一些不同的节奏的歌，也都有好几首节奏比较轻快的，可以醒醒神。来到第二个钟头，我们先放慢脚步，听一些慢歌先。这位歌手他的声线很靓，也都演绎的技巧很高，他名字叫做黄博，最新的歌曲有这一首叫做花雪，以女性的角度送回给很多女性听的歌曲，名字叫做花。

黄渤嘅一首嘅歌曲，亦都系今年佢第二首嘅个人单曲，歌名叫做《花雪》。希望大家能够自爱自强。除咗话黄渤嘅作品之外咧，仲有梁汉文喺节目里边咧都有介绍过嘅呢一首嘅歌曲，叫做《第七颗原石是爱情》，有伍仲衡嘅曲，林宝嘅词。

当年由他参加比赛一直到现在经历过一段颇长的时间，有很多不同的流行歌曲，也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梁汉文今次带来这一首新歌《第七颗原石是爱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不同的感受。好了，在这个星期天里面，我们还有吴若希 Jenny， 她的《再见吗》。

有吴若希同埋佢嘅好朋友 Kelly Jackie 一起合作炮制嘅一首歌曲，就系叫做《再见妈》。好啦，咁今日嘅日子咧，10月11日，除咗话系电影节嘅最后一天之外咧，亦都越嚟越接近我哋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嘅截止日期，因为系14号。

0: 傻。
1: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都听过呢一句嘅说话嘅嗬，有唔同嘅声音去话俾你听，你打嘅电话暂时咧就未能够接到你嘅朋友，又或者系你嘅亲人，一阵间咧你先至再试下啦。OK， 听过 Mike 嘅歌曲，跟住我哋有 Misha 叶巧琳提防小手。

巧琳 Michelle 唱的这首歌曲的旋律由林奕康写的，然后还有黄伟文的词，歌名叫做《提防小手》。讲开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截止日期10月14日，小朋友的年龄如果在4到13岁又有很多不同的才艺的话，不妨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2: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3: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 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 Richmond Center。Carousel, Metro Town,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Guildford Town Centre, Coquitlam Centre, 禮甲33街同多倫多均有分店，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餅店。
4: 你上次問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3: 你講關於提前規劃嗰件事？
4: 係啊，嚟緊重陽節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紀念園同南蘇里永多利紀念園，及18日喺本拿比科士蘭紀念園同南蘇里永多利紀念園舉行開放日，係個好機會了解一下。
3: 開放日頭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

0: 阿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1: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2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会不会是属于一首很意头的歌曲呢？ Cath 黄贤的新作品名字叫做《福来的日子》，福到福降临，我相信都是开心喜庆的事。好了，听过黄贤的作品，跟着我们还有严明熙。

才是 Cath 黄燕的福来的日子，如果你都曾经住过在福来村的话，可能都曾经跟他是邻居。而福来村的日子亦都是这首歌曲的意思。跟住刚刚听过的还有严明熙的一首歌曲，首次跟小黑合作唱了这首 Bye Bye Bye。

0: 无论你是居住在哪一度都好，我相信你的居住环境或者身边的邻居，甚至乎每一日日常生活当中的经历都可以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故事的。不断有很多不同的故事透过不同的歌曲也诞生了。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是属于 Jamie 张天荣的新歌。
1: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流行音乐站。

首歌由 Rover 全体成员去作曲，然后来自 Rover 的 Kim 负责填词，讲出这个白日梦之旅这个旅程。发白日梦可以想得很远，可以幻想得很虚无缥缈。究竟他们的这个白日梦有什么内容呢？又有多少可能真的会成真呢？

人类爱情学都是一个很深的学问。我相信无论有多少段的爱情故事又或者有多少的经历都好，这个的爱情学都还是有很深的学问，可能每一次的经历都是需要去学习的。刚刚听过的有陈雷的全新单曲，而刚才讲过这个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截止日期10月14号，大家记住把握机会了。然后在16号就会有面试了，我啲小朋友有才艺嘅小朋友能够把握呢个机会，喺舞台上面可以展现到自己。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陈文玲报道新闻，卑诗新民主党党魁尹大卫在昨日呼吁省保守党代理党魁 Long Dockson 立即解雇他的竞选总监 Katie Merrifield， 指对方早前发表指伊斯兰教是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并且应该予以驱逐的言论令人发指。尹大卫在温哥华岛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指出， Merrifield 在今年的六月就反移民政党 Restore Britain 党魁发布的一份报告发表网上贴文，内容使用辱骂字眼针对伊斯兰教，并且呼吁大众捍卫西方文明。尹大卫表示， Dockson 早前已经因为发表仇视穆斯林的言论而解雇保守党候选人 Joaquin Agu， 如今必须采取相同的标准处理他的竞选总监。Merrifield 事后回应，强调当时的言论是针对利用极端意识形态开脱的暴行，而不是指责广大的穆斯林群体，并且已经在几个钟头内删除相关的贴文。亚沙前途公投提前投票将会在今个星期二开始，由余世超报道。
3: 亚沙公投将会在10月19号下星期一举行，提前投票今个星期二10月13号开始，直至到星期六的10月17号。亚省选举事务处的发言人说，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表示设想了多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职员懂得怎样应对。当局表示已经为今次公投聘请了大约44,000人，会在未来这个星期尝试增聘多16,000人。今次亚省公投的选票上面一共有10条问题，除了是广受关注的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再另行举办一次脱离加拿大公投。另外的9条问题是有关联邦和省级政府的关系，以及亚省的权力范围等等。选举事务处说，选民去投票之前应该了解清楚题目，说做过测试，对问题不熟悉的选民可能需要多达4分钟来到填写选票。今次投票预料将会相当踊跃，但是索取邮寄选票的人数已经超过65万，占所有选民的20%左右。至今已经收回的邮寄选票大约有30万张。选举事务处指出，他们为到最终可能会有创新高的85%投票率而作准备。当局亦都呼吁选民，如果担心投票日票站会大排长龙，就应该考虑参与提前投票。
2: 沙特阿拉伯首都尼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就怀疑再度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由许敬轩报道。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尼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就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5: 由而家到10月18号，国华 OTO。

0: 近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带你发掘更多台湾地道好滋味。
1: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0: 完整呈现台湾独特嘅饮食文化。
1: 把握机会，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去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
0: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2: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是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3度。今日同全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明日落雨机会是 6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 72%。
4: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ar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5: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6: 你嘅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系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嘅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嘅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0: 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吧。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两点零钟，这一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同你心思生活真的用另一个角度探究日常经历的。日子方面来到了10月的11号，今天亦都是最后一天，就是我们的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日子。当然来到最后一天方面都还有一些电影是会在大温地区各个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上映的、场数的。当然是不是你喜欢或者你想看的电影呢，你就要上网去到他们的官方网站 www.viff.org 那里就是看一看啦，究竟还有没有呢，又或者是有什么时间方面呢，所以你们都要看一看啦。其实呢接下来在今日呢3点的15分即是都仲有啲时间嘅，喺呢一个嘅 International Village 嘅10号影院嗰度咧，都继续会有呢一套啊嚟自香港方面嘅电影嘅第四幕咧，就系会上映。咁所以，但系你要睇睇嗰个门票方面仲有冇啊？咁啊，真系要快脆啦！我唔介意大家暂时离开少少个收音机，上去你嘅电话咧，又或者电脑方面咧，去到网站嗰度睇睇嘅，因为呢套电影咧真系非常犀利啊！咁虽然咧有呢个嘅尔冬升咧就系监制啦，而且咧阵容方面有冯德伦啦、袁丽林啦、胡杏儿啦、周秀娜啦、杨天宇啦等等嘅，咁亦都系一套非常之即系、大家值得去欣赏嘅电影。如果你有时间，亦都系咁好彩有飞嘅话咧，真系唔好错过啦。咁啊，嚟到今日最后一日啦，如果你话错过咗嘅话咧，因为你知噶啦，喺电影节方面上映嘅电影咧，未必大部分都系，即系应该话大部分都唔系一啲商业嘅电影，即系话咧，除咗电影节以外嘅地方咧，你未必有机会睇得到嘅。咁特别话你话喺一啲我哋平时嘅戏院上映嘅话咧，机会咧都未必会系好高。咁所以话如果真系有机会睇得到嘅话咧，咁就真系唔好错过啦。

嗱，正式十月份咧嚟到即系一半嘅时间啦，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见到系雨天咁啊，但系间唔中都有一两日嘅晴天嘅。咁你见到太阳嘅时候，真系我觉得要感恩啦。虽然个温度都可能极冻啦，咁但系欣赏冬日嘅太阳。真系唔好意思啊！十月份已经系冬日太阳嘅时候，都几温暖嘅。啱啱听过有容祖儿嘅最新歌曲《阳光普照》，同样地，我哋身处温哥华 BC 省咧，另计要经历嘅咧，仲有时差。

喂，你话咩时差啊？成日喺温哥华不嬲都有时差噶啦，同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啊嘛，系咪先？但系今年唔同啊，今年喺十一月份啊，本来啊原本已经要教嘅呢个标准时间嘅时候咧，即系去到冬令时间啦。咁但系今年我哋就唔需要啦，已经停止咗啦。不过问题就系咧，譬如话如果你去西雅图嘅话咧，咁你就有一个钟嘅时差啦。

即係你話唔同國家、唔同城市之間有時差都尚算可以接受啊！但係其實喺我哋 BC 省範圍之內，你去到某啲嘅地方咧，可能咧都有時差，因為佢哋決定唔跟我哋大圍話唔轉呢一個嘅時。

0: 重，所以都是有些时间需要适应的。刚刚听过两首歌曲，分别有伊人陈卓妍的《四冧》和洪家豪的最新歌曲《戒糖失败》。有多少朋友真的想减肥想戒糖，但是最终失败。不过他首歌入边是讲一些很甜的糖。跟住话俾你听，有 Perse 嘅最新歌曲《大家人生》，希望你嚟紧会适应到你嘅时差，你嘅人生唔系净系充满时差。
1: 都总算活过来，顾不了就发呆，度日下无奈。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用音乐发放生活正能量。阿 Sam 生活，
5: 欢迎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 Sam 生活时间，继续咧带一啲唔同歌手嘅 side track side cut 作品俾大家，等大家去好好认识呢啲嘅歌手啊。

通。其实咧拣 side track 嘅时候都有啲嘅难度嘅，难度有两个，一个咧就系太多选择，一个咧就系冇咩选择。即系对于有某啲歌手嚟讲，因为好多歌佢嘅旗下咧都系耳熟能详，所以难啲拣一啲所谓嘅 side track。咁又或者有啲歌真系。

埋我覺得喺近代少少嘅歌手嚟講咧，係比較難啲嘅，因為咧佢哋一有歌曲咧就即刻可以發布啦，喺唔同嘅平台又好嚇，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又好啦。咁唔似得以前淨係可以喺 CD 入邊先至睇到或者聽到某啲歌手嘅一啲嘅 side cut 啊。啱呢個有鄭秀文嘅《後遺症》呢一首係收錄咗喺2001年《温柔》呢一張專輯入邊嘅。

0: Brick 嘅午夜大傾銷繼續瘋狂，把握機會，準備好你間靚屋，隨時接待客人。梳化同組合式梳化最高慳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下星期开始 ，BC 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2: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3: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1: BC 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嘅资料。
4: 好声，
5: 好听，
6: 961。
7: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告诉你 Sam 的说话，
8: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呢，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的行为，我觉得这个行为呢特别呢是会在，即不是说性别歧视，但是真的发觉呢特别会在男士身上呢，就是会出现这个行为，或者他们会做这件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扮无事。即是你真的没事，或者是你真的想表现一坚强的样貌给人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人之常情。但是特别在男士的身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尊严的问题，还是这个所谓的大男人作祟，都会在人面前讲话我没事。无论你经历了或者你经历紧一些可能会觉得比较伤感啊，或者是比较是烦人的事情啦，你知啦，我哋生活上好多嘅事都会令到我哋好大压力噶嘛，都会讲一句我冇事 ，OK， 即系但系无论呢个系真嘅又好，扮又好咧，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喺男士嘅身体上咧就系呈现出嚟嘅。咁但系究竟系咪真系扮冇事系一件嘅好处咧？即系我哋生活上系咪其实系应该要扮冇事咧？网上边睇到一段嘅文章咧，佢系咁样讲嘅，佢就话我会扮冇事，直至到我真系冇事。即其实这个扮冇事的阶段或者这个的伎俩呢，是拿来等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过渡期去即跨过这个的难关。咁但係事实上係咪真係咁样呢？即係呢一个行为其实係咪向现实妥协呢？因为我知道我点样都会经历呢一段可能伤感呢段压力嘅时间，所谓嘅呢个坑呢个嘅难关我一定要跨过去。但係喺呢个跨过去嘅期间，我唔想受到任何嘅滋扰。因为所谓嘅滋扰就係你同其他人申诉咗之后，其他人嘅关心啦，无论是真正的关心，定是那些睇八卦的关心，可能都会对你造成某程度上的滋扰的时候，你想排除这些的第三的声音，而等自己真真正正去跨过这个难关。曾经听过，应该说刚刚听过一个访问，是吴若希的。吴若希的访问是哪个？

佢话当佢有时候遇到一啲伤心嘅事，一啲佢需要去发泄佢情绪嘅事情嘅时候，佢唔想任何人去打扰佢，佢净系会想自己匿埋喺一个角落头，又或者喺张床嗰度嚎哭去喊，将呢啲嘅负面嘅情绪抒发晒出嚟。你等我自己一个去抒发，可能系几个钟，可能系几日嘅事情，但系完咗之后，我就会完全冇事噶啦。年少。

但你有冇发觉咧？其实所谓嘅扮冇事咧，即系话俾地方听系自己 OK 冇问题咧，拒绝任何帮助嘅时候咧，呢、這个系对自己有时候系最温柔嘅处理，又同时地咧系最狠心嘅一个承诺。有啲嘅情绪咧讲出嚟咧。就算讲晒俾全世界听，最后要面对要处理嗰、那个，始终系你自己。我哋有时会谂，无谓将呢啲苦去打扰到其他人啦。

有时候我哋可能世界太复杂，我哋分唔到对方嘅善意嘅真心係真係关心你啊，定係嚟八卦想睇你暴露你软弱嘅嗰一面。所以有时候啲解决唔到嘅问题，一啲实质嘅问题呢，我哋宁愿披上呢一件所谓冇事嘅盔甲，令到大家唔需要去理我。

消化你嗰啲负面嘅情绪、嗰啲嘅压力嘅时候，可能就系咁样压住自己，慢慢慢慢咁样压晒全世界，压晒所有人，挨下挨下咁样，连自己最后都压埋，到最后就真系冇事跨过咗嗰个嘅框框。因为你自己可能相信世界上根本冇真正嘅身同感受。不过当你真系需要有人帮助嘅时候，记得一定要出声，因为呢个世界始终真系有人真心会关心你。下星期再见。

你披上咗呢件武士嘅盔甲嘅时候，一边扮作若无其事，继续喺生活入边忙碌，继续喺生活入边奔跑，一边喺冇人望到嘅一个角落嗰度默默咁样去。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批评新民主党提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措施不足，没有赋予社区否决兴建项目的权利。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星期六提出用水效率标准、强制申报耗水量等措施，并维持供电限制。而绿党主张在完成公共利益审查以及建立监管制度前，暂停 AI 数据中心的兴建与营运。国际消息方面，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消息指，事发在当地上个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该艘船只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天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无扩散迹象。梁十四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内，但是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天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1个星期休养。波兰内政部门指，警方情报显示，总理图斯克以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讯息，但是讯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内政部发言人说，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以及负责协调特种部队的部长已经指示采取行动。波兰近日接连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其中一宗发生在当地星期六，首都华沙一间学校有人持刀袭击，3人受伤。印度方面连日出现反对选举部门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天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后走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印度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迪普克在内的3名蟑螂党领袖昨日从孟买乘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1年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目前多个反对派组织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天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继续上街，但是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剥夺民众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是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昨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如何指挥应对，当时与什么人打球等。青瓦台发言人今天澄清，李在明当时与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是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与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

0: 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961气象站，
0: 晴，最低气温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75%。
6: 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页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用声音
9: 碰撞心灵，
8: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明天就是感恩节了，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当然来跟大家聊一聊跟感恩相关的事情吧。我们的感恩节通常可能会跟美国的感恩节有点混淆。
10: 就是每次说起感恩节，我们就会想到是不是和美国是一个日期，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感恩节呢是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1: 那美国的呢？
10: 美国呢是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1: 啊，差这么多了。
10: 对，好像印象当中我们觉得好像应该都是同一个时间。
1: 那 Black Friday 呢？
10: Black Friday 是一天，同一天是11月27号。
1: 哦，同一天打折。
10: 对，
1: 就是所有的节日在我看来就是放假和打折日，
10: 还有就是享用大餐。
1: 我觉得我们聊到感恩节了，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感恩是一个很大的词儿吧，就觉得我的生活也挺日常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事儿，觉得让我需要用感恩这个词来表达情绪的。
10: 但是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些事情，一些小的细节也很值得我们去感恩。
1: Patty， 那像你们家是有过感恩节的这种日程的吗？
10: 之前还真的没有过过。
1: 我觉得在我们的华人系统里面可能还是过传统的节日比较多。
10: 对，比如说圣诞节呀、春节啊，这些可能是更重要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明天就是感恩节了嘛，我们可以做一个烤鸡来试一下。
1: 就是趁这个机会吃一个大餐吧，也是家人团聚一下，正好大家都放假了。
10: 其实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呢是更侧重于家庭聚会的，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心的去共进一顿晚餐。
1: 我觉得也是趁这个机会主要是向自己的家人啊、亲人去表达感恩吧。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是比如说平时一些说不出口的话呀，可以换一种形式，比如说买一个小礼物，写一个小卡片。
1: 然后就干个杯，这个感恩的话就顺势说出来。
10: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说这种很感性的话是有一点尴尬的，
1: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中文语言系统吧。
10: 对，
1: 总感觉这些话有一点点的太甜腻了。
10: 所以在这样的节日就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就是

0: 讲起来感恩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头绪，就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挺单调的呀，挺日常的，硬要想出什么值得感恩的事儿，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要沉思一会儿。
1: 对，
0: 更多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日常的小细节而已。
1: 我们昨天决定做感恩节这个节目嘛，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哎，到了感恩节了，真的要好好的想一下，就是平时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觉得让你特别的感动。
0: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其实这个背后我觉得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幸福了，就有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发生，就表明最近进展一切顺利。
1: 对，我觉得这一点你说的特别好，就说明生活看似平静，但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家人健康，
1: 对，
0: 孩子上学很顺利，然后也没有什么，最近孩子没有什么很叛逆的想法让你。

0: 的很焦虑，不管我们的工作呀还有家庭关系啊，都没有什么大事儿值得我们拿出来讨论，就觉得啊这已经很幸福了。
1: 是的，我觉得这种感恩的时刻其实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还挺经常出现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接上两个孩子，然后我回头看看他们，看着他们一起打闹啊或者是一起吃东西啊，那个瞬间我就会觉得还挺幸福的。
0: 是，就一天觉得哎，这一天结束了觉得自己很忙啊，就是好像又讲不出来今天发生了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但是看到孩子就是一个很治愈的笑容，
1: 嗯嗯，就觉得
0: 很知足，
1: 嗯，很足够了。还有就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我在家里面就是有一点阳光嘛，然后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晒了一会儿太阳，我就觉得哇也很幸福。
0: 我今天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录播啊，其实我们不知道在播出的时候当天的天气是不是特别好，但是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1: 对，
0: 可以说最近几天的天气都是，都是早上起来可能觉得哎雾蒙蒙的，但是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就觉得啊阳光这么刺眼。我今年就觉得温哥华的天气真的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幸福感了，
1: 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0: 是的，然后因为最近呢我是搬进公寓了嘛，我就觉得这个阳光更加明媚了。
1: 对，
0: 我一直觉得我在过夏天，
1: 因为我们在房间里比较暖一点，然后那个太阳晒过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更暖。
0: 对，就是最近出门就是比如说买一个小东西去一趟 shoppers 或者是想买个什么水果，我都是走路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定不能辜负温哥华这么好的阳光。
1: 我真的特别喜欢温哥华的秋天，所以最近因为天气特别好嘛，然后每周末带我女儿去打球的时候其实我都有陪她去，因为我就想在球场感受一下这么好的天气，晒晒太阳呀，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走一走，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幸福了。
0: 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说晒晒太阳的话可能晚上也会睡得更好一点。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感恩节不一定是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需要去感恩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其实生活当中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都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幸福，也同样很值得我们去感恩。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感恩的那些事儿。其实感恩还有幸福不一定是一件特别值得分享的大事儿，它可能就藏在那些重复的让人忽略的日常里面。比如说我们孩子在顺利上学，我们的伴侣关系也相处得非常的平和，那家里呢也没有太多令人焦虑的事情。我觉得这些被日常遮住的小幸福其实是更加值得被我们看见的。原来在没什么特别的背后已经很好了。
1: 对，其实这种安稳和平静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我其实突然想到，就是生活里有很多非常小的瞬间，我们可能平时都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就比如说你忙了一整天，回家的时候呢，发现有人已经把饭给你做好了。那个瞬间会不会，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场景。
1: 对，就会觉得哇，好幸福，好温暖呀。
0: 你最近有经历过吗？
1: 有，
0: 还特别多，是不是？
1: 没有，有过。
0: 太羡慕你了。
1: 有过，就是觉得哎呀，今天特别累，但是早上起床有人就是把饭给你做好了，你就觉得很幸福。
0: 而且是一顿特别丰富健康的早餐或者是晚餐。
1: 还有呢，就比如说当你心情特别低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一个好朋友突然来问候你一下，就是你最近怎么样啊，都好不好呀，
0: 就表明有人在挂念你。
1: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挺幸福的。其实我觉得被别人惦念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对，而且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时不时的去给朋友发出一些问候。
1: 是的，这点我们可能做的不一定很好。
0: 是我刚从中国过完暑假回来的时候，我跟一个挺好的好朋友，因为他暑假一直在温哥华这边，那我们就一直没有见面，然后我就给他发去了问候，说哎，我回来了，你们家最近装修怎么样啊？然后他立马就给我打电话过来，我们就聊了很久。我就觉得啊，真的就是好几个月没见的好朋友，就是又重新聊起了日常，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幸福。
1: 我觉得我们有时间的时候真的是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
0: 是的，就可能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哎，最近怎么样啦？或者是说哎，最近有什么新的感悟。我通常跟好朋友聊天就是没什么好说的话，我就问他你最近

0: 有感悟到什么吗？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分享吗？就我不是之前有提到一个好朋友，他可能就是经历了婚姻的一些不顺利。那我前几天就问他，哎，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要跟我分享？然后他立马就是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可能他有时候也会觉得怕打扰我，因为就是他的情绪可能是稍微悲观低落一点的，他可能不太想影响到我，但是我突然去主动的问候的话，可能就是让他卸下了那个防备，他就觉得哦，我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人，就是他的情绪我是可以接住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
1: 对，我觉得不只是很开心的事儿，也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他现在处于一种比较黑暗的状态，所以你也相当于是拉了他一把，我觉得有一点在心理上拯救他的感觉。
0: 那我们还是有什么身边的小日常可以去分享，最近让你觉得很值得感恩的细节吗？
1: 就是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就是当你特别疲惫的时候，然后你早上起床，你就会发现已经有人帮你做好了饭，那一刻是觉得还挺温暖的。
0: 哦，那我可以分享我的一个，我觉得我每天最治愈的时刻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女儿虽然说跟我分房睡了，但是她会偶尔的过来说，哎，妈妈，我今天晚上想跟你睡。那睡前呢，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聊天的环节，她跟我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一些八卦，哪个男生喜欢哪个女生了，最近他们恋爱谈的怎么样。然后就是
1: 感觉你很喜欢听。
0: 对，我现在中年人的八卦就是变成了讨论孩子之间的恋爱。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治愈的一个时刻。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过生日嘛，我女儿就是晚上突然给我准备了一个很小的仪式感，就是她准备了我喜欢的茶，然后我喜欢的薯片、爆米花等等，还有瓜子，然后呢把它摆好放到床旁边的小桌子上，他调好了我们想看的那个电影，给我投屏到大电视上，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床上一块儿边吃零食边看电影。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就是这种看起来很，我觉得这种也不算是日常，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个小仪式感。就反正就是很小的一件事儿吧，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惊喜，但我就觉得我的小女孩真的好温暖呢。
1: 还有就是我的小女孩好像长大了，
0: 而且她很理解我，知道我喜欢吃什么零食瓜子。其实关于感恩，我们也不需要总是去追赶一些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吧，我们就真的可以经常的回头看看这些被日常遮住的小幸福。

0: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1: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0: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什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什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什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

0: 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的多省的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 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2: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3: 从现在到10月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带你发掘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
4: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饭奶酥，
3: 完整呈现台湾独特的饮食文化。
4: 把握机会，约上亲朋好友来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
3: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5: 我是 Eason 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6: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7: 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关于感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想要分享，或者是太大的惊喜吧，但是其实那种日常的小幸福我觉得是足以让我们觉得很满意的。
1: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就是说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幸福是得到更多，但长大以后呢，我们就慢慢的明白，其实幸福有时候是已经拥有的东西并没有失去。
0: 好有哲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生活可能已经是我们小时候的愿望了。
1: 找到了你的白马王子。
0: 我本来不太好意思说的。
1: 我帮你说出来。
0: 我比如说我嫁给了我的初恋。
1: 哦，对，是的，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感恩的一件事儿。
0: 是的，就真的我那个时候就初中的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我要是跟他结婚了，那我什么都不要了。
1: 哦，就是拥有他就是拥有全世界，
0: 全宇宙，
1: 全宇宙更厉害。所以就是你已经得到你最想要的东西了。
0: 好，我们不说这个，真的感觉一把年纪了说这个不太好意思吧。我们就分享一些更实际的。那我还是重新讲回我的女儿好了。我就觉得我女儿处在从小学到中学的一个过渡期嘛，我就很感恩，我觉得她自己有一些变化，就开始独立了。比如说她自己可以定闹钟起床，然后我之前也讲过，我就算是送她去学校也不用把她送到门口了，就是她可以跟同学，就我觉得她的这种独立让我觉得挺欣慰的。而且她这个过渡期也挺顺利的，交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对高中的生活呢觉得充满挑战，充满压力，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好的心态去迎接的。我觉得这种对我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我不需要去太担心太焦虑他的学习生活还有心理健康。
1: 其实已经确实是很幸福了。刚刚我们就是说，我们总觉得幸福是得到更多，其实幸福有时候是已经拥有的东西没有失去嘛。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你的想要珍惜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大家理所当然的其实都可以跟身边的另一半说一声谢谢。就是大家都在为这个家庭承担不同的角色。像我了解到，就是你的老公就是可以帮你分担很多的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分担接送，分担家务，还有照顾孩子这些，就是不用让所有琐碎的事情都让你一个人承担，就是你也不会是家里所有事情的唯一的管理者。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值得感恩。明天跟他说谢谢。
1: 对，他经常说，
0: 说是我提醒你的。
1: 他经常说你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好多事情都有人和你一起承担，就是没有让我有特别大的

0: 压力。
1: 是，
0: 我确实觉得很需要感恩，
1: 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那像我的这种状况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老公就是现在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参与很多日常的琐碎，但是我也应该知足，因为他同样提供了很多的情感方面的支持，也在努力地维持我们这种很亲密的家庭关系吧。就是他可能不能实际的帮我解决，但是他也在尽力通过沟通来让我觉得，哎，我不是在一个人处理事务。
0: 我觉得这其实挺难的，因为我觉得身处两地能够把这个感情维系得很好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1: 对，要牺牲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是尽量的去通过沟通来弥补这种距离带来的缺席。
0: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感恩，好好的谢谢他们。
1: 我刚刚不是说不聊老公了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看见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另一半做出的一些努力和付出，真的是要学会努力的去发现和看见。
1: 对，因为家庭支持它可以有不同的形状。实际的分担还有情感的陪伴都非常的重要。
0: 对，还有就是哪怕是一些事情他并没有做得特别好让你特别的满意，但是只要他有这个心想要去承担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应该去鼓励他和感恩的。
1: 对，其实我们说感恩不代表说对方就很完美，就是我们一切都很满意。你可以继续的向对方提出自己的需求，但我相信对方也会付出自己的努力，也会看见我们的。
0: 所以这夫妻之间的看见真的是特别重要。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不是很怕累，就是我做的事情对方有看见，他有感受得到，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1: 对，同时呢就是也双方都非常有意愿去参与彼此的生活和决定。

0: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成为妈妈的角色之后呢，可能家庭事务会占据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一天呢都在为别人安排。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很坦白的说，我个人觉得我很感恩的一点就是我现在依然可以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有时间跟朋友去吃饭聊天，偶尔去逛个街追个剧，偶尔运动一下吧，也可以有时间去学习一些新东西，保持对外界的兴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有时间来做这个节目，来表达自己，也能充实自己。
1: 我觉得和你相比，我确实时间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自己的时间吧。但是我觉得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陪伴孩子成长，我也觉得很幸福。
0: 你参与的会更多一点。
1: 我觉得其实在他们现在很小的这个年龄段，就是和他们产生这个连接，然后让他们觉得很安全，我觉得也很重要。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的新世界，其实他们看到的世界反而很多时候都是另外一个你没有看到的角度。
1: 对，你说的这点特别特别对。其实我觉得在我养育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好像是就是和他们有了新的探索，就是好多事情我也觉得很好玩很好奇，很多事情我也没有接触过，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其实养育他们这个过程好像也是养育了一遍自己。
0: 而且我觉得随着孩子的长大，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新事物、新工具、新趋势都是通过跟他们的沟通我们来去了解的。比如说最近是哪位歌手在那个榜单之上啊，或者是最近那个温哥华有什么 concert， 全都是我女儿给我的信息，就是妈妈我们可以买票了。
1: 你讲到这，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我们今天录节目开始我跟你聊到的，我就是说现在关于比如说我的一些外表上的一些问题，我女儿都已经可以提一些意见了。
0: 就是比如说化妆是不是？
1: 对，就是她会提出来说，妈妈你应该在这方面注意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多化妆啊，你什么时候状态会比较好啊。她已经开始可以给你提一些很实用的建议了。
0: 等她再大一点，到我女儿这个年龄，你都可以跟她学化妆技巧了。
1: 对，
0: 比如说这个睫毛怎样刷得更翘，一天都不塌下来，而且不晕染。
1: 对，我发现现在小朋友的睫毛都刷得特别好。
0: 是的，是的。
1: 对，我不知道他们是花了很多时间吗？就是我从来没有刷出来那种效果。
0: 对，这个我还没有请教过，但你讲得很对，我发现他们每个人刷出来的睫毛都像假睫毛一样。那聊到感恩了，我觉得我们电台也要奉上我们的诚意，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听众说一声谢谢，
1: 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了。
0: 对，我们不能口头上说谢谢，我们是有实际行动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给大家送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的这个家庭套票。我觉得在温哥华居住的大家应该对这个show不陌生吧，就是每年十月份它都会到来，因为秋季也是大家家居大改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吧。而且这个展览呢就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的灵感。
1: 其实这个展览呢在几年前我有去过一次，我觉得感觉还是非常好，你会看到一些关于室内设计的一些很新的产品和理念。
0: 对，而且就是他们还涵盖了一些户外的内容，比如说做园艺啊，户外工程啊，再到室内，比如说厨房啊、浴室还有门窗翻新，这些都可以给大家一些实用的装修的建议，甚至是非常前沿的潮流和科技。
1: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展览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
0: 604-295-9616。我们今天要选出一位听众朋友呢，送出一套四张票，入场的时间呢是没有限制的，是10月15号和18号都可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不问什么问题了，就是

0: 听众朋友先到先得吧，6042959616，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了。那第一位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家庭套票。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
1: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祝你周末愉快，感恩节快乐，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4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BC 省今年起实施永久下令时间，11月1日不再调慢时钟，但是省内9个美加边境口岸将调整开放时间。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周五宣布，由于美国仍维持每年2次调整时钟，相关口岸需在春秋2季调整服务时间，以确保两国边境运作同步，方便旅客通。

关及处理往返事宜。BC 省早于2019年提出取消季节性时间调整，但是因考虑与美国邻州同步而延后实施。今年三月份，省长戴维·伊比宣布正式推行永久下令时间，采用新的太平洋时间。BC 省阿尔布 New Westminster 一栋公寓大楼星期日凌晨发生火灾，火势从阳台蔓延至屋顶结构，迫使住户协同宠物紧急疏散。事件中暂无人员受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二部消防及救援服务处 副消防总长表示，消防人员于凌晨大约3:30赶往位于 Angus Street 公寓大楼救火。火势最初从一处阳台燃起，随后蔓延至建筑物屋顶结构。由于正值感恩节长周末，不少住户外出度假，事发时并不在家。火灾发生大约6小时后，消防人员仍在努力控制火势。当局目前尚未能确定住户何时返回大楼。国际消息方面，英国国防大臣施卓天表示，英方不支持美俄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指有关协议是在美国总统川普面对11月中期选举以及世界各国正要面临降低生活成本压力的背景下达成。他认为美国同盟友应该聚焦加大向俄罗斯施压，缩短战事，并确保乌克兰自由。对于川普建议乌克兰应该选出新的领导人，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选择领导人是乌克兰人民的自由，认为乌克兰很幸运，有总统泽连斯基这种有勇气及正直无私的人领导战事。施卓天强调，俄乌战事的责任完全在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他的帝国主义野心。他又指，这次也并非美乌双方首次出现分歧，欧洲的职责是努力让盟友重归于好。世界银行行长彭万杰表示，正与30至40个国家就潜在危机援助进行磋商，以协助他们应对中东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及价格上涨。本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银年会本星期在泰国曼谷举行。彭安杰在会前接受路透社访问指，全球经济已经展现出相当韧性，部分原因同大规模投资人工智能和石油供需调整有关，但是柴油以及化肥等价格飙升，加上面临厄尔尼诺现象，都加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压力确实存在。因此他相信，可能未来几个月会有更多国家向世界银行寻求资金援助，而世界银行也已经做好准备。美国总统川普提议将太平洋或者大西洋改名为川普洋或者美洲之洋。川普星期六在田纳西州出席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时，提到自己任内为多个地方改名，希望卸任前为一片海洋或者河流改名，更建议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川普去年签署行政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今年八月份又下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引起墨西哥和加拿大不满。他并曾指出，既然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应该改名为川普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一个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
泽连斯基其后表示，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讨论到这一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而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

0: 重要。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时气象信息。
1: 您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您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需要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您发声，请投下您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讯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2: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23号下午1点莅临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讲座地址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坐席有限，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8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68%。
5: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6: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5: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6: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音乐和灯光表演，
5: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7: 吹吹音乐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欢迎来到今天的吹吹夜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哇，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呢感觉还蛮不错的，而且到处枫叶的风景呢实在是太美，而且呀、有很多的地方一整条街都是布满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枫叶、有红色的啦，黄色的，橘色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温哥华非常特别的一种美景，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一年的秋天都是像我一样这么热爱呢？好，今天在节目中呢，除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好歌之外呢，我们今天也有好东西要送给你哦。没错，那就是一年一度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又来临啦。今年呢即将在10月15号到18号连续几天在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举行。之前我们家也是装潢呢需要很多的花费，那花费你就一定要找好这个好的价钱。那刚好呢通常像这样子的 Home Show 都会有很好的价钱提供给大家，所以如果呢你也是要有一些户外工程啊，园艺或是浴室门窗翻新，不管是厨房、浴室、地板啊、家居一些装饰品都好，那边可能都能找得到你想要的。所以呢我们

们这一次10月15号到18号的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这个地方举行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我们要送票给大家咯。好，所以呢，那今天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大家呢可以打电话604-295-9616 604-295-9616， 请问我问题要来咯。如果你答对了的话呢，第一个答对的就有机会获得一套票，一套票呢是4张，没有准确的日期，15号到18号，中间都能用哦。所以请问一下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时间是10月的几号到几号，电话号码604-295-9616 604-295-9616。 好，今天的新歌有哪些呢？哇，这位呢之前开演唱会的时候场场都是爆满的，他就是小铁肺歌后Jam 邓紫棋。邓紫棋呢最近推出了全新创作专辑，巡回3年以来，他每一场的演唱会都非常厉害。他说呢，他回答了人类自我认识最根本的两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所以当一个人终于可以了解自己的时候呢，他说他就可以很坦然地面对自己。而这次他的全新创作专辑先行主打歌曲，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来自邓紫棋 Jam 自由的你。

Sam 他之前呢有三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I Am Gloria 这张演唱会呢他写下了自由的你他说他很想要谈自由不是所谓的那种逃离规则或是什么的也不是让人生从此没有痛苦啊没有失去没有未知而是呢当我们现在科技这么随手可得的时候呢往往会变得自由就变得不可或缺了所以他就写出了这一首希望大家都可以独立的自己思考而且并能够为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自由的你由邓紫棋词曲创作全部包办而呢编曲则是邀来了李荣浩来操刀歌曲名称自由的你这里是车站月峰我是陈静 Tracy 另外一首新歌推荐给你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唱将每次听他唱歌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哦他的也是一样铁肺哦他的音可以再更高再更高再更高一点他就是张靓颖为美人鱼的电视剧唱了这首主题曲歌曲名称绝

张靓颖的歌声一向都非常的有穿透力，她说她在这首歌里面诠释的方式是把那种破碎之后重建的那个强大演绎的淋漓尽致。角色这首歌呢，它也有两个字，有双关语，一个呢是绝世美色的意思，那也可以拆解为绝和色，一个就是那种断绝以感情为赌注的棋局，另外一个呢是看穿对方虚有其表的色即是空壳。

江蓝盈歌曲名称《角色》。再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新歌，是来自金曲歌后田馥甄最近推出了全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还预告呢他要重返台湾小巨蛋去演唱。他在直播的时候呢脱口而出说，现在讲话要非常小心哦，讲的都是中文，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听得懂，因为他之前讲话可能太快了或什么的，大家就有点听错了，然后在下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呢也都下错了，让大家有点误会。好，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田馥甄他推出的全新专辑的同名歌。

田馥甄 Hebe 要去什么地方。好，最后呢我们要介绍这首新歌是来自许志安的为影集接招吧制作人唱的单元曲时间里的痴人，待会儿回来有吹声乐风大人物林夕子哦，待会儿见。

0: 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1: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2: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3: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0: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4: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
5: 我没有想爷爷那个汗是汗，
4: 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6: 爸，你准备好了吗？
7: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6: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CanSin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7: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6: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7: 我要投给 CanSim
0: 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8: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从现在到10月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带你发掘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
1: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饭奶酥，
0: 完整呈现台湾独特的饮食文化。
1: 把握机会，约上亲朋好友来列志文的国华旗舰店，
0: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2: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3: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2: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3: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2: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 961，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4: 2026 BC 省市选10月17号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将于10月12至16号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及傍晚6点，与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和医疗议题。17号市选当天，每节新闻都会与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与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声音由选票决定。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文电台
6: ，Ladies and gentlemen。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7: Let us welcome
8: KK 音乐风
7: 大人物
9: Star DJ。
10: 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气质，他的声音很温柔，作品里面藏着很多很细腻的观察。他从广播主持到配音到创作歌曲，最近也推出了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叫《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要欢迎的是林希子。Hello， 希子你好。
11: Hello， 春熙姐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希子。
10: 希子好。哇、哦，这整张专辑，我觉得你有打破记录哦。其中一个记录就是歌名数字的记录。
11: 是的，没有错。歌名长达21个字。
10: 对，就有看到这个歌名，我心想说，哦，我要换口气，我才能把它念完呢、啊。
11: 真的有点长。
10: 对，这个歌曲的名称叫做，我先来念一遍，这个首播主打歌曲叫《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个
11: 是的，没错，超级长，
10: 超级长，你完全打破记录。因为我印象当中，我这个歌名很长，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宪哥吴宗宪，
11: 对，
10: 哦，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但是我发现他原来也不是最长的耶，他是吗？哎，他好像是少你两个字，对，他少你两个字，你现在是最长。另外一个也很长的是佑嘉的，他17个字，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只有爱着你的人。哦，好，也是很长。还有魏如萱也有，五月天也有，他们都好长。不过没有办法，你真的赢了，你最长。
11: 超开心。
10: 对对对，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聊这张全新的你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
11: 是的，
10: 哇，这个我看你的资料还发现你真的是一位才女耶，你什么都会，样样精通。我觉得你这个拿完了广播金钟奖，应该金曲奖就是你下一个奖项了。
11: 努力努力，很想要。
10: 加油加油加油。好，我们今天访问到的缺缺夜风大人物呢，就是林希子，推出全新的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刚才说到了你有广电跟流行音乐双学位，所以你真的是斜杠很多，而且你真的做很多。你除了写，你不是专注于在写歌，你还有好多。你常我们大家都可以常常在各大的一些典礼的现场看到你主持啊，而且主持也是非常的亮眼。嗯、然后另外还有，我觉得你自己来说好，你到底还有除了创作歌手身份之外，广播还有什么身份在身上？
11: 对，广播的话就是广播主持，然后像最早期是在警察广播电台，所以就是报路况的那个，然后现在就持续在教育电台，就会去跟这个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那他们有很多的优秀的18到35岁的青年，就跟他们聊聊他们的故事。那

0: 除此之外，广播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广告配音员的身份，所以呢，我也会做很多的广告配音，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什么 7-Eleven 听到啊，或者是可能在突然在路上，哦，那个电视，哦，是我的声音，类似像这样子。还有包含说刚刚 Tracy 姐提到的那个活动主持的部分，对，就这一块呢也有持续的进行，所以就是可能怎么论坛记者会或什么典礼啊等等的，就是都可能可以找到我这样子。然后去年也蛮幸运的有帮忙主持了这个第60届广播金钟奖的记者会，还有他们的这个红毯，所以就是还真的我自己也觉得蛮斜杠的，就是斜了好多事情来做。然后当然就是今天特别要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创作歌手的身份。
1: 对，今天呢我们要转换成为创作音乐人、创作歌手了。刚才说了斜杠这么多这么多，我发现他们每一个独立的斜杠呢，它都可以是一份正职，但是你全部都在你的身上，所以那个一天是24小时是怎么用的呀？
0: 哦，其实我也常常觉得时间不太够，然后压力蛮大，就是因为脑袋可能比方说我在想着专辑，想着音乐，可是呢我还有在想说，哇，那边还有个活动主持，我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把它顾好啊？啊，然后呢，之后可能又有那个广播节目，哎，那个袋子要怎么样处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可能在做任何事情的当下，你真的要很 focus 在那件事情上，你不能说就是有点三心二意。哎，我在想我的歌怎么写，可是我一想到说我几天后我要主持怎么办，然后就开始一直想那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你一定要很专心在当下你手边的那件事，你才能很快速的做完，接下来你才能去做其他事。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时间分配啊，然后专注于当下。当你有斜杠很多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必须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分配得非常好。刚才西子一开口啊，天哪，这个就是广播的声音，而且是对，这个就是这个专业主持人广播的声音，口条啊等等，这个说话的稳健度啊等等，实在是太 perfect 了。所以如果呢你在一些像你刚刚说的便利商店，或者是有时候广告，可是真的都可以听到西子的声音，是广告的配音之外呢，还有刚才说到了很多声音相关的，可能都跟你有关，所以真的是斜杠于一身。我发现就是每一位人好像天生的都有一个天命在。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热爱广电啊、广播啊，会去？世新会投入世新大学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但是他的声音不一定是适合的，对不对？但是你是全部的配套都配得很好。
0: 如果真的要说到确定想要念世新广电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是在高中才真的比较确定，因为要开始就念书嘛，分数要到你才可以到这个科系。那再早一点，其实就是小时候就还蛮喜欢，可能像表演啊、口语表达这一块，也包含说可能像从小就学习很多音乐相关的，古典钢琴啊，或者是声乐、美声等等的。所以小时候我觉得家人就一直有在观察，就觉得说，哎，我在可能表演方面、表达方面都蛮有天赋，所以小时候就一直很鼓励我，不管是什么参加朗读比赛、演讲比赛、话剧比赛，就各种跟口语表达还有表演相关的事情，就一直把我就是鼓励出去，然后去做这些事。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就一直算是有在相关的环境里面，然后也是有相关的师资，可能学校资源，然后就来培训。后来是真正到高中之后，我就要开始锁定方向。那时候就一边担任的是我们学校的司仪，然后一边呢就是刚好那时候看到康熙来了，有一次呢他就播到有一集，就邀请很多的配音员，然后就想说，哇，好厉害哦，我就很向往这个工作，我觉得太厉害太好玩了，就既又有口语表达又有表演，然后感觉又有包含创作的成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能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可是好像没有配音系这个系，所以我就想说好像要接近一点的话，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广播，所以我就后来就往广电系广播组这一块，就觉得它是有口语表达也有表演，甚至可能也有一些能够去展现想要去表达的部分，所以呢就慢慢在高中的最后锁定了这一块，然后就也很顺利的考上。
1: 所以是受到那个配音员那一集的启发，是配音蜡笔小新那一集吗？
0: 哎，对对对。

0: 有蜡笔小新，有名人，有哆啦 A 梦，
1: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有看那一集，
0: 对
1: 对对，我觉得就是你声音真的很适合，而且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行业，就是你踏入这个行业，你可能有一股热忱，但是你也需要一个伯乐。嗯，你好像是一进了世新之后，有一位老师吗？就是老师就、
0: 啊、
1: 对，就老师变成经纪人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看中你了，看好你。
0: 对，这是到大三的时候，然后呢，我才认识我现在的老板兼经纪人，就是刘玉玲老师。嗯，然后呢，老师他就是有一堂课，就是比较偏跟主持相关的课，然后就去选修他的课，然后上了之后，我也想说，就是因为老师很厉害，就是毕竟他是广播圈大前辈，就是早就有听其他前辈来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想说，哎，一定要好好认识老师，所以就担任他的班带，然后呢，常常帮他打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后来在毕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毕业制作跟他分享，那时候就写了一张专辑，然后呢，他就听完，他超喜欢。然后就跟我说，哎，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我帮你发好不好？我就、哦、真的假的？然后就后来就很认真的跟老师谈，谈到后来就变成他的公司旗下艺人了。
1: 哦，所以从你多重身份，从那个时候是学生，后来电台主持人、配音员，然后创作歌手，就都因为这位老师他帮你发了你的第一张音乐作品。
0: 对，那时候其实是双人的组合，就不是我个人，所以这一次这一张真的就是我的第一次的个人的全创作专辑。
1: 嗯哼嗯哼，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所以这个是你酝酿已久的一个作品，就是你的梦想，整张是全创作的。
0: 是，虽然以前我觉得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因为其实以前不觉得自己会去做到这件事，尤其是要自己出一张专辑。但是后来遇到我的老板，然后他就非常非常鼓励我，就说就是你写的东西很棒啊，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聚焦，所以呢他就花蛮多时间就慢慢的提拔我，然后呢就教我，所以后来就才完成这一张，大概历时这一张是3年左右。
1: 嗯，3年把这张专辑完成，那中间当然你还是依然的忙碌，
0: 对，就是因为依然忙碌才拖比较久。哦，
1: 所以就说这张专辑，你说到了它是我们就是现代的人啦，现代人有很多人，我们很容易被小荧幕给绑架，常常一滑一个 reel 能不能滑到天荒地老，滑了几个小时都不知道，这时间过了这么久。对，这个是现在一个世代是这样子在进行的。那你也把这样子这个想法，我们人慢慢失去一些对生活的一些感受能力，所以你希望透过这张专辑可以让我们人可以回到正常的日常。你是平常是怎么看待这些3C 啊，或者是小荧幕绑架人的这样子？
0: 我觉得我是处在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需要一直滑手机，不管是我可能要在 IG 上面，然后一直可能更新我的动态，或者是知道现在流行什么，然后也包含说 FB 也是一样的，所以 IGFB 的这一块就占很多时间。那 Line 就是大家平常通讯会一直不断使用的软体，那不管是工作生活，大家都是用这个方式在彼此联络，所以其实你真的每一次打开手机，他说荧幕使用时间，我真的是大概要10个小时，很多，我真的觉得非常多，我也觉得很累，可是我又觉得说这些事情是真的必须要做的。所以那个矛盾感就在于这件事情它既是工作你一定要去做，但是同时你又会觉得说我好想要把手机丢在一边，我想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感受世界的各种流动，那一点点小小东西，任何一个房间的摆饰什么，你都很想要去好好感受它。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想要把它写成我的专辑，然后把它写成说我是去观察这个世界，我去感受它的各种小小的变化，脱离了荧幕之后，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它都是很大的，所以观察这个世界的同时披着它，就是你好像在承担它，然后带着它往前走，这种感觉。
1: 你有因为想要传达这样这个理念跟概念，你真的把手机放到一旁，然后就是远离它一阵子嘛，然后去感受？
0: 没有，我不敢把手机丢太远，因为我发现每次工作要找我找不到，我就会觉得很拍碎，就是啊、哦，好，我还在这样，所以我也不敢丢太远。但之前我真的有执行过，就是我拿

0: 拿了一个盒子，我把它打开来，把手机丢进去，然后关静音，也关震动，关提醒，盖起来，然后丢到柜子的一个抽屉里面，然后真的把它塞进去，不管它。然后我就觉得哇，好舒服哦，好快乐，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事。但后来你再把手机打开，大概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堆人找你，刚都没有找到，哇，赶快处理；一种是其实根本没有人找你啊，就你都想太多，你以为很多事情要忙，但有时候真的其实可能也还好。
1: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很难做到，因为我尤其是像你说你这么多的工作在身上，然后很多人找你，那你用手机的主要原因目的也是通讯啊，工作。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无可厚非，但是就是如果真的是啊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滑滑短影音，滑滑滑滑滑，然后那个就真的会浪费比较多时间。哦，那个真的就我觉得那个就真的是被绑架。那如果是处理公事的话，那就没办法，就一定
0: 得要，也是另一种绑架，但是没办法。
1: 另一种绑架，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你现在你说的这个议题，其实跟我们现在人每天经历的是非常贴切的。明明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不是太好，不能太依赖它，但是我们却又被它这样子绑架。对，我之前也曾经试过把它锁住一阵子，然后或者是我设定那个 screen time， 就是好，就是时间到了它就会自己自动熄掉，然后你要按密码才能进去。但是密码我知道啊，我哎呀我又进去啦，所以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不过我说真的，我们大家现在是一个新的技能要学习，就是我们要如何适时的去让眼睛放松，身体放松，稍微至少5到10分钟每天，然后拉长那个时间，在不同的时期把它放走，然后好的 relax 休息一下，才可以 reset， 然后继续往前走。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你把这样子一个现代人面临的一个状态，然后用披着这个世界的角度去命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说一说这张专辑的内容。你在写歌乐，你是除了广电是专业之外，这个你也是双主修，也是流行音乐，其中一个是流行音乐。所以你看待这个流行音乐，你之前在设定自己这张专辑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我希望可以把自己定位在华语歌坛的哪一个部分？那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曲风嘛，R&B 啊、Hip Hop 啊等等等等啊，那个时候。首张创作专辑，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设定这样子的一种 style？
0: 那个时候其实我也蛮认真的想，因为自己有很崇拜的偶像啊、歌手啊，他们大概就是学那种 R&B 啊，然后呢，可能很会唱，像我自己就很喜欢 Christina Aguilera 那种感觉，但对我来说当然有点难啦。然后呢，还有包含说，可能像我也很喜欢 Olivia Dean， 我也觉得就是哦，他的歌就都很舒服，所以我脑袋其实有非常多我很崇拜、很喜欢的偶像。可是到底能够做到哪个部分，这个就是回到自己的能力以及擅长的事，以及说自己声线能够展现出来特色这件事。
1: 是。
0: 所以像是可能像 Christina 她的歌声这么 powerful 这件事情可能不见得是我擅长的，那我是不是可能可以从中我可以去找到我厉害的，比方说我可能在某个地方音域可以让我很舒服然后很亮，所以就是我也会去在创作时候抓住这一点，就是在每一首歌的 key 我大概要抓到哪边，是不是可能一开始写比较低，但是呢后来发现不对耶，我这样子声音可能没有办法展现出它的特色，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让大家可能感受到那个情绪，我也许就会慢慢的把 key 调高哦，或者是说可能在曲风上的设定，当然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爵士，很喜欢 R&B， 所以我会融入很多我喜欢的爵士的元素跟 R&B 的元素，然后也会想说那再多一点流行的感觉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更朗朗上口，所以呢我也就是会比较多是这样子融合起来的一些元素，但我最喜欢留住的应该就是 R&B 跟爵士。
1: 对，这张专辑里面你也是 R&B 爵士为基底，然后也融合了现在比较属于 City Pop 的部分啊，有时候还有一点点的复古哦，就呼应着还蛮呼应着这个披着世界转动的一个意象。所以这张专辑除了是音乐自己包办之外， 这个视觉上你也很有想法哦，也特别请来了姐姐来帮你操作，因为我觉得颜色搭配这个东西有时候看了就是一种感觉。 对，所以她特别帮你用了，我看到的是海洋蓝、森林绿、哇，就是个很大地，听起来很舒服，然后还有一个特

0: 躺着也是一种披着啊，就是你躺的背后后面你也就是一片草皮或是一片天空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就也锁定说就是我们要用很大的这个色块，包含说可能像是就是这个蓝绿，然后刚刚提到的云雾白，所以其实整张专辑的设计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它我觉得还蛮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今天真的路上有人拿这张，你会突然瞄到，哦哦，对对，是我的专辑这样子。然后云雾白刚好也是2026年的代表色，所以呢就把它融入到里面。那也是因为今年发行，那除了就是它的封面之外，其实在里面的设计呢就是有提到的蓝天绿地，所以呢有一面就是完完 全
1: 部都是绿色，
0: 对，完完全全的绿，就是整个绿，
1: 有看到。
0: 然后呢在另外一面呢就是整个蓝，就是蓝天的部分，对，
1: 哇，蓝天白云加绿地耶，
0: 对，
1: 太棒了。
0: 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设计，但是呢，就是又能够传达出我披着世界转灯这件事，
1: 是
0: 也蛮谢谢姐姐，就是可以帮我一起做出来，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画出来，但是姐姐都知道我在想什么的一个设计，对。
1: 而且也蛮呼应着这首主打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就睡着了在这一片这个草地，然后看着蔚蓝的天空。
0: 对，
1: 对，哇，这个长达21个字的歌名真的是打破华语流行音乐歌名的最长记录耶，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用这么长的歌名来命名这首歌呢？
0: 因为那个时候这首歌就是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一首很快其实就写好了，就写得顺顺的，很有灵感，写就写完，因为它是一个很符合我心境的歌。然后写完之后我就哇，老板，那个我不知道歌名怎么办呢，完全没有想法哎。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讨论，然后就聊，他就说还是这样子，我们来弄一个全华语乐坛最长的歌名，你觉得怎么样？我就哦，好像可以哎。所以后来就想说，那我们就在歌名把整首歌想要表达的内容就写进去。所以整个歌名它虽然很长，但是呢，它确实也把我想讲的东西都讲完了。那当然，它也是歌词的一部分。不过就是从歌名你就可以知道我想讲的东西。
1: 哇，这个我觉得也特别让人家记忆深刻。好，现在呢你已经是走在最前面了，大家知道想到华语歌坛最长的一首歌名那就是林夕子的歌啦，
0: 没错。
1: 我听说这个主打歌的 MV 当天拍摄也是遇到一些台风啊，然后也是遇到一些状况，对不对？拍摄这个 MV，
0: 对，因为呢，如果大家还没看过 MV， 可以上去查，就是打歌名就可以找得到，或打林夕子应该可以找得到，就可以看到
1: 歌名要注意哦，有21个字不能少哦，
0: 有点长，不如打林夕子应该比较快。
1: 对，
0: 对，在那个 MV 应该就看得出来，我是穿着无袖，所以显然它是夏天，夏天代表什么？台风超级多，那一阵子刚好就是去年的，我记得7月底左右那一阵子台风有点多，我记得有点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呢后来就是在有一次都差不多定好时间，哇，台风会在台湾的外围有一点点远但又没有很远的地方，所以表示它会影响到台湾但不会让你放台风假的那种，所以那个云层啊开始就会变厚，然后呢雨就是下那种台风雨，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出阳光一下下很大，那时候时间都定了，所以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就还是去，那导演也就是赶快抢时间看了一下，现在好有点太阳，糟，我们现在赶快冲海边，所以原本要拍室内景我们赶快冲去海边，然后赶快拍到一半，啪那个雨就下来，然后呢就那时候我坐在石头上弹吉他，然后就弹着，啪就全湿了，然后这边刘海开始掉，一撮一撮的掉，然后还假装很快乐的，然后往旁边拨，然后继续弹，就是那时候就是还蛮刺激的，就是一边在抢时间，就是跟大自然抢时间，然后呢一边就是要把表演做到最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那个几个画面蛮狼狈的，但是当然后来挑过之后就挑了还蛮好的画面之外，我也觉得其实很好玩。
1: 真的是披着世界在转动啊，对不对？因为
0: 没错，
1: 世界就是这么的出其不意。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呢史上最长歌名的一首歌曲，我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今天我们的车程音乐风大人物是我非常喜爱的林夕子。

推出这张专辑呢，我们下个星期呢还要继续来和你聊一聊哦。好，我们来听这个史上最长歌名，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我们吹吹夜风下周见，下周还有林夕子的出现哦。 See

现在时间5: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五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BC 新民主党 NDP 省党领尹大卫 David Eby 星期六呼吁省保守党代理党领 Lorna Dodgson 立即解雇其竞选总监 Kitty Merrifield， 指对方早前发表称伊斯兰教为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并应予以驱逐的言论。尹大卫在温哥华岛出席竞选活动时指出， Merrifield 于今年六月份就反移民政党 Restore Britain 党领发布的一份报告发表网上贴文，内容使用辱骂字眼针对伊斯兰教，并呼吁大众捍卫西方文明。尹大卫表示， Dodgson 早前已因发表仇视穆斯林言论而解雇保守党候选人 Joaquin Miago， 如今必须采取同样的标准处理。